0: 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0: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5: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
4: 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

0: 厨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清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
3: 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
1: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呢，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
5: 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6: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67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6: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5: 昨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10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来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乌鲁木齐晴转小雨，16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
1: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建设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
2: 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03天完成这一指标。
1: 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就业支持力度。
2: 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开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

0: 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霍利克佐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等合作空间，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减贫、教育、医疗、文旅等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

0: 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3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9月21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总热提吴不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1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关于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和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明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平新来、王国和、安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0: 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正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3: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三段。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一标段，新龙口一号隧道出口、二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G3033奎独库高速一标段工区隧道经理陈宝康：
4: 一号隧道总长度是2096米，二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年零2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土的一个进洞方式，分5步进行这个进洞。
3: 项目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早，其中 G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主线长约46.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近600万方，占全线总量的83.7%， 已完成填方 55%， 桩基 47%。 G3033 奎都库高速土建施工期标段项目经理王鑫：
5: 强桩9、10、11三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强桩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截至9月14号，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0,000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03天，出入境车辆达9万多辆次，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量。请听塔城台记者道道图纳的报道。
6: 走进巴克图口岸集中查验中心，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有序排队等待通关。货车驾驶员姚建文告诉记者，自己常年从巴克图口岸往返拉货，切身感受到通关效率的提升。
7: 所有的手续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前前后后也就是5-6分钟，比以前快得多。
6: 为持续提升巴克图口岸通关保障能力，在塔城地区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新疆首个集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跨境电商9610于一体的综合作业平台于今年4月投入运行。全国首个宾地共建的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于6月获海关总署批准设立。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3.4万吨，同比增长55.4%。塔城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刘露介绍。
8: 随着相关平台资质的梯次落地，有效填补塔城保税业务、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监管、活续进口等业务空白，为驻地开发开放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
6: 安全、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助力跨境贸易跑出加速度。目前，巴克图中哈边民户市已有15家落地加工企业、29家专业合作社，交易商品品种达38个。口岸正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在巴克图口岸边民户市落地加工产业园，新疆青耕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葵花籽、亚麻籽落地加工成食用油后销往全国市场。公司总经理王成斌表示，
9: 得益于边民户市加落地加工的好政策，公司紧抓发展机遇，正在筹建第6条生产线。目前公司年加工能力10万余吨，产值达6亿元，订单覆盖新疆、山东、江苏等10几个省份，更与甘源食品、中粮、新粮等知名品牌达成了合作协议。
0: 今年，我区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0: 此前，社会保险补贴仅针对企业缴纳部分，此次政策扩为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25%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2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工作人员刘月章：
11: 此次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10: 为方便群众申请补贴，此次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刘月章：
11: 我们运用大数据筛选符合条件的群体，精准推送短信，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主动申请的群众也可以在小程序同步提交申请。
1: 新疆台记者雷鸣报道。9月14号下午，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围绕多元合以一体、文明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做专题讲解。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观、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内聚力等方面多视角阐

0: 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此次讲座跳出日常工作视角，从中华文明发展高度进一步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了新疆各族干部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切实帮助广大干部夯实理论根基，提升履职能力。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杭州市援疆指挥部聚焦产业援疆，引进优质企业，培育特色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刘冰冰的报道。
2: 作为产业援疆项目，新疆浙江国业有限公司落地阿克苏后，建立地区首个

0: 原料到核桃，核桃蛋白、核桃废弃物、核桃粕，各方面板块都有属于自己的高附加值的产品。
1: 如今，新疆浙江果业有限公司研发的六大类31种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海外，经济效益连年攀升，年产值达到1.2亿元。公司总经理赵文革：
2: 我们现在呢，每一年要收购核桃等农产品呢，达到10000多吨，也带动了3600多个农户增收。那我们的产品呢，也出口了新加坡，包括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整个消费者的反馈呢，也非常好。
1: 除了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杭州沅江引入优质纺织产业也在阿克苏市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总投资10亿元的阿克苏有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新疆首家生产锦纶的企业。公司总经理方国良介绍：
2: 我们公司锦纶项目是填补了整个新疆的一个空白，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新疆当地的一个口碑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可以的。酱类呢，我们可以销到70%，还有的20%呢销往我们江浙一带，慢慢的在把整个产业链完善的。
1: 杭州引进的沅江企业坚持本土化用工，为当地群众提供优质就业岗位，累计解决当地就业数万人次。阿克苏有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专干古丽米热库尔班：
3: 我在这里已经上班3年了，然后工资待遇也挺好的，包吃包住，工资现在是6000一个月，然后家里也离公司近，上班也挺方便的。
4: 9月15号，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5楼临展厅开展，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5: 本次展览由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联合主办，展览分为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5个板块，借助实物文献、场景复原、图文展板，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学生李逸轩参观展览后内心深受震撼。
6: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知道遵义会议是长征中重要的会议，通过这次观看展览，我知道了遵义会议更是先辈们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体现。长征精神就是不怕困难、坚韧不拔、信念坚定、勇于担当。
5: 据了解，9月15号至9月18号，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派出4名专业讲解员提供免费讲解，并为中小学生开展大思政课教学。展览把红色课堂搬到博物馆，让青少年走出教室，触摸历史，发挥思政育人作用。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活动，此次跨省巡展实现红色资源共建共享。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书记王霞：
7: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本次展览，常态化的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来更多的专题的展览，引导各族群众呢铭记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建设美好家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5: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市民游客可通过乐活乌鲁木齐预约免费参观。
8: 9月14号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创话剧《大地之光》在乌鲁木齐晚报剧院精彩上演，并开启新疆巡演。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科学的存在全靠它的新发现。
10: 话剧《大地之光》以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奠基人李四光为真实原型，用生动的舞台剧情、细腻的人物演绎，串联起他一生的高光科研瞬间。话剧从李四光在第4起冰川科学争议中的坚守求真，到踏遍山河寻觅铀矿资源，再到投身石油会战、深耕地震预测预报事业等，完整还原了老一辈地质科学家扎根大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历程。鲜活的舞台故事、厚重的科学情怀，让在场青年学子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新疆工程学院学生徐雨欣：
11: 话剧中的一句话让我备受鼓舞，科学是在一次次推翻中进行的，让我们边疆学子真切地感受到了平凡坚守亦可发光，脚踏实地方能报国。今后我也会在学习中求真务实、踏实进取，努力成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10: 本次大地之光新疆巡演是自治区科协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系列活动的核心。

0: 内容。新疆科学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王威博告诉记者，接下来话剧《大地之光》将开启新疆巡演，
1: 9月15日将在乌鲁木齐晚报剧场上演第二场，9月17日至18日将赴塔里木大学连演两场。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科学大师剧新疆巡演活动已经连续举办3年，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巡演的方式，让科学家精神可看可感可学，浸润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2: 新疆是个好地方。金秋九月，层林尽染，新疆旅游持续火热，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文旅新业态新场景，让八方游客玩得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近日，搭载239名马来西亚游客的吉隆坡至乌鲁木齐直飞旅游包机平稳降落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是该入境旅游包机连续第3年在金秋时节飞抵新疆。马来西亚游客陈秀英告诉记者，
4: 我是第二次来新疆，这一次是来北疆深度的旅游，我特别想念新疆的羊肉串。
3: 日前，新源县那拉提景区举办了那拉提音乐节，将自然风光与潮流艺术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山野视听新场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感受草原音乐的魅力。四川游客阿罗小龙，
5: 草原的风景很美，舞台氛围感十足，在大草原现场听音乐特别放松治愈，整体体验感特别棒。
3: 不久前，福海县依托乌伦古湖生态资源，在传统岸钓的基础上试运行船上垂钓项目，丰富环湖文旅业态，激活旅游消费潜力。来自各地的垂钓爱好者泛舟湖面，沉浸式体验湖面上垂钓乐趣，解锁环湖旅游新体验。游客翟旭，
6: 坐在湖中间，吹着湖风，看着湖景，环境特别舒适，体验感非常新颖独特。
7: 近日，轮台县14万头牲畜开启了从夏牧场转往秋牧场的迁徙之路，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的报道。
3: 在轮台县杨峡镇的山间草场上，牧民们赶着牛羊踏上前往秋牧场的转场之路。蜿蜒的山道上，浩浩荡荡的畜群时而缓步前行，时而羊蹄奔走，绵延与山野之间，场面十分壮观。牧民热和曼吴思曼告诉记者，
8: 牲畜转场路途远，挑战酷，生病受伤，方言产生跟着我们，一路上帮着侦查牲畜状态，消毒防疫，有任何问题就马上能解决，我们各路各安心更省心。
3: 2026年轮台县秋季牲畜转场将持续至10月下旬，转场范围覆盖全县所有牧区。本次秋季转场牲畜数量多，涉及牧户广，迁徙路线长，针对秋季天气变化不定，部分牧道坎坷难行，牲畜长途赶路容易应激受伤生病等现实难题，轮台县早安排早部署，扎实做好牧道修整、疫病防控、一线值守、应急处置等各项保障工作，建立全程跟进、全域覆盖的贴心服务保障体系，实实在在为牧民增收、牲畜平安转场保驾护航。轮台县杨峡镇干部哈米提·吴首尔，
9: 我们技术人员跟进羊群按时治疗、防疫等工作，确保羊群顺利转移扫场。
2: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齐国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明确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
2: 截至9月14号，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24.2万吨，提前108天突破去年全年货运总量。
7: 9月15号，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新疆高校共有3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0名，分别是新疆大学的纺织科学与工程、石河子大学的农学和食品科学与工程。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晴转小雨，16到26度，
2: 阿勒泰晴11到24度，
7: 塔城晴10到24度，
2: 伊宁多云12到30度，
7: 伯勒多云12到28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9到29度，
7: 奎屯多云15到29度，
2: 石河子阵雨14到29度，
7: 昌吉晴转阵雨18到28度，
2: 哈密晴16到33度，
7: 吐鲁番多云转阵雨23到38度，
2: 库尔勒阵雨18到33度，
7: 阿克苏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
2: 阿图什多云14到30度，
7: 喀什多云15到31度，
2: 和田多云17到29度，
7: 乌鲁木齐晴转小雨16到26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

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别忘了
3: FM101.2，喀什早上好。
5: 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发到群里面了，如果说做饭只能够保留一种调味料，你会选择什么呢？这个也是跟想象力有关的，还要看大家平时做饭的一个爱好，或者说是喜欢什么口味有关了。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持续的留言互动。同时小敏跟我们说到了一条路况，时代大道的快速路下面红绿灯没有电了，那应该就是没有就是
1: 没有红绿灯啊，
0: 对，没有指示灯牌了，大家走这边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小心一下。那马上呢也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果做饭只保留一种调味料，你会选择哪种呢？小芳的话会选择留什么？
1: 我可能会保留这个辣味吧。
0: 我可能会保留咸味，因为我觉得饭如果没有咸味的话，那吃着很奇怪啊。
1: 因为我平常做饭其实还是很清淡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家里炖汤啊，这个基本上可能不会放一点盐
0: 啊，会放点辣是吗？
1: 然后呢，吃的时候我会做点这个辣椒碗，然后蘸一下啊，做个蘸料碗啊，就是蘸点辣椒。
0: 但你的蘸料里如果没有咸味的话也很奇怪，因为大家想象一下，酱油、老抽，然后鸡精、味精，包括蚝油，
1: 其实里面是有咸味的啊，
0: 它都是有咸味的。那如果说调味料里面就是直接把咸这一个味道去掉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点食之无味了吧。
1: 确实哈，这个盐呢是百味之根本，不管是炒菜也好，炖汤、清蒸，感觉都离不开它。它呢其实也不抢走食材本身的味道，只会换来食材本身的一个鲜香，简单朴素，适配绝大多数的一些荤素食材。追求本味的人大多数可能会选择它吧。
0: 没错。那大家会选择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持续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新疆将扩大社保的补贴范围，直发个人。9月14号，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新疆将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的一个范围，2025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申领期延长至2026年底，按照个人的实际缴费的25%给予社保补贴，直发个人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在申领期的限内申保。此次扩大的社保补贴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再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当中的有关就业人员，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还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1: 是的，同时在发放标准方面呢，也是符合条件的人员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总额25%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之一当中其一或其二的呢，也可以按对应的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2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那在补贴申请方面呢，也是为了方便群众申请，此次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申请期限截至到2026年底。自治区人社厅呢，运用了大数据筛选符合条件的群体，精准会进行短信的推送，收到短信的群众呢，只需要按照提示的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的微信小程序输入您的这个个人银行卡信息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相关月份的补贴。那主动申请的群众呢，也可以在小程序同步提交申请。那以往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的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仅对企业缴纳的部分，这次的政策呢也是明确了补贴直接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就业人员手中。截至目前呢，新疆已有13万人申请了该项的补贴。此次的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的实施，也将进一步发挥社会保险补贴等就业政策在稳就业、保民生当中的积极作用，也是切实的降低了我们重点群体的一些就业成本，助力我们中小微企业呢稳岗扩岗，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
0: 没错。那还有一个消息跟下周的3天中秋小长假有关了。在喀什会有一场展会。9月14号，记者从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获悉，第3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喀什文博会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恰逢中秋佳节，同时也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丝路文化盛宴。文博会以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为主题，设置了10大特色展区，总面积约10,300平方米，汇集了喀什本地、援疆省市、新疆多地以及青海、西藏等毗邻省的区的一些文旅精品，集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座、现代文创和数字文创等多元成果，预计将有200家以上的企业参展。
1: 是的，在展会期间呢，文旅资源也会进行推介文创产品的展示、文艺展演，还有文旅项目的对接洽谈，这些活动也会轮番开展。 还将推出遇见喀什的沉浸式演出，文博会的 IP 形象也是发布了月满昆仑中秋丝路游园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工坊，包括文旅达人丝路行、作家阅读分享等配套的活动。游园会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座体验也是面向所有的大众的免费开放，我们的各位市民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游客可以前往进行打卡集章，参与互动，赢取文创礼品。
0: 是的，根据了解，喀什的文博会将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的区位优势，搭建一带一路的文化产业交流合作平台，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配套数字会展平台，实现线上观展、预约报名、客商对接等功能。那本届文博会将进一步的展示喀什文化产业发展成效，深化山东、上海、广东、深圳文化援疆交流，推动文旅资源转化，激活文化消费潜力。目前文博会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推进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喀什有一场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不知道喜欢摄影和记录的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兴奋呢？喀什地区2026年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影像中的和美乡村短视频征集正在向大家发出邀请。
1: 没错，用镜头记录家乡，用影像讲述乡村的故事，非常期待大家能够用镜头发现乡村之美，记录乡村之变，讲述乡村故事，一起厚植乡村文化底蕴，培育文明乡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征集的时间呢是即日起到2026年的10月8号。那参赛对象呢，我们的全地区的全体的牧民。活动主题呢是影像当中的和美乡村，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这个一些内容的要求吧。要求呢，作品积极向上、阳光、健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第二个呢是拍摄内容紧扣主题，呈现出新时代和美乡村的崭新风貌，包括我们的乡村文化、乡村美景、乡村好物、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大家呢可以用我们的镜头来记录美好的乡村。那第三个呢是采用短视频的方式进行发布，短视频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画面要求清晰稳定，无明显的噪音，同时的作品也需要本人或团队所作，拥有著作权，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等合法权益。那第五个呢，这次参加比赛的相关视频的制作参赛方会自动的授权啊，我们的活动主办方进行非商业使用权，主办方呢可以重复的使用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相关活动的宣传和展览，包括呢我们这次的参与作品也会在地县委的宣传部进行投稿，各县市进行初稿之后呢，于2026年的10月8号向这个地委宣传部来进行推介。届时呢，我们也会进行这个组织专家对上报的作品进行综合的评审。
0: 这次的活动设定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4名、参与奖6名，获奖作者可以获得荣誉证书以及物质奖励，优秀作品还会将喀什零距离等平台进行一些展示和宣传了。喜欢摄影的朋友们可以动起来了。
1: 是的啊，我们的乡村有多美，镜头说了

0: 算，
1: 嗯，没错。
0: 无论是田间地头的丰收景象，还是农家书屋里的阅读时光，无论是乡村好物、特色产业，还是文明乡风、幸福生活，都值得被我们看见、被记录、被分享。喜欢摄影、喜欢分享的朋友呢，可以参与起来了。
1: 是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因为现在是9:36嘛，所以说这个路面上车流量肯定是最多的一个时刻，拥堵的路段呢也是比较多的。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现在比较拥堵的地方是世纪大道这边、慕士塔格西路、班超路还有建国路，这边路面情况都不是很好。那我们首先来说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

0: 间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二，
3: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别忘
3: 了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
5: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6: 我是小芳。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像昨天晚上坐晚高峰的时候，到了八点之后，很多朋友说刮要风了，然后出去一看，确实风刮特别大，然后我回家就发现我没有关窗户，然后好像土很多的一个样子啊。
6: 是的，
5: 那不知道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是什么样子的。预计9月16号，喀什平原各地是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雪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加雪或雪。17号到18号，平原部分区域断续有微到小雨，加山县、月浦湖县、英吉沙县、巴楚县还有麦改提县的局地是有中雨的，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加雪或者是雪。沙车县的达木斯乡、塔县的科科亚乡至塔什库尔干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还有热斯喀木乡、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科亚乡、岑林县的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局地是有大雨的，气温会下降3度左右。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是最高30度的一个气温，最低是10度的一个气温，差别太大了。
6: 是的啊，最近早晚的昼夜温差真的非常大，早上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有这种那种冬天的一种稍微的一个感觉了，包括呢，其实早上过来的时候也看到路上很多人这个已经开始穿上了厚厚的衣服了啊。
5: 对，而且这两天我突然意识到一句话，自古逢秋悲寂寥。
6: 没错，
5: 就是好像早上的时候，有时候出门比较早的时候觉得又冷，然后呢又感觉没有人，就会有一种失落感，
6: 心情会格外的变得忧郁一些啊。就秋天会让人的情绪有所变化吧，同时呢也会发现到了正午的时候还是挺热的啊，咱们的太阳的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高，然后太阳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早晚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适当的去增减衣物了啊。
5: 没错，小敏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到了时代大道的快速路下红绿灯没有电了，余生也是给小敏回复到说是电力线路被挖断了，所以说这个红绿灯可能没有指示了。那如果说大家走这边的话也可以注意一下，看什么时候修好，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聊一聊。
6: 是的，
5: 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喀什市的姑娘邵元芳残特奥会射箭摘两银。9月13号，在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射箭项目当中，来自喀什市西公园街道的邵元芳荣获女子个人第二名，男女混双第二名，喜获2枚银牌。
6: 没错，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同时呢，在我们的9月13号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射箭项目呢，也是在我们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来进行开赛了。来自全疆的14个地州市的15支代表队40名残疾人射箭运动员是齐聚赛场。那作为本届这个残特奥会新增的竞赛大项呢，本次的射箭项目设置了 ST 级的反曲弓、 STW 的这个复合弓等多个竞赛组别，竞赛呢也包含了30米、50米的排位赛，还有18米、30米的个人淘汰赛、个人奖牌赛，以及男子、女子团体、混合团体淘汰赛以奖牌的一个决赛。这次射箭的比赛呢，也是9月13号到9月16号会进行。赛场上的我们的运动员也会以建筑梦、奋力拼搏、生动诠释、平

0: 等参与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理念。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9月22号在喀什不见不散。记者在9月14号的时候，从喀什地区的体育局获悉，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像赛事的服务、场地的保障、安全的防控、开幕式彩排已经全部落地细化了，静待赛事的一个精彩启幕。根据了解，这一届的赛事是深化新疆人文体育交流的重点赛事，为中国足协认定国际 C 级赛事，将于9月22号到29号在月浦湖县进行举办。赛事由自治区级的体育局，包括自治区教育厅、新疆足协指导、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一起主办。
0: 是的，我们的比赛呢设了 U15 的组别，共有12支高水平的青少年球队参赛。国内有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山东泰山足球学校、广东梅州客家、深圳新鹏城、陕西志丹和喀什地区代表队7支队伍。另外呢，有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足协、塔吉克斯坦足球联队、吉尔吉斯斯坦多尔多伊、俄罗斯西伯利亚足球俱乐部5支足协及俱乐部代表参赛。赛事呢也会分别在月浦县体育活动中心、县完全中学两大赛场进行，采用了小组淘汰赛的赛制、赛程规范、竞争专业。同时呢，赛事期间也会开展青少年足球发展交流、县域友谊赛、文旅参观等特色配套的活动。
1: 是的，目前赛事的竞赛组织体系已经全部敲定了，裁判的选派、奖项设置、场地氛围营造工作全面完成，主要赛场配置了8机位的专业转播系统，开幕式以及揭幕战将在20余个网络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后勤服务保障也是非常的精细，高标准落实参赛队伍、技术官员以及媒体人员的食宿点位，包括组建专项的运输车队，规划充足的停车区域，150名志愿者分岗就位，提供引导协助等规范化。因为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拥堵，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吧，和9:30左右的一个路面情况差不多。从世纪大道的这一块开始，以前的老石榴转盘这边可能车辆逐渐的增多，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土曼桥这里，肺科医院的红绿灯这边是拥堵的，我们再往前面看，然后再到摩天轮这边还是拥堵的，而且这边呢还连接着湖畔路这一块南向北的方向也有车辆逐渐的在汇入，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民东路从天南路的红绿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也在这里汇入，也就是说在摩天轮这边3个车道它都是拥堵的，非常不好走。
0: 没错，包括呢我们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从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一直是到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呢咱们这个今天哈、现在在我们的南湖路这边也是非常的拥堵，那此时此刻呢也马上要到我们的北京时间的10点钟了，总体来说路况还是比较的拥堵，尤其是东西走向，大家呢如果说东西走向的话比较建议走的话，还是走我们的班超路和建设路稍微要好一些，这边的路况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拥堵。
1: 没错，那我们马上到了这个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0: 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二。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没有吧。
3: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

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接下来给到大家一个国家卫健委的提示吧，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的主任说到了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的相关问题，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了，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当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 是的，第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当前中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据统计我国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而国家的推荐呢是每人每天5克。油的摄入方面的国家推荐的量是每人每天25到30克，但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应该少吃油炸食品，多用蒸煮的烹饪方式。那糖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呢是每人每天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达到了25克，提倡大家呢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除了饮食方面啊，还要适当的去增加体育运动，每工作1小时应该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中小学推荐每天户外体育运动不少于2小时，像太极拳、八段锦，这些都是保持活力、减少慢性病危害的有效方法。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要养成长期的生活习惯。那第二个呢，是要有责任有义务的做好健康知识的科普。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健康知识，有的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企图，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的科普知识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经过这些年努力呢，居民健康素养从2012年的只有 8.8% 提高到了现在的 33.7%， 这巨大的进步。十五规划当中啊，提出居民健康素养要有力争达到 40%。
0: 没错。第三，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生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当中的作用。现在中学生、中小学出现的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情况不少，经过努力已经遏制住了较快的上升趋势，但发生率仍然比较高。所以说希望广大的中小学老师、校园机构

0: 我能够在专业的带动之下更好的贯彻健康第一的一个教育理念。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也要跟家长的一个养育方式有关，因为很多的这个长辈带孩子会觉得这个孩子吃的胖胖的虎头虎脑特别好，但我觉得对健康确实是有一定的危害的。怎么说呢，如果说出现了肥胖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尽量就是不要让它发展得更加严重吧。
1: 没错哈，确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健康，而非呢这个体重的一个变化。包括呢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哈，其实呢有很多人觉得以瘦为美，但是瘦其实并不一定是最美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还有就是要充分的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能够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当中创造出更多的良好条件，能够很大程度的降低慢性病的风险，可以向员工开展定期的健康体检，早期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避免慢性病演变成为比较严重的疾病，导致较多的医疗费用支出。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在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之前，这才是主动健康最好的安排。同时也希望能够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实现2030年人均寿命达到80岁而做出持续的努力吧。

0: 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社保的补贴发放到个人手中，有几类人可以赶紧领了。首先呢，就是与以往的企业吸纳社会保险的补贴仅针对企业缴纳部分不同，这次的政策很明确，补贴是直接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就业人员的个人手中的。此次扩大社保补贴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当中的有关就业人员，包括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都是可以享受到补贴的。
1: 没错哈，包括呢这次也是采用大数据加精准推送的一个模式，以及个人申请的一个方式啊。如果说有收到短信的话，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短信的内容提示去按照一步步的完成，同时呢也可以主动去进行申请。确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那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吧。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说到了，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一位调味品是可以缺少的？那就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看来呢，这个盐啊还得控制一下，因为确实你会发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吃盐的这个概率这还真的挺高的，包括呢盐的这个量，其实呢也是远远超出了国家的一个标准。包括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做饭，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要少放点盐，但是呢这些有些人在炒菜的时候，酱油啊、生抽啊、老抽啊
0: 都放的，
1: 都会放
0: 出去了。
1: 那这个慢慢的这个盐其实就已经超标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盐的构成，不只是说在我们吃的这个盐当中，还要关注呢咱们一些调味品当中带的盐。同时呢我们还是尽量的少点一些外卖吧，因为外卖的话为了能够让这个口味变得更鲜，它会呢放更多的这个调味品，包括更多的盐，让这个食物的这个层次感、鲜味更足。
0: 没错，而且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大概知道长辈们说的那个哎呀这个饭吃完烧心，就是因为太咸了，齁的，
1: 对的，
0: 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还是要保持一个更加健康的作息吧，更加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吧。
0: 没错，那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互动起来了。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2: 嗨，早上好，

0: 好，七哥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早上九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2: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5: 您
4: 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差点说成时尚潮玩家了，因为很想吃早饭，所以说现在就在想这个其他的一些节目了。
1: 未支配的大脑。
0: 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迎接新赛季主场官宣，两座场馆喊你归位了。那分别就是新赛季常规赛和主场赛程将分别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中心，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和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进行。第一阶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中心2026年10月16号到2026年11月3号，在这里呢，作为新疆广汇男篮曾经的主战场之一，经过升级改造之后，如今的场馆配套非常完善，交通便利，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新赛季的第一个阶段，广汇能源男篮将在此率先打响主战场之战，迎接各路对手的挑战，也迎接各族球迷的呐喊和助威。球队将在这里全力以赴，为了新赛季主场之旅开好头、起好步。
1: 第二三阶段呢是在我们的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第二阶段的时间是2026年12月4号到2027年2月1号，第三阶段的时间是2027年3月10号到2027年4月7号。同时呢，随着我们赛程的逐步推进，广汇能源男篮后续主场赛事呢也会移步到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作为西北地区地标性的文体中心，也会承载着新疆篮球多年的主场记忆，也是飞虎球迷心中熟悉的篮球热土。我们的场馆硬件配置顶尖，场内的观赛视野更通透，各类的配套设施服务呢也会更加的完备。转战新主场之后呢，广汇能源男篮也会全力拼搏，继续捍卫主场荣光，为到场的球迷带来全新的升级观赛体验。
0: 是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一些消息，包括赛事，直接去关注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因为具体的对阵日期以及开赛时间等信息，俱乐部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公布。其实我对这个广汇男篮还是挺有这个好感的，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吧，我记得特别小的时候，我爷爷很爱看这个广汇男篮的一些
1: 比赛。
0: 对，然后当时呢体育频道，包括新疆体育频道，他都会去看嘛。然后呢，所以说在很小，大概10岁不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男篮的一些消息。就我对足球确实是一窍不通，但是对男篮的一些赛制啊、赛事，包括人员，当然不是现在的人员啊，是以前很多年前的。
1: 以前甚至还能叫出每个队员的名字啊。
0: 对，然后甚至是该怎么样进行罚篮呐、包括还有一些篮板球的一些这个分数等等，我当时都还挺这个
1: 熟悉的。
0: 对，然后家里还有篮球，所以我对篮球的一个感觉还是挺强烈的。所以说一看到这样的一些赛事，我觉得还是会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怎么说呢，怀念在吧。
1: 没错啊，篮球在我们很多新疆人的印象当中啊也是非常的深刻啊，也希望我们的新疆广汇男篮啊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那就是最新的排名发布了，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上榜。9月15号，2026年的软科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发布，新疆高校共有3个学科进入到全球的100名，分别是新疆大学的纺织科学与工程全球排名38，石河子大学。

0: 的农学全球79至100名和食品科学工程全球76至100名。那在今年的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新疆高校表现稳健，4所高校的22个学科均有入榜。
1: 嗯，没错，确实哈，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从上榜的学科总数来看呢，新疆13所大学哈，这个学科领域领跑全区，居新疆首位。10个的大学呢位列其后，有5个学科大上榜啊。塔里木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呢有2个学科上榜。新疆大学作为区域高水平大学呢，上榜学科覆盖面广，凸显了新疆高校在学科建树上的这个投入和实力累积。那此外呢，新疆高校还有3个学科跻身了全球的前200名，分别是新疆大学的化学工程全球101到150名，还有遥感技术全球151到200名，以及呢新疆农业大学的兽医学全球呢是151到200名。
0: 此次的排名展现了新疆高校在工学、理学、农学以及生命科学等诸多领域的多点突破，也是新疆高校在学科建设领域的持续深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印证。
1: 嗯，据了解了呢，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覆盖57个学科，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5大领域，其排名对象呢包括了全球3000多所大学。最终发布的榜单展示了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所高校的近20000个学科点。同时呢，这次的这个上榜数哈，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这个骄傲的一件事情吧。
0: 嗯，没错了。那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喀什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吧。虽然说现在已经快到10点半了啊，但是呢，现在还是会出现一些路况没有得到缓解。那当然，我们早高峰节目也要从头贯彻到尾，一定要为在道路上的朋友们提供到一些帮助，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说，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现在其实已经过了早晚高峰的一个上班时期了。我们先跟大家说很好走，就是缓解到一些路面吧。建国建设、穆士塔格东西路都非常好走，新民路等等，西域大道、西环路、兰宁路等等都很好走，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路面情况出现了一些拥堵。其实我自己就是有一点点，也不能说比较，有一点点了解这个旅游业这方面。其实每到了这个10点半左右的时候，经常会在我们古城的周围出现非常多的拥堵路段。那我们现在就具体讲一下吧。首先，移民大道、地人民医院这一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会出现一段的小拥堵。同时，解放北路这边，从 IT 盖尔广场这一块，也就是我们古城的这个汉巴扎门口，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利民路和亚瓦格路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然后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土曼路，从九龙泉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古城的开城仪式、古城城门这里，拥堵的特别严重。北向南的一个方向，所以说不推荐大家走。
1: 对，现在在我们属于一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哈，不太建议走土曼路，可以往滨河北路去进行绕行。
0: 是的，那现在因为古城仪式嘛，开城仪式，所以说这边车流量、人流量本来就多，东大桥这边不让走了，所以土曼路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多。滨河北路这边，从喀什市的国际大巴扎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喀什大巴扎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不好走。那还有就是人民东路，从肺科医院这一块开始，肺科医院的红绿灯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摩天轮的十字路口，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拥堵。然后再从这个红绿灯继续堵到了天南路的丁字路口红绿灯这边，还是一样，已经有40-50分钟了吧，车流量都还是这么多，没有得到什么太多的缓解。
1: 没错哈，包括呢我们的人民东路也是，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从我们的人民广场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还有二医院的前面呢，这个天南路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到二医院十字路口这边，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其他的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现在基本上已经得到缓解了，主要的话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古城这周边哈，因为呢受到咱们这个9月份旅游人数的一个影响啊，9月、10月呢也是咱们喀什旅游的一个旺季，所以来旅游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到了这个10点钟之后呢，在古城周边啊，可能会迎来一个拥堵的小高峰。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呢，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0: 没错，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2: 早上9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3。

0: 二，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0: 资讯快，
1: 路况有，
0: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0: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2: 没有吧
0: FM101.2 喀什早上好，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啊，
0: 又
1: 想下班了。
0: 对，因为这几天这个节目就是有时候做晚上有时候做早上嘛，所以有的时候会突然分不清啊。那我们接下来来到健康板块吧。像护心脏、控血糖、稳血压，有一项运动好处多多，在家就能练，究竟是什么运动？首先呢就是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是什么？就是力量训练了，指的是人体在克服外来阻力时的运动方法，主要是包括靠墙静蹲、提肘运动、臀桥运动等等，还可以通过使用器械辅助的方式进行，比如说沙袋、哑铃等等。
1: 没错，保护好心脏，改善心脏形态和功能。2024年的一项招募了部分老年女性，从专业人士的监督下，经过24周的抗阻训练之后呢，利用功能性的超声心动图进行检测，发现啊，抗阻训练显著改善了老年女性的心脏形态和功能，帮助你拥有一颗更加强健的心脏，同时呢，能够调抗血糖，降低糖尿病发病的风险。2026年发表的一项超14万人随机访问的19.2年的研究发现啊。与从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小时以上的力量训练，糖尿病风险直接降低了27%。还有呢，就是调节血压，改善不同人群的血压水平。介绍到了坚持抗阻运动可以帮助改善血压，在年轻的健康成人当中，抗阻运动可以引起舒张压小幅但显著的降低1毫米汞柱。对于中老年人成年人，也就是大于40岁的人来说，抗阻运动可以为其收缩压降低4毫米的汞柱和舒张压降低2毫米汞柱带来更大幅度的降低。
0: 是的，激活抗癌蛋白，强化机体抗癌能力。运动过程当中，肌肉会释放多种活性物质，既能够直接干扰细胞的生长信号，又能够激活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清除异常细胞的能力，同时还能从根源改善身体代谢环境，通过增肌减脂，稳定血糖，降低慢性炎症，减少利于癌症发生的内在条件。单次有效训练就可以提升血液当中的有益蛋白水平，快速增强身体的防癌抗癌的一个防御，长期坚持能够守护健康的一个防线提供支撑。对于抗阻训练的肌肉流失，预防肌少症，我们的肌肉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进废退，长期不运动，肌肉就会以每年1%到2%的速度流失，50岁之后流失速度还会加速。科学的运动作用就是给肌肉传递需要生长的信号，抗阻训练就是通过对抗阻力、自身重量、弹力带等等，直接刺激肌肉纤维的损伤之后呢，修复完之后就会变得更加粗壮，更加有力了。
1: 那没错，是的，在家里呢有6个居家可练的抗阻运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其实呢，抗阻运动没有大家想象

0: 当中的那么难。接下来这六个动作呢，也不用去健身房，不用买器械，在家就能完成了。第一个是靠墙的静蹲，靠墙静蹲呢是一种常见的下肢训练动作，主要目的是增强腿部的肌肉，特别是臀部和大腿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单腿静歇练习还能够提高骨盆、髋和这个膝关节的稳定性，这个动作呢啊也是安全性更好，比较适合体弱的老人啊和这个体弱的这些人，对于改善下肢肌肉的控制能力啊，预防膝关节损伤也有大有裨益。第二个呢是提肘的运动，双脚分开和髋部同宽，慢慢的将脚后跟抬离地面，用脚掌支撑身体，保持这个姿势3秒钟之后，再缓缓的将后跟放回地面。注意呢，尽量抬高脚后跟，保证身体舒适，以锻炼小腿肌肉。那第三个呢是站立的俯卧撑了，双手与肩同宽，放在支撑平面上，收腹收臀，保持躯干的直立，肘关节后屈，身体的逐渐的向支撑面靠近，同时呢也是缓慢的呼气，同时呢还原吸气，保持20秒，动作重复3次为一组，每天做4组就可以了。
1: 还有就是臀桥运动，仰卧躺在地面上，双膝弯曲90度左右，脚掌放平，双手置于身体两侧，缓慢抬起臀部，直到肩膀、髋部、膝盖形成直线，在顶点收紧臀部和腰腹，保持1到2秒之后缓慢放下，改善久坐导致的臀部无力，保护腰椎。还有哑铃推肩，可以用水瓶代替，坐或者站立，双手手持哑铃或者水瓶，举至肩高，掌心向前向上推至头顶，至肘部，最终伸直，缓慢放下。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肩颈紧张，并且加强上肢的肌肉力量。
0: 第六个呢是弹力带的训练啊，弹力带抗阻训练呢能够高效激活这些肌群，且坐姿练习安全性更高，门槛也会更低。那同时呢，我们在练习抗阻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以下4个细节。第一个呢是，要在如果说一些特殊的人群运动呢，一定要遵医嘱。对于普通来说，做抗阻运动时候注意以下4个细节。第一个的话是保持自然的呼吸，因为抗阻运动时呢要保持自然的呼吸状态，特别注意呢避免这个憋气，以免缺氧或血压浮动过大，必要时候呢提供适当的一个保护。第二呢，锻炼每个肌群，力量练习呢主要针对身体的主要大肌肉群，比如说上背部、胸部、肩部啊、上肢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下肢呢我们的腘绳肌和股四头肌，还有呢小腿的肌肉，每周肌群的这个锻炼呢至少2次，间隔2天以上，每个大肌肉群呢做2到4组，每组呢重复8到12次，然后呢组间休息2到3分钟。同时呢也要关注我们的身体一个运动状态，急性疾病期间呢一定要暂停运动，如果说严重的感冒、发烧还有严重腹泻，这些一定要这个注意了。运动当中如果说出现胸闷、胸痛、头晕、心悸异常的一些呼吸啊，或疲劳、关节肌肉明显疼痛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呢，应该立即降低运动强度或停止运动，采取对应的措施，必要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就医。
1: 是的，合适的运动强度，锻炼之后有一定的疲劳感在运动第二天就会消失，强度过小没有明显健身效果，强度过大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运动还是贵在坚持吧，从居家小动作开始动起来，一起守护健康。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中旬了，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九月底十月初有假期，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听说过咱们新疆我们喀什地区的金胡羊真的是非常美丽。来帕米尔高原追秋天有一些必要的地方去，那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帕米尔高原的秋天它不是一夜之间变黄的，而是有自己的节奏，像是一幅被时间缓缓着色的长卷，从浅黄色染到金黄色，每一寸都不重复。九月中旬和十月上旬草绿转黄。
1: 是的，阳光一照呢，整片湿地像铺了一层碎琥珀，雪山倒映
0: 绿转黄。
1: 是的，阳光一照呢，整片湿地像铺了一层碎琥珀，雪山倒映其中。

0: 百灵铜矿。这个时间段呢来看，树洞真的不会出错哈、啊，真的非常的美丽哈、啊。包括呢，你看这个行走在这个路边的时候，上方是这种金黄色的树洞，然后下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行走在路当中的羊群，就感觉好像到了童话世界一般哈、啊，非常的美丽。远处还是这个银色的雪山，嗯。简直是美得出奇。
1: 嗯，没错，那帕米尔高原的秋天全面铺开，是从叶尔羌河谷和塔什库尔干河谷，大片的杏树由黄转红，雪山下、峡谷里、河道旁，处处是彩林与金黄树叶的一个世界。那十月的中旬到十一月初，这个是帕米尔高原色彩最浓烈的时刻。嗯，此时的天空透亮指数是全年度最高的，穆什塔格峰的雪线清晰可见，雪山与彩林同框，随手一拍就是屏保。
0: 是的啊，我们的去帕米尔高原也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一定要提前记得办我们的边防证，现在呢手机就能免费申领了。第二个呢，它因为属于海拔这个高原啊，在3000米左右，在刚刚上去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哈，这个放慢我们的行动，然后尽量呢啊，这个不要太激动了哈，去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最好呢备一些氧气哈，喝葡萄糖。那同时呢，在高原上面真的是一日有四季，三层穿衣法也是最稳妥了，还要做好相应的防风保暖防晒工作要备齐。第四个呢，是要如果说咱们自己开车哈，自驾上去的话，高原疲劳特别容易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造成疲劳，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因为在沿途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网络啊，提前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的话，能够实时的去找准我们的位置。然后呢也要注意哈，因为在高原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空气的稀薄，第二个呢是这个疲劳驾驶也会更加的让身体不适，所以的话我们在驾驶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可以这个下车休息一下，因为沿途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丽，找到这个可以停车的地方呢，不妨下车休息的时候看看沿途的风景，拍拍照啊，留作纪念，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嗯，没错。那当然了，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出去玩的话，除了看我们的帕米尔高原，还可以去金湖洋看一看。嗯，一到了这个秋季，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的。
0: 嗯，我们的巴楚也好，包括我们的麦盖提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周边很多的地方啊，都有很多好看的湖洋。我会发现这两天的这个树木呢有一点点变黄的这个迹象了哈，但我觉得喀什的秋天就是好像一夜之间树叶才会就突然就变黄，然后呢就感觉这个秋天一下子就来了，但好像就是约好了似的哈，就是可能今天你看这个树叶可能还是这种绿绿的，然后你到明天突然一看，好像整个街上包括各个地方的这个树叶突然就是也打好了招呼一样，同时变黄，就感觉这个秋天一下子就来了。
1: 没错，其实我自己个人每年最讨厌的两个月份啊，可以跟大家简单聊一下，一个是四月份左右，还有一个就是在九月底或者是十一月份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到这几个月，我的心情状态就不是很好。最开始呢，我以为是，怎么说？就是可能自己的一个状态，但是后面我发现它确实是对人有些影响，就比如说前面提到自古逢秋悲寂寥，还有一个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特别容易引起一些症状，就是整个人会烦躁，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人可能会犯一些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的话，会有这种花痴症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狂躁症等等。
0: 是的，
1: 那个都是在这几个月三四月份就高度呈现一个这种突发的一个情况。那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依据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三四月份包括十一月份，我就会觉得怎么感觉这么难受啊。
0: 对啊，除了心情的变化之外呢，那正好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了很多咱们秋天值得去的地方，不妨呢趁着我们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呢去我们的周边逛一逛、看一看，看看美丽的大自然，看看美丽的风景，我想心情可能会要变得很好。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持续完善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2026年，喀什地区创业服务县市行活动走进各县市，多支援疆医疗团队奔赴各县市开展医疗帮扶惠民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物流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动脉。近年来，喀什地区统筹国内配送、跨境通关两大板块，持续完善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通过落地龙头项目升级跨境监管模式，区域物流承载能力稳步提升，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
4: 在京东物流喀什仓园区功能分区清晰，作业秩序井然，运输车辆有序进出，仓储分拣区域高效运转，现代化智能物流园区的集聚效应充分彰显。作为喀什邮政快递枢纽体系的核心实体载体，该智能物流园区补齐了南疆大型综合物流集散的设施短板，进一步优化了区域物流格局。
1: 京东物流喀什仓仓储运营部组长马如给也：
5: 目前我们喀什仓全程采用数字化仓储、智能化分拣系统运营，货物入库、仓储分拣、出库全流程标准化、智能化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大幅度提升。
4: 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是国家布局的战略性基地基础设施，兼具跨境邮政、通联、区域快递集散两大功能，涵盖国际邮件监管、跨境电商通关、快件仓储分拨、全域物流配送等业务。立足这一国家级平台，喀什推进跨境监管提质增效、区域配送提档升级，完善南疆一体化综合物流服务体系。
1: 京东物流喀什片区负责人李雪峰：
6: 依托喀什独特的区域优势，我们建设起完善的仓配一体化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仓储运力，完善南疆地区配送网络，畅通本地产品出疆、优质产品入疆的双向渠道。
4: 对内畅通区域经济循环，对外打通开放通道。作为南疆关键的国际物流通关节点，喀什国际邮件互换局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整合通关服务资源，打造便捷高效的跨境物流服务平台，成为喀什扩大对外开放、发展跨境贸易的重要窗口。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张树干：
7: 目前我们依托喀什国际邮件互换局，实现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的集约化、规范化和大幅提升跨境物流的通关和监管效率。
3: 连日来，2026年喀什地区创业服务县市行活动走进各县市，采取集中授课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为创业者提供精准高效的创业指导服务。
4: 集中培训围绕品牌塑造、运营管理、市场开拓、风险防范四大模块开展授课，同时导师深入企业开展一对一诊断，针对经营管理的痛点、堵点和难点提出个性化解决方案。
1: 参训创业者白俊涛：
8: 导师针对性地解答了我们年轻人创业的各类困惑，给予了我们很多接地气的建议，让我们的创业思路更加清晰，信心更足了。
4: 活动组织创业者与导师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建立跟踪指导机制，有效提升了创业者的经营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优质创业力量。
1: 创业培训师吴卫平：
9: 我们这次喀什地区县市行的活动呢，主要的目的是为我们喀什地区的一些小微企业呢进行赋能，我们后期呢会跟他们签约导师服务，在一年过程中呢，他们有任何问题，我们作为创业导师都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
3: 连日来，多支援疆医疗团队奔赴各县市开展系列医疗帮扶惠民活动，聚焦基层群众就医难题，通过义诊带教、学术帮扶、人才培养等多元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10: 近日，上海静安幸福巾帼卫健人才联盟小组团医疗专家走进巴楚县，开展义诊。

0: 专题讲座、教学茶房等帮扶活动。
1: 巴楚县巴楚镇银花路社区居民图马热斯爱和买提。
2: 专家看仔细，用药注意事项，日常调理方法都讲得明明白白，不用跑远路，心里特别踏实。
0: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眼科专家团队赴英吉沙县开展济英情光明型白内障复明义诊活动，累计为200余名群众进行白内障筛查，成功为45名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1: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冯杰：
3: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发挥我们的专业优势，助力提高我们英吉沙的眼科诊疗的水平，共同来守护群众的光明和健康。
4: 9月12号至13号，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项目54个国家的54名学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喀什，实地感受喀什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保护与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增进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成就的理解与认同。
0: 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招商服务中心，代表团详细了解了喀什独特区位优势、丰富自然资源及对外开放布局。代表团来到喀什鲁江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蘑菇种植大棚，近距离观摩蘑菇从菌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到深加工、农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开学季的喀什大学处处洋溢着青春朝气，代表团实地考察校园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情况，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与国际交流合作成果。在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代表团全面了解古城保护性综合治理、民生改善与文旅融合发展历程。
4: 沙车县托木吴思堂镇中心小学德育主任赵春龙扎根乡村教育10年，以德润心凝聚师生，用匠心守护成长。他把文化自信与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植于孩子心中，日前荣获2026年喀什地区师德标兵称号。
5: 赵春龙带学生学戏曲，从兰花指到台步，耐心细致地教。他带领孩子在戏曲文化活动和经典诵读比赛中屡获佳绩。
1: 沙车县托木吴思堂镇中心小学学生迈尔哈巴·图尔洪：
6: 刚开始学习戏曲时，唱腔、身段处处都是难题，我屡屡受挫，多亏赵老师不断鼓励我，细心指导我，引导我一步步战胜学习路上的阻碍。
5: 德育工作中，他牵头16子小先生系列活动，独立承担方案制定与现场统筹工作，学校连续2年获县级优秀组织奖。
1: 沙车县托木吴思堂镇中心小学教师努热曼鼓励吴迈尔：
7: 我们每次开展活动的时候，都是赵老师牵头协调，大小的事情都是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带着我们一起努力，这几年来拿到了不少的荣誉。
5: 同事眼中，他是倾囊相授的热心人，急难面前他从未退缩，他行走在田间与讲台之间，陪伴一批批孩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沙车县托木吴思堂镇中心小学德育主任赵春龙：
8: 将始终坚守乡村教育初心，立足岗位，踏实工作，以青春之力积蓄心火，努力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守护者。
4: 连日来，各地立足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服务民生保障，将现代化科技手段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电网运维全过程，以科技加服务新模式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5: 眼下，巴楚县6万余亩正播玉米迎来成熟收获期，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粉碎等一系列作业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吉格代利克巴格村种植户吴玉：
9: 收成非常不错，播种有北斗导航，收割有联合收割机，我们非常省心。
5: 近日，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首次运用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千伏农图县成功完成带电接断引流线作业，实现当地智能机器人带电作业零的突破。
1: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应急技术专责图尔洪江麦麦提：
10: 后续我们将依托智能设备常态化开展线路隐患排查、检修升级工作，持续优化供电服务，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保障。
4: 喀什各地立足工。

0: 水土禀赋，依靠科技赋能，产业援疆，产销联动，做强苹果、核桃等特色邻国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同频共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走进泽浦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万亩果园绿意盎然，饱满的苹果幼果挂满枝头。在上海援疆支持下，当地持续改良盐碱地，引进先进栽培技术，目前产园种植面积达2万亩，9月15日迎来集中采收。
2: 泽浦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技术管理负责人买买提一名玉立瓦斯，
3: 目前我们全部采用等等的模式实现产地直供优质优价。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泽浦苹果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已获得国家有机认证、欧盟有机认证及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 泽浦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办王进新，
4: 泽浦将持续做大泽浦苹果品牌，推进农物旅融合，打造冲击赏花、秋季采摘休闲线路，充分释放北纬38度林果资源价值，让戈壁绿洲长出更多支付金果。
1: 在巴楚县，20余万亩核桃已进入采收季。各乡镇立足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推进核桃种植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不断提升果品品质。
2: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唐巴扎村种植户海热古利阿布莱提，
5: 今年核桃管理到位，产量也不错，30亩的核桃总产量大概有10吨。
1: 当地还通过举办核桃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集中展示邻国产业发展成果，进一步拓宽了农产品外销渠道。
2: 巴楚县多宝林果业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库尔班达乌提，
6: 我们常年说阿克萨克马热乡的核桃主要发往广州、杭州、陕西、河北等地。
2: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人大副主席王桥，
7: 我们将抓实核桃管户的采收，加强销售全链条，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发展农旅融合，做强核桃特色产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近年来，喀什地区以体育为纽带，持续推进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9月14日，第三届自治区16子杯校园足球、初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在越普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幕。赛事将持续至19日，共有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28支代表队参赛。
2: 越普湖县第一中学学生祖利皮耶伊斯马伊利，
8: 开幕式上的唯一节目十分出彩，演员们精神饱满，表演十分有感染力。多彩的节目展现了我们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现场掌声不断。
1: 随着开球完成，揭幕战正式打响，由伯乐市第三中学代表队对阵昌吉州木垒县中学代表队。本次联赛小组赛在越普湖县4所学校进行，闭幕式及决赛将在越普湖县5中学举行。青少年以球会友，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共同成长。
2: 昌吉州木垒县中学代表队队员吉策，
9: 这次能来到越普湖参加自治区级校园足球联赛，我们全队都很激动。赛前我们认真训练，做好了准备，在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会全力以赴，尊重对手，奋勇拼搏，赛出我们足球队的风采。
1: 与此同时，泽浦县2026年第四届金湖洋杯中小学生秋季球类运动会暨第一届敬达杯校园联盟篮球比赛圆满落幕。该赛事以体育为纽带，丰富了青少年的业余生活，锤炼了青少年的意志品质，助力他们健康发展，逐梦前行。
2: 泽浦县第四中学初中组男篮参赛选手阿卜杜许库尔伊布拉，
10: 很感谢有这么好的比赛平台，今后我会坚持体育锻炼，争做全面发展的青少年。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9月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一行赴疏勒县考察并召开座谈会，双方围绕深化沪疆经济协作、推动产业对接、促进资源互补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签署沪疆经济协作框架协议，为下一步务实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11: 近日，巴楚县妇联举行16子家庭书房阅读

0: 书架发放仪式。十六子家庭书房项目由自治区妇联携手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共同开展。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0: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记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那么上这个500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加统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呢，都把它呢当作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神榜》当作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 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0: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四处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宛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商承祚、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 世人面前。
2: 其实在过去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的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是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了，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六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六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3: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六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基本上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个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0: 自十九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0,000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一是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3: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个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呢，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文字体系的一个标志。
4: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讲汉字了。
5: 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头上的是什么？
4: 我头上的是什么呀？
6: 头发。
5: 啊，对，头发。这个手啊，就代表这个新娘。
0: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

0: 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1: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呢，从它这个产生以来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走了在世界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代的文字呢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呢这个系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稳定性，比较稳定，是吧？所以呢这个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这个文字系统那么这个中国的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0: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室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事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祭祀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由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真人和商王对他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2: 国之大事，大事在祀与戎，这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那你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呢，就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国家的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这个祭祀，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也有自然的神呐，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起码是商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0: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甲骨文中有始、旦、王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弓、犬竹、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四虎、鹿、麋、泥、獐、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

0: 用于祭祀的牲口了，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过去我们都讲五畜，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用于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禽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1: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0: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他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1: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捷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 然而

0: 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1: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耀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耀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2: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度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沪喀联心唱响山海，上海中老年音乐展演周走进喀什胡杨节，10月下旬呢就将开启了。那这也是百万沪客边疆行行动计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啊。20多支上海盈盈文艺团队呢也是将奔赴新疆，在刹车线来献上专场的晚会山海赴约沪江和鸣，并且呢也会走进刹车、叶城、泽普等援建的县域来开展快闪的交流活动。那今天的援建之声，我们就邀请了三位嘉宾走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资深合唱指挥原上海乐团男中音歌唱家焦国平老师，欢迎。
3: 谢谢。
0: 同时呢也欢迎到我们的中老年音乐展演周的总策划林坚老师，欢迎。
4: 谢谢大家。
0: 还有邀请到了春秋旅行社副总经理周翔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周总欢迎。
5: 家长各位听众
0: 好，再次欢迎三位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同时也和各位来预告一下，稍后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喀什地区的这个干部啊进行一个连线，来一起聊一聊这样的一场活动。其实刚刚也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就这次我们可能是在10月的下旬要奔赴到喀什，而且其实是有这样的专场的文艺的汇演就在刹车啊。而且我好像看我们的这个专场的晚会有江南风华，然后星火更续，还有丝路同心这三大篇章的这个创作的构思，而且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解读长征胜利90周年的这个背景下红色经典的一个全新的编排，包括说其实我们也是有上海团队还有喀什歌舞团一起同台排练。所以我们就今天想要邀请几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创作的进程怎么样了？包括说我们这次8天赴江展演之旅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安排，到底是怎么样来安排的？先想请周总来跟我们，要么简单来介绍一下，还有我们的这个林老师一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沪喀联心啊，唱响山海，这个上海中老年音乐展演周走进这个喀什胡杨节的这个活动，他一开始是怎么想的？我们怎么会想到说要把这么多的我们上海的这种文艺的团队啊，一起要带到喀什去，要带到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地方去，他的这个初衷定位，包括说啊，他和我们这样的一个百万沪客边疆行，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周总先吧。
5: 好的，谢谢江总。我们这次活动呢，这个大的背景呢，是在这个我们上海市合作交流办、上海援疆指挥部呢联合发起的这个15/5期间。百万沪客边疆行的这个行动的指引下，所以促成了这么一个活动。我们的百万沪客边疆行呢，它总体的思想呢，就是希望在15/5期间，通过我们上海的这个合作交流办、上海援疆指挥部，包括我们上海这个其他的这些溯源地区，然后联合这个行动呢，就是这个计划在这个5年之内呢。组织上海100万名这个优质客群到我们溯源地区，因为喀什呢是我们上海这个援建的一个重要地区之一，所以这次呢刚好在我们喀什地区文旅局的这个支持下，邀请下，我们把这个上海这个中老年音乐展演周的这个组织呢，我们跟喀什地区的这个胡杨节重点的一个活动呢结合起来，那我们想在这个喀什胡杨节期间呢，

0: 组织我们这个上海这个中老年人这个这些艺术团组，然后走进我们湖阳节，
1: 嗯，
0: 跟我们当地的这个文艺团队这个同台献艺，就是为我们这个今年的喀什湖阳节呢呈现出这个不同的这么一种这个氛围和风格。
1: 嗯，
0: 相当于我们这个寿宴地区和我们这个前方后方呢形成联动，
1: 嗯，
0: 就是让湖阳节的这个活动呢更加精彩，就是更加具有参与性，就是让我们上海的这些文艺爱好者呢能深度参与进去。
1: 嗯，
0: 这是我们总的这么一个背景。
1: 啊，我们说各美青年美美与共啊，就是潘周总对于我们的湖阳林啊，包括湖阳节，每年都非常的熟悉。就像您刚提到的这个百万户客滨江行，我们还有这个百价包机沅江，对吧？
0: 是的。
1: 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春秋也在做相对应的很多的这个工作，所以是您也啊感觉到，哎，我们这个湖阳节和这个活动也很适配，所以像是双方就是达成了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吗？
0: 是的。前面我也介绍到了，这个喀什湖阳节呢，可以说是我们南疆地区啊最具特色，应该是最有这个观赏性的这么一个阶段性的这么一个节气。
1: 嗯。
0: 因为这个季节呢，基本上都是在每年的十月下旬，就是湖阳最美的季节。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喀什地区文旅局都会牵头举办这么一个节庆活动。这个邀约全国各地的这个旅游爱好者，然后到这个我们南疆地区去旅游。那么今年的这个湖阳节的时候，我们提前呢，跟我们这个上海这个中老年这个音乐展演组呢，他们组委会我们一起在研究，看把我们上海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优秀的一些文艺节目，然后呢这个一起这个在喀什去呈现，刚好也结合了我们这个百万户边疆行。以及我们这个春秋多年的这个旅游沅江的这么一些资源，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就是我们这个近期呢，我们也开通了一条上海这个非刹车的这个直航的航班，
1: 嗯，
0: 也就意味着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客源呢，到我们寿宴地区，尤其是在我们上海沅江的几个县，比如说那个喀什的南山县。我们所指的就是刹车折补叶城，
1: 嗯，
0: 相当于我们以前呢没有直航，那现在有了这个直航之后呢，我们上海的这个交往呢可能就更方便了，
1: 对，
0: 能直达我们寿宴地，所以这次我们就把这些资源呢去结合起来了，就是春秋多年的一些旅游沅江的经验，掌握的一些资源，尤其是我们当地政府给我们的一些支持，
1: 嗯，
0: 特别是我们上海沅江指挥部
1: 是
0: 这个牵头的一些支持。当然还有我们喀什地区政府文旅局，以及我们上海沅江的这个各县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分子，
1: 对，
0: 包括文旅局等等，对我们呢都是给予了很大支持，所以才促成了我们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展演周的活动呢在喀什落地。
1: 嗯，接下来我们要请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刚刚其实我们介绍了他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他是有这个百万户客边疆行的这个背景，但是我们这个中老年音乐展演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然后也请我们林老师给我们大致说一说。
2: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坚啊。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我们中老年音乐展演周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今年在四月八号啊，在那个音乐家协会然后 SMG 互联网中心的指导下，我们呢成功的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这样一个节目当中，我们成功的推出了一个中老年音乐展演周的板块。那么这也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呢首次有这样的一个中老年专题的一个板块。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呢一经推出之后啊，许多中老年朋友呢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呢报名人数呢大大的出乎我们的预料。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最初从那个几百人的场地啊，最终呢我们在东方电视台的那个剧场举办了那个决赛，大概有3000多个人次的中老年朋友呢参加了最终的决赛。那么这个活动呢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啊。第一

0: 那我们觉得上海地区包括长三角地区的中老年朋友呢，他们的活动对文艺爱好的那种热情啊，非常之高，有广泛的那个基础跟市场。第二一个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以后呢，把这种中老年演唱演出的这样一个形式啊，在更高的平台上，在更长的时间内呢保持下来。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正好呢通过春秋国际了解到就是说上海市沅江指挥部以及他组织的一个百万户客边疆行的这样一个大的活动框架，所以呢我们策划了就户客联心畅想上海中老年音乐展演周走进喀什胡杨节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受到了上海市沅江指挥部喀什文旅的很多支持跟指导，尤其是呢就是说春秋国际啊周总他们呢就是说对我们的大力的支持跟帮助，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活动呢才能推进到现在这个地步。
1: 嗯，现在其实已经基本上确定了时间，然后呢比方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胡杨节上面的演出也是基本上都敲定下来了，一切都还挺顺利的
0: 啊。对的，我们这样一个活动呢，就是说中老年朋友呢报名呢非常的踊跃啊。我们现在已经集结了20支优秀的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的一个中老年的文艺团队，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高标准的遴选的那个标准啊，选出了20个团队。
1: 哎，我们是怎么选的呢？
0: 那么我们的选择的标准呢，大概有这几个方面啊。第一呢，首先是看那个艺术的硬实力，就是说我们主要是通过4月份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检验，然后呢，我们把荣获4月上海国际音乐节最佳演唱团队的江湾之声合唱团、实力演唱团队的凉城海上艺术团、石门二路街道百灵鸟合唱团、长宁区仙霞合唱团，或者优秀演出团队的佘山永泰合唱团、浦东潍坊街道红阁畅响合唱团，还有呢著名的君之声合唱团、优秀的康健永音合唱团、新韵合唱团，以及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器乐的，包括上海地区很有规模的华爱之友钢琴俱乐部、上海小白鸽舞蹈老年大学等等，那些涵盖了合唱、器乐、舞蹈等等各个方面的合唱团。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重一个团队的整体风貌，我们希望呢把我们上海中老年文艺业余文艺爱好者的风貌呢带到新疆去。第三呢，我们尤为看重啊这些团队啊，在这些中老年群体当中，他们体现出来的一种家国情怀，他们把文化任江呢当成他们的使命。因为我们的许多团员啊，在那个以前的那些漫长的工作岁月中啊，跟新疆呢有许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呢他们的报名、他们的故事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比如说凉城艺术团的徐小宁团长，他呢就1980年就是因为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参事队员，在新疆的马兰基地
1: 还有故事。
0: 对的，经历了我国第16次的氢弹爆炸。那么在那边呢，就是说当年一路在戈壁当中，在新疆呢，就是说奋战，见证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国家的那个边防国防试验呢，就是说完成了光荣的任务。所以说呢，我们许多团员其实都有这样的
1: 有新疆的情节和
0: 对，有新疆的情节，有新疆的故事，有新疆的联系。 所以呢，这次报名就是说，许多团员他们也希望通过以另外一种身份回到新疆，回忆他们当年的那种就是说在奋斗的那种情景。
1: 嗯，哎，林老师，你们当中的很多这个参与者，他们之前有去到过新疆喀什吗？
0: 应该有一部分是有到新疆喀什，但是我。

0: 觉得啊，因为喀什呢这几年在上海的对口资源下呢发展很快，
1: 对，
0: 变化也很大。但是呢，我们另外也有团员以前去过新疆喀什，包括我呢也去过新疆喀什，对的。那当然我不是那个以援建的身份啊，我援建的身份是在云南。那么就是说我也到过新疆喀什，但是喀什呢变化很大。我去过几次乌鲁木齐，但是呢就是说喀什我就去过一次，但是我听我们的
1: 只去那个喀什的市区，
0: 我听我们的同事说，他们援建新疆援建喀什对口援建的，他们同事说呢，喀什的变化很大，
1: 对，
0: 南疆整个南疆地区的变化也很大，所以呢我也希望我这次呢能看到啊，就是说我大概十几年前去了，跟那个当时就是说就是说不一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我们团里
1: 见证者，
0: 对的对的，我们团里的许多老同志就是说到过新疆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也很期盼回到当年战斗过的奋斗过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说以另一种身份实现他们的那种家国情怀。
1: 嗯，其实我觉得您刚刚说的有一个，您说很多是战斗过一起的，这个词儿啊，我在很多的这个援疆的干部的口中都听到过，他说哎，他们说的是一起援过疆的都叫战友，对吧？你们应该是援建人之间统一的称呼，
0: 对的对的，
1: 就是一起援建过的都叫战友，因为感觉那段岁月是真的是实打实的打拼出来的。
0: 是的，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呢，因为有很多年龄比较大的，也有在那个兵团生活的经历，所以说新疆比较特殊，它有许多兵团生活的经历，然后呢还有援建生活，就是不同的年龄层次啊，它可能在新疆的生活故事不一样，但是呢总的来讲，我们上海呢跟新疆其实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上就一直有很多紧密的联系。那么
1: 有上海有好多这个知青，对吧？就是原来去新疆
0: 的，对的，有知青，有到兵团的，有那个就是说我还有看到我们包括我们以前的老领导也是在新疆的部队下面退役回来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上海跟新疆呢是特别有缘分的一个地区啊，所以说这次我们策划了这个活动呢，就是说许多团队的老师们报名非常踊跃，觉得哎这个好，我们要去，大家就是说特别的想到那边再去看一看这几年到底发展的怎么样，有什么不同，有什么进步，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推动我们这次活动能够就是说推进的一个动力之一。
1: 对，其实就是大家我们说双向奔赴，就是两方都要有这样的想法和愿望，上海这边的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特别想去，然后那边呢又是敞开胸怀敞开怀抱，就特别欢迎大家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起的这个专场晚会的名字也特别好，我们叫山海赴约，对吧？跨越山海5000多公里的山海，然后叫沪江和鸣，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是上海和新疆一起来合作出来，然后一起哎隔着这个山海有这样的一场晚会。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江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这次好像设置了三大篇章，江南风华、星火更是，还有丝路曾经，然后这三个篇章我们光听您应该就能大致的猜出来一点点里面的这个巧思，所以但是关于这三个篇章的一些创作思路，尤其是这个星火更续这个篇章，它可能还有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啊，就是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编排的巧思，哎，我们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嗯，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今天这个内容呢，本来呢应该是由我们那个这次那个叫
1: 导演
2: 丁一雷导演今天来讲的，因为他今天也另有工作，没法来到现场了，那委托我来介绍一下。好，我为老年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晚会的整体的一个篇章构思。整场晚会呢，它有三个篇章，层层递进。第一篇章《江南风华》。它汇聚了合唱、器乐、舞蹈节目等等，通过这些形式来演绎江南海派的风韵，把东海之滨的人文风貌带到西域大地，这是第一篇章《江南风华》。第二篇章《星火更续》， 那他就紧扣长征胜利90周年的那个时代节点，选用红色的经典作品来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这是第二篇章，薪火耿续。第三篇章叫丝路同心，很有创意，将由我们上海的参演的团队和喀什歌舞团的专业演员们同台共创来演绎，江南的文艺与西域民族艺术相互碰撞交融，诠释出沪江一家亲。
1: 嗯，哎，这三个篇章实际上一听出来已经是感觉还蛮丰富的。我们听这个姜老师是一说话能感觉到这个中气十足。您这次会在里面有一些演出吗？
2: 本来我是带一个团啊，带银发呀艺术团，包括江湾合唱团，我是这两个团的指挥。那么江湾合唱团他们已经也组团了，积极参加了。银发合唱团呢，因为他是上海总工会领导的，正好十月下旬他们有上海重要的演出和比赛任务，他们去不了。那我希望我和江湾合唱团一起去，因为我对那个地方有情怀。我2016年十年前我在新疆南北疆22天深度游，用了22天。
1: 您是跟着旅行团一起？
2: 跟着旅行团，一个摄影团好像是。
1: 当
2: 时和我一起去的呢是一个我的一个歌友，是上海武警文工团的副团长。陈毅老师。他也是全军的金奖得者。所以到那边走了以后，印象很深刻，特别是到了克勒玛依，一到克勒玛依呢，感觉是非常非常，因为我从小就学习声乐的。男中音
1: 克拉玛依，
2: 有
1: 这个歌曲，
2: 有这个情歌。
1: 对，
2: 一星前当时那个是我们的马国光老师唱的，我还跟马国光老师通过信，对吧？一到里面哼起来了，我能哼两句吧？
1: 可以啊，太好了。
2: 今天哼两句啊。

0: 我赶紧转过脸向别处走去。
1: 哇，
0: 各位那天就有这个情节，
1: 好听好听。
0: 那么说起那个沪江渊源嘛，我们上海早年就是支援开蚂蚁的，
1: 对，是
0: 宋丽君，一代代建设者把青春献给了那个戈壁，这份情怀跨越几十年，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这次上海老年合唱团到那边去的必要的一个情节。
1: 哦，所以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哎，其实刚刚您也说，就是您在十年前其实有过这样的一次南北江深度游，
0: 22天。
1: 啊，那北江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看风景；南江呢，我们是说看人文。所以您其实到了当地之后，应该也能感觉到，哎，南北江其实完全不同的感受。当时有没有在南江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除了克拉玛依之外，是不是也有吃到一些好吃的？
0: 那好吃的，新疆的羊肉，哦，你羊肉太好吃了。我上那个红旗拉布库的时候，当时还在修路，中巴公路还在修啊，这大巴很难开很难开的。但是开到4000大概800米的时候，有一个山坡里面有几个帐篷，哇，进去他们那个怎么煮羊肉了？就是拿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缸，
1: 您看到的是那种大缸，
0: 大的缸，然后羊肉就往里面放完以后就原汁原味的汤就出来了，那鲜美无比啊，这个印象深刻。
1: 而且南江还喜欢吃鸽子，
0: 鸽子我倒没吃过，
2: 尤其是刹车。
1: 对，所以正好我们张老师他说他没吃过，我觉得这次大家可以去这个喀什去刹车好好吃一吃。
0: 是是是，
1: 说是没有一只鸽子可以活着飞出刹车。
2: 是的，
1: 对吧？周总应该特别跟我说的有同感，对吧？每次我们去都要吃的。
0: 你们老说的人不一样，
2: 也刚从刹车回来。
1: 刚从刹车回来，
2: 是是，
1: 就跟着他们那个包机，
2: 对，我们那个首航的时候专门就参与了首航仪式。
1: 那个刹车的鸽子和别的地方的就我们吃的那个鸽子味道还真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烤乳鸽就是港式粤式的，对吧？但它的那个鸽子它是用那个很多的香料，应该是新疆人比较善用香料啊，他们腌过了之后那个鸽子非常的味道不一样，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而且他们不光是吃烤鸽子，他们还会吃那个恰麻菇和鸽子一起拌的那个面，一定要推荐一下。刹车那边有一家那个老店，就是一直排队，百年老店一直排队，然后我们晚上大概8-9点钟去还是在排队，而且你去晚了就没得吃了，就一定要早点去，很好吃很好吃。是的，然后呢刚刚其实也介绍了一下说我们这次的这个三大篇章的一些创作思路啊，那么我们这次尤其是还有喀什歌舞团的一个同台合作啊，那这个的话因为还涉及到我们上海这边和喀什可能要有一个排练啊，或者说有个相互熟悉的过程，这个节目的话我们现在筹备的进展怎么样？
0: 这样的，在上海这边呢，主持人已经报名的团队他们正在这个活动导演组的指引下，按照那个上面的三大篇章的方向来打磨作品。然后呢，节目导演组呢也和那个叫喀什歌舞团保持着经常的线上沟通。就节目的形态、节目的创意、节目的制作包括舞台的打磨等等等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等到后续参演阵容、节目全部确定后，到10月下旬我们抵达了喀什之后，我们在现场就举行组织
1: 联排
0: 走台希望打造一场非常棒的晚会。
1: 是
0: 这样的。
1: 好，而且这次我们其实采用了一个双舞台展演，就是这个双舞台就是说除了有我们刚提到这个主舞台的一个专场的汇演，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援建县域的这个快闪交流。
0: 对，
1: 这次是我们四个县都会去嘛，就是快闪的话是我们泽普啊，然后叶城啊、巴楚都会去嘛。
2: 我能回答，因为这次呢就是喀什湖秧集呢，它的主会场是在月浦湖。
1: 月浦湖。
2: 月浦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行程的计划呀，我们是，计划是先到月浦湖，然后做这个当天的晚会。是在那个喀什我们下面另外的一个县。
1: 月浦湖。
2: 对，
1: 哦，
2: 这个县当然不是我们对口支援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湖秧集的主会场是在那儿，所以我们呢当晚的这个主题晚会呢，我们是会放到主会场。
1: 月浦湖
2: 结束之后呢，因为我们是这次的考虑啊安排是，先要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交流啊这些计划全部那个落实执行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到我们 溯源的几个县，主要呢是去我们的这个南山县，
1: 哦，
2: 尤其是刹车、这个泽土和叶城。
1: 啊、
2: 哦，刚才这个江总也提到了，这个刹车的稳定资源特别丰富，
1: 是，
2: 所以这次呢，我们也特别就是开通了那个上海直飞刹车的航班。
1: 嗯。
2: 尤其是这个刹车的这个卡山青老街，
1: 嗯，
2: 包括这个它的沙漠，尤其它的胡杨，因为它就在叶尔羌河的这个流域的边上，所以这个水土资源各方面都比较丰富，所以胡杨呢也是非常漂亮。
1: 是，
2: 所以这个像刹车的胡杨呢，这个确实它也是算水胡杨的一种，
1: 嗯，
2: 就是这个非常美，因为那个树林也很密集。当然还有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泽普的这个金胡杨，这是我们上海这个援建一手打造的，
1: 对，
2: 这个也是国家五 A 级
1: 景
2: 区，所以这个景区呢开发的也非常成熟，
1: 嗯，
2: 像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也会到这个泽普、叶城啊这些我们也都会去，我们到这三个县呢，我们会采取快闪的形式，
1: 嗯，
2: 我们可能也会。这个以比较创新的形式，比如在我们景区，
1: 走到哪
2: 在某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这次呢，这个刚才我们林老师、焦老师也特别介绍了，所以这次报名的我们这些文艺团体啊，那都是多才多艺，并且很多都是非常专业的。
1: 嗯，
2: 那我们也想就是过去的跟我们当地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老
1: 百姓
2: 呢，
1: 嗯，
2: 给他也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1: 是。
2: 我们因为新疆的这个也是那个就是相当于这种这个歌舞啊这些是比较这个比较盛行的，随处基本上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民族同志的这个歌舞表演，所以这种我们也想把我们江南的这些风格啊带过去。
1: 嗯，
2: 那么这次就是我们这次基本上展演的这么一个方式啊，就是以主会场的这个一台整体演出，再加上我们援建的这个快闪或者其他形式，
1: 嗯，
2: 我们也是可以参与我们胡杨节的分会场的一些活动
1: 啊，
2: 因为我们泽普啊这个刹车啊这都是有喀什胡杨节的分会场，
1: 嗯，
2: 所以我们最近呢也在积极联系在对接，因为现在呢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筹备阶段，
1: 嗯，
2: 像刚才我们这个林老师也特别讲了，我们

0: 回归的一些这个经过啊，目前报名情况。我们焦老师刚才也特别讲了三个篇章，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因为我也是这个项目这个参与之一，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一台节目，
1: 嗯，
0: 和我们上海这个二十支团队的这个、这个精彩的表演，
1: 嗯，
0: 我们也会积极努力，
1: 嗯，
0: 在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会这个抓紧时间去筹备，希望呈现一台这个丰富多彩。这么一场这个节目，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观众看。
1: 是，我们这次就八天嘛，到新疆不光是去有一个展演啊，它叫展演之旅，所以这个旅这个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也会带大家去进行一些文旅的一些体验的一个安排。所以是不是也是和我们春秋的很多之前做的一些包机游的特色一样，我们不仅仅是走马观花的去看，我们更多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安排呢？
0: 是的。这次安排呢，就是比跟以往的这些旅游沿江的包机呢，它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次核心的这个定位呢，还是以文艺展演，
1: 嗯，
0: 跟当地的这个艺术团体的一些融合，这个是核心。
1: 嗯，
0: 就是当然这个呢，我们重心就是刚前面讲的，体现在主会场的一场晚会，还有到我们这个几个受援的这个。县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闪，那这个呢就是文艺交流的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一定会安排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风光、美食，这个当地的这个民族风情等等的，这个我们是也考量了，并且呢这次我们也有特别的一些安排，特殊的一些待遇。当然从大的那个这个支持来讲呢，这还是得益于我们上海沿江的一些支持，给予我们一定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甚至资金的扶持。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让我们整次报名呢，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就是这个，我们这次报名呢，我们是6999，就是一位这个参与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可能它就是一个半价的这么一个报价的幅度，
1: 嗯，
0: 像现在这个市面上有些卖的高的要上万块，
1: 嗯，
0: 尤其是十月份呢，是我们南疆地区的景色最美的时候，胡杨景呢更不用说了，最旺的时候，一张机票要接近5000块，
1: 嗯，
0: 所以我们八天的这个吃住保障加演出，各方面的这个全安排下来，也就是6999，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我们参加的这些文艺团体。实际也是很实惠的，
1: 嗯，
0: 一方面自己的文化艺术得到展示，另外一方面南疆的旅游也可以深度参与，
1: 嗯，
0: 所以这次旅游呢，我们把我们南那个喀什地区的精华的旅游景点，我们实际都安排进去了，
1: 嗯，
0: 包括我刚才讲的我们的沙洲的这个卡赞钱老街，
1: 嗯，
0: 我们的沙漠
1: 很多那个银器，
0: 对，卡赞钱老街呢，它是烟火味非常浓的这么一个。老街
1: 看到里面有好多那个老爷爷一直在打的都是那个民间的手艺人，
0: 对的，
1: 嗯，
0: 就是应该我们说的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烟火味的，
1: 嗯，
0: 就看到我们当地的百姓原汁原味的生活，
1: 是
0: 我们身在其中，实际就跟他们融为一体，所以是非常好，包括他的美食啊，手工艺啊，
1: 嗯，
0: 农特产啊，这些都非常好，尤其是我们呢，我们喀什人民呢就是非常好客，
1: 嗯，
0: 非常热情，所以真的我们给我们的感觉啊，因为我每次去像这个卡赞钱老街，我就觉得真的完全做到一种主客共享，
1: 嗯，
0: 就像我们到他的店里面，真的像到他家里一样的这种感觉非常好。当然这是其中一个点啊，当然还有很多点，你比如说我们的蛰伏的金胡杨，
1: 嗯，
0: 那是我们南疆胡杨的一个代表，
1: 是，
0: 所以我们每次的胡杨节呢，这是我们重点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游客呢是必到。
1: 嗯，
0: 所以在里面呢，尤其是这个拍照特别美，
1: 嗯，
0: 像我们中老年同志真的要多准备几条丝巾，嗯，非常美，
1: 多准备几条丝巾，在那个湖边和那个就是胡杨林里面拍都很漂亮，
0: 是的，很漂亮，
2: 是的。
0: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你像我们
1: 捡石头，
0: 对，因为这次行程呢，我们在喀什我们的市区，我们也特别安排的喀什的这个古城啊，
1: 啊，一定要看一下，
0: 所以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去的。因为这个体量呢非常大，
1: 嗯，
0: 然后呢，并且这个开发非常成熟，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这些年啊，我们喀什呢旅游非常火，
1: 嗯，
0: 这个一年要4-5千万的这个人次。

0: 到我们喀什，尤其是喀什古城，那也是必到的。
1: 早上有开城仪式，一定要
0: 对早上的开城仪式是载歌载舞，对的，能够体验到我们的这个喀什的这个风情。
1: 是，
0: 并且这次我们也是到我们的塔县。
1: 嗯，
0: 塔县刚才这个江总也提到了，对我们北疆看风光，南疆看人文，
1: 嗯，
0: 实际还不完全对。
1: 对，
0: 这个南疆的风光加人文都很漂亮，
1: 嗯，
0: 尤其是往塔县走，这边的这个风光，你想这个那个卡湖啊，这个白沙湖啊。这个塔县的这个石头城啊，
1: 嗯，
0: 这个金草滩啊等等，包括像刚才我们焦老师也回顾了一下这个红旗拉普，这个基本是终年积雪，能看到雪景，看到我们的这个哨所，哎呀，这个非常激动啊，非常激动。所以这次呢，不但是我们的这个文艺的这个展演很精彩，我认为旅游呢，我们也是安排的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
1: 是。哎，我光听啊，就感觉我们这次的行程应该会非常的丰富了。
2: 是的，周总给我们描述了，刚才给我们描述了许多旅游的那些细节啊，我是我们就是说，除了演出之外，我们对旅游呢也很期待。我想呢，我们参加这次活动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好好准备，对吧？希望呢，我们有一场不一样的行程，不一样的就是说文旅啊，文化艺术之旅。
1: 嗯，是，这一次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次过去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文化润江，文旅新疆。这次的这个展演啊，刚刚我们光说就是20个这个文艺的剧团，那么这些的院团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客流就可以。趁着我们这次展演的机会可以带到新疆去了，而且我相信不论说是第一次来的还是说好几次，对吧，时隔多年来的，再到一次新疆可能都会再爱上新疆一次。
2: 对，
1: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把我们的这样的一场展演给沪江两地带来更多的这样三交，就我们说交流交融交往的这样的一些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以后会想说，哎，如果这次做得好，我们以后要常去新疆，常来常往。
2: 对的，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次喀什胡杨节的那专场交流啊，打造一个我们中老年银发的文艺团体，就是说润江的这样一个样板啊，这样一个标杆。然后呢，就是说不是光仅仅一次演出，就是说我们要搭建起一个上海跟长三角啊与新疆之间的那种文化群众文艺交流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纽带。
1: 嗯，
2: 那么这次活动以后呢，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经常会组织长三角的各种艺术团体啊，赴新疆，包括赴上海沅江的许多其他的对口的沅江地区啊，让更多的就这次报不上名的，跟这次没机会去的，更多的上海长三角的那些引领的文艺爱好者呢，能够有机会啊，用艺术来传递他们的情谊，实现他们的情怀，就是说更多的到各个援建单位，到边疆去，推动上海跟那个边疆的那种文化文艺的交流。
1: 嗯，哎，所以你看这一次过后，我觉得喜欢新疆的这个旅行团的这个人数一定会有一定的扩容。我觉得周总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啊，一直做的很多这个包机游，其实我们也带了非常多的这个上海的游客们去到了新疆，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一遍又一遍的爱上新疆。接下来我们也是来连线一下我们喀什地区文化和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网络信息部主任刘军，我们来听听我们喀什的声音哈。刘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周总也可以打个招呼。
0: 哎，刘主任好，
3: 好。
1: 刘主任，刚刚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聊啊，就是说我们这次会有我们20个来自我们上海的这些文艺的院团们一起要到我们的这个喀什来，不仅要演出，然后还要深度的来游玩一下。我想问一下，在您看来啊，今年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上海中老年文艺团队专程走进我们的这个喀什胡杨节，而且是有很多的这个快闪交流嘛，这是不是也是和以往的这个文艺文化润江、文艺沅江的这种活动相比，会有一些更不一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不是可以和给我们当地群众，尤其是我们快闪活动，可能是随机就来一场歌舞表演，是不是也能给我们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们来一些不同的这？

0: 种观演的感受呢？
1: 嗯，当然了，我觉得这次活动最直观的不同就是实现了从以往单向的书写到双向的交融，从宋文化到中文化转变。以前我们也开展过很多请进来但是演完就走的活动，这样的形式演出的时候也很精彩，但是往往缺乏一些长尾效应。但是这一次我们上海的银铃文艺团队不仅带来了能带来高水平的专场演出，还走进我们的县乡镇搞快闪。我觉得这种接地气的互动能给当地的群众带来最真实的改变，就是他们不再是台下的观众，而是成了台上的参与者。
0: 嗯，
1: 上海的那种上海的阿姨爷叔们就是手把手的教当地的老乡唱歌跳舞，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把上海的文化和江南的不同的艺术带到南疆去，让文化能真正的融入基层的烟火。我觉得可以极大的激发喀什本地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各民族文化共同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平台，可以让那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
0: 是刚刚其实刘准说了一个词儿，我就能感觉到这就是三江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您刚刚说是爷叔对吧，这个就非常的我们这个上海的这个词汇了。我们说这个阿姨和爷叔，就是能感觉得出来您肯定也是在这么长时间在工作当中，因为接触了非常多的从我们上海来的，无论说是我们文化润江的团队啊，或者说是我们很多的来旅游的一些文艺的院团啊，就您是不是已经和我们上海的很多的这个文化，包括说也结交了很多就像周总这样的上海的好朋友吗？
1: 是的是的，有很多，每次都特别期待来上海，然后跟上海这边的朋友见面交流。
0: 这几年我们上海的这个文艺乐团们走进喀什的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文化润江每年的这个项目来到新疆的也有非常非常的多。但我们这一次其实组织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上海的银铃的这个乐团团队们啊，歌舞团们和我们喀什本地的这个歌舞团是同台来演出。我想这场演出应该是非常有看点的。是不是他们现在这个对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和您有交流，而且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去促成两地更多的就像您说的有长尾效应的长期的然后更接地气的一些合作呢？
1: 是的，我们平时私底下的交流也比较多，其实借着这次活动的契机，我对未来的沪喀两地的文旅互动还是有一些美好的愿景。在未来群众文艺交流跟互动上，我还是第一个吧，在群众文艺交流上，我还是能希望依托上海的文艺名家工作室的机制，把这种结对子传帮带的模式常态化。不仅让上海的文艺团队常来喀什，也要把喀什的非遗和民族歌舞更多的推向上海。咱们能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第二个就是在节庆活动上，我们还是希望以把胡杨节和上海的长三角文博会以及上海旅游节这样知名的 IP 能深度的绑定，未来不仅是中老年音乐展演，还可以探索两地联合办节联合办赛这样的模式，可以共同打造一些更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旅名片。在未来两地文旅的互动上，就比如我们现在正在持续深化的百万沪客边疆行，除了旅游观光，希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化研学非遗体验的深度旅游路线，可以让咱们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市民不仅能看喀什，更能读懂喀什，爱上喀什，让沪喀两地的情谊历久弥深。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具象化的体现了，因为我们上海旅游节要开幕了，然后今天晚上就会有一个花车的巡游，然后应该也会有我们喀什的这个花车对吧，每年好像都会有我们上海北口支援地区的一些表现，而且其实就像您说的需要有两地共同的双舞台啊，包括说是双向的奔赴啊，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1: 是的，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喀什主题的花车就会亮相咱们的37届上海旅游节。我们的花车不但将喀什古城、雪山、戈壁、胡杨风光荟萃一体，我们还有精彩的我们的演员，

0: 进行
1: 车身上沿对会进行互动，然后整辆花车进行喀什瓜果之乡的富饶，然后能把我们喀什大地的勃勃生机带到黄浦江畔。
0: 哇，太好了太好了。哇，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正好有一个抢先听啊，就是先大家先脑补一下吧，看看我们的这台花车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关注到喀什的一些文旅的资源。最最重要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还是要自己亲身的走进喀什去感受一下喀什当地的美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上海的朋友们。
0: 好，
1: 谢谢，
0: 祝您工作一切顺利，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嗯，啊，刚刚其实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刘主任啊。能听得出来啊，他其实对于我们未来两地的这样的一些联系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愿景，就包括他其实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很多，哎，是不是林老师，我们在未来就可以去更多深化的合作。他刚刚提到的，像我们有更多的这个院团之间的传帮带，哎，然后包括说刚提到的一些非遗啊什么的，我们是不是哎手上有很多资源就可以盘活起来了？
2: 对的，我们的中老年群体呢有许多都是专业院团，就是说退休下来的、包括比如说今天的焦国平老师，他就是大剧院专业院团的那个，
0: 一听这个歌声就不一般了。
2: 对的对的，他就是专业的男中音歌手，以前呢在我们大剧院，在那个上海那个就是说我们这些资源，
0: 嗯，
2: 就是说如果能够把这些资源盘活，跟新疆的当地的文艺爱好者呢有个互动，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目标之一。
0: 是。
2: 那么另外一个呢，刚才刘主任说了，就是说希望呢有一个双向的互动，双向的输出。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下一步啊需要努力的。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我们今后啊上海之春这个活动，这个平台中老年展演周这个平台带火了之后呢，能够有全国各地的观众来参加。
0: 哦，
2: 对，如果有新疆的那个歌舞的团队来参加我们这个，那个我想肯定是很好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中期的愿景。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愿景，我希望这个愿景就不用太久就能实现。
0: 嗯，
2: 我们已经有初步的规划，在考虑这些操作怎么落地。
0: 嗯，哇，特别好。就是我们虽然说一开始提到啊百万的这个户客来入边疆，其实听起来一百万数字好大好庞大但是其实周总你看，我们今天就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们就见证了有这么多的热爱新疆的我们的上海的旅游热爱旅游热爱新疆的这些朋友们愿意去走进新疆。而且我觉得这其实都是真正的口口相传啊，回来了之后大家其实也会去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百万好像一点都不难啊，对吧对吧，好像就
3: 大家共同努力，
0: 对，大家共同努力。然后最开心的是我觉得有这么多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都是特别乐意的来加入到我们文化润江的这个大团体当中来，然后大家都一起是在亲身实践的去践行着我们所说的三交，交融交流交往，也让我们这个各民族之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团结环抱在一起，就是实现我们真正的民族大团结。
2: 对，
0: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我们十月份的旅行一切顺利，然后最重要的是也欢迎大家结束了我们这趟的行程，包括说我们结束了这一趟的这个演出之后，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中老年团体朋友们啊，也欢迎周总再来做客我们的远见之声，和我们分享一下，哎，这一次真的又时隔十几年，对吧？再次走到新疆，走到喀什，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也亲身看见了，亲眼看见了我们上海对口支援这么多年的一些丰硕的成果？再次感谢几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远见之声，和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以上呢就是本期远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中日周五的12点在 FM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呢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远见之声的专区，来了解我们更多的图文音视频的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同样呢也在节目的最后啊，一定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喀什，来到我们的新疆来看一看，因为马上呢其实又到了最美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食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咱们不聊吃的啊，也不聊玩的喝的，咱们今天聊一聊风景。九月到了，金秋，金秋九月啊，那秋天也意味着到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罗列了一些从咱们啊新疆啊，包括喀什啊，再到咱们全国各地啊，能够在九月份去旅游的一些城市、一些景点的一个，
1: 对，能欣赏到的美景、哎、然后去到的一些好的地方，跟大家来进行推荐。
0: 嗯，是的，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整个新疆啊，很多人夏天来新疆就是看草原嘛，但是不知道九月才是新疆的黄金季节啊，朋友们、
1: 嗯、没错，
0: 秋风一吹，北疆的白桦林染上金黄，雪山映衬彩林啊，包括氛围感呢也是直接的拉满了。但是九月新疆的景色它其实也是分阶段的嘛、嗯、如果说你的时间选错了，也很容易看不到最美的秋色。所以说啊，那在这一趴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整理了一些最佳的这个观赏段啊时段，包括啊玩游玩的一个路线呀，穿搭路况避坑等等等等的啊。如果说九月有打算出去玩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哪里呢？就是阿勒泰这边，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那其实9月15号到9月24号呢，是这种黄绿交织啊，树叶开始泛黄，人相对少，物价友好的一个阶段了。嗯，
1: 没错，是的。
0: 对，然后9月25号再到10月初、10月5号左右呢，就是这种秋色全盛期，白桦啊，包括落叶松啊，它全部都是金黄的，木屋炊烟啊，湖水倒映彩林，真的是全年颜值的一个天花板。
1: 嗯，正好这段时间呢，也是正值国庆假期啊，
0: 嗯、对，
1: 很多人呢也会选择在这段时间
0: 出去
1: 进行游玩啊。
0: 是的，那么在9月下旬呢，山区早晚它的气温还是有一些骤降的啊，随时可能会下雪，包括独库公路遇到这个雨雪呢，也会临时进行一些封路，所以说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去进行一个实时的关注当时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啊当地的一个路面情况啊。
1: 嗯，没错，包括呢现在独库公路的话也是需要去进行预约哈、
0: 哎、
1: 如果说大家要去到独库公路的话，一定要提前去进行预约，不然的话白跑一趟了啊。
0: 嗯，是的。
1: 那其实九月份的话，我们独库公路啊依然是开放，虽然说进入秋季气温会有些低，部分路段可能会有一些落雪啊，大家呢还是可以欣赏到沿途的美景，但是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的看好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
0: 嗯、没错，没错了啊。那说完这边的话还有哪里呢？就是南疆这边九月份还没有到胡杨黄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嘛啊，
1: 嗯，
0: 胡杨还是要等到十月的中下旬，
1: 没错，是的。
0: 那九月适合去哪里呢？当然是咱们的古城了，
1: 嗯，
0: 帕米尔高原啊，气候呢比较舒适，瓜果大量成熟，应季的水果多了去了，咱们来吃还不好吗？
1: 嗯，是的哈，现在正值各种果蔬，
0: 嗯，
1: 然后呢盛产的时候啊，就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去咱们喀什哈、啊、买水果真的是特别的便宜啊，嗯、
0: 对，便宜
1: 又
0: 好吃，真的啊、
1: 嗯，
0: 随处可见，种类又多啊。
1: 对，昨天买了一个大枣，
0: 嗯、
1: 然后的话是我记得好像是8块钱一公斤哈、啊，
0: 一公斤8块钱，
1: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那种脆枣类型，
0: 哎哎，冬枣那种，
1: 冬枣很好吃哈、啊哦，又特别甜，水分又足，
0: 是的，是的，
1: 嗯、很便宜
0: 的水果，
1: 再加上最近的这个葡萄也好，提子也好，哦、
0: 对，
1: 也特别
0: 各种种类的也很多、
1: 嗯，
0: 包括这个最近的一些桃子呀、苹果呀，好像大量都是上市了、
1: 嗯，价格也非常的公道、啊，
0: 亲民
1: ，
0: 是的，是的，来吃咱们这边的水果，这个季节也是非常不错的。
1: 相较于其他地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南方，
0: 嗯、
1: 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吃葡萄、
0: 嗯、
1: 吃提子，说实话还挺贵的，但是、
0: 嗯。
1: 你问咱们这边的价格，哇，真的好便宜啊，
0: 差距很大啊，
1: 对，
0: 差距很大。
1: 而且就是在咱们新疆的这个水果啊、
0: 嗯、
1: 我觉得买水果真的不用特别去用心挑，
0: 对，真的不会，很少踩雷吧，
1: 每一个只要你买
0: 看上的买了
1: 啊基本上都是
0: 不会
1: 特别甜，不
0: 会
1: 翻
0: 车啊、
1: 嗯、
0: 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所以这就是得益于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哈、
0: 嗯、没错没错、
1: 嗯、才带来了这么好吃的哈，然后呢这么品质好的这个瓜果。
0: 嗯是的是的。那么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九月份哪里更适合去旅游，当然、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详细的聊一聊喀什周边有哪些地方九月份适合去旅游呢。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几个这个九月份比较适合去的旅游景点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就近的九月份又适合去哪里玩呢？
1: 没错。
0: 首先呢，就是咱们的泽普金胡洋了，对不对？
1: 嗯。
0: 它呢是以3000年的守望，将金黄的枝叶流淌在叶尔羌的这个波光里面。你不得不说，金胡洋国家森林公园是真的非常的美啊。
1: 嗯。
0: 那我觉得，但是九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黄绿
1: 相间的
0: 这种感觉。如果说你想看特别金灿灿的那种，我觉得你还在等我们几期节目，它有一个最佳观赏期什么次的观赏期、
1: 哎、对的，
0: 等等等等的一个时间段，到时候我们还是会及时的跟大家公布一下啊。
1: 这段时间去的话、会有一种黄绿相间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然后的话再加上周边的有一些这个柳树啊，
0: 这
1: 个
0: 也是非常的漂亮，也是别具一种风格、
1: 还有红柳现在也拍的一些、小小的红花，
0: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去虽然说不是最佳的观赏时
0: 节，但是它依然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这种
1: 特色，哎，就有种感觉像是打翻了这个磨盘，各种颜色啊，
0: 哎、拼织在一起，
1: 其中
0: 也是非常的美的啊。而且它的道路和道路之间，哇，我真的是很欣赏那种弯弯绕绕的那种感觉啊，里面
1: 没错。
0: 然后就是咱们的这个石头城了啊，石头城的残图的这个残坛，也是诉说的丝绸之路的一个商旅传奇了。包括咱们的白沙湖、倒影的穆斯塔格峰，清澈如镜，令人沉醉啊。
1: 没错，
0: 那
1: 最近这段时间啊，其实秋天相对来说的话，整个天气在喀什来说是比较好的，
0: 是的，是非常舒适的啊，
1: 这个能见度非常高。像这段时间，如果说咱们去白沙湖也好，穆斯塔格冰川也好，你会发现整个的沿途过程当中，天空是湛蓝湛蓝的，
0: 没错，没有那么多的灰尘，
1: 然后能见度特别的高。再加上呢，这段时间其实相对来说温度并不是那么的低，并不是那么的冷啊，相较于可能10月份、11月份，虽然说那个时候景色也很优美，但是呢，这段时间去的话，相对来说
0: 很
1: 气候温度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0: 哎，
1: 不用说带着特别厚厚的衣服，然后呢，这个去了之后感觉冷飕飕的。这段时间去的时候，气候是很宜人的。
0: 没错，没错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金胡洋嘛，对吧？泽普金胡洋这里国家森林公园，其实金胡洋国家森林公园它呢也是具有这种胡杨呀，刚才我们小芳说的碧水呀、绿洲啊、戈壁呀四位一体的这种风貌啊。
1: 没错，
0: 有甘草，有沙棘、枸杞。包括黄麻草等等等等的一些药用的植物，也有什么呢刚萌萌出芽的这种红柳的这种在这里面，然后包括依附在这些红柳当中的这种胡杨蘑菇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1: 对的啊，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咱们喀什的蘑菇也挺多的，
0: 哎，
1: 今天咱们还有很多
0: 总是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刷到
1: 说
0: 啊，
1: 这个哪里有摘蘑菇的地方，然后呢就很多朋友就推荐哪个地方有摘蘑菇的地方哈，
0: 这整的我都想吃这个菌类的这种大盘鸡了啊。
1: 对啊，大家如果说有推荐啊，去哪里
0: 说一说
1: 摘蘑菇的，可以跟咱们来分享，
0: 咱也薅点回来啊，
1: 薅点回来
0: 炒点菜吃啊，
1: 品尝一下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包括这个胡杨公园这里面啊，公园的西南边缘呢是有一棵树，它的这个树龄呢是长达了200年，也是被当地人呢世代呵护，并且呢就是尊为这种神的树、圣树的这种新疆杨啊，
1: 哎，新疆的这个
0: 胡杨
1: 树啊，
0: 对，
1: 千年不倒，
0: 是的，也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啊，也是很有这种历史意义吧。
1: 对的，那除此之外呢，在沙漠的在胡杨的边缘还有我们的达瓦昆沙漠，
0: 哎，是的，
1: 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以后也是被国家命名为国家水利风景区的国家沙漠公园，那中国沙漠风光旅游之乡还有呢国家农业休闲示范基地，也是喀什目前为数不多的知名生态旅游景区了，
0: 素
1: 有喀什后花园之称。
0: 没错，并且据我了解呢，最近这一边的一些建设也是相当之好的啊，我是好像是4-5年前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和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它的住宿呀各种环境这一块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也是比较适合带小朋友们去。其实在沙漠上面啊，就是如果说你能够住宿一晚，他那边不是有这个住宿的吗？提供住宿的，
1: 哎，对，有的，
0: 住宿一晚，你真的可以离天空很近，看到星星很近啊。
1: 看到满天的星海。
0: 对，这种感觉真的不是你在城市当中能够体验到的。好像这个星星真的可以随手可摘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非常的棒。
1: 因为其实我之前是没有去过沙漠的，今年呢我去了一趟这个沙漠，就前段时间，上个月去了一趟沙漠，就会发现，现在的达瓦昆沙漠这个整个的这个景区啊， 设施建设的非常好，
0: 它很
1: 整个景区。我们进去之后呢，
0: 嗯、
1: 就有这个摆渡车，摆渡车呢通往了沙漠的各个景点。
0: 嗯，
1: 你随手一招啊，你就能去。就你买了票之后就可以这个整个的线路车免费的
0: 都是啊
1: 进行
0: 给你进行一个、
1: 进行
0: 尝试的啊、
1: 尝试，然后呢你可以进行这个乘坐、
0: 嗯、
1: 走累了的话我们可以坐一下这个摆渡车，
0: 对，
1: 如果说你觉得哎想
0: 就是想要
1: 步行的方式去体验的话，你也可以去选择步行的一个方式。同时呢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啊、
0: 嗯、
1: 包括呢这个沙地车也好，包括骑骆驼也好、
0: 嗯、
1: 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一些项目可以去感受近距离的这个沙漠一些独特的一些风情。
0: 没错没错，
1: 包括呢在沙漠里面也是哈，就是我觉得哈，就是没有去过沙漠的朋友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
1: 就是你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咱们穿一个凉鞋，
0: 是凉鞋去踩在这个沙漠上、
1: 嗯、
0: 为什么这么推荐呢？首先一个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啊，这段时间的一个天气是非常适宜的，
1: 嗯，
0: 就是再往之前推的话可能太热了、
1: 嗯、
0: 你穿拖鞋吗？这个沙子进到你腿里都烫着啊、
1: 哎、
0: 够烫着。但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应该是非常适宜的啊、
1: 嗯、就是白天的话我们可以带一把伞，
0: 嗯，也没有说暴晒吧、啊、
1: 对，带一把伞，就是因为其实在沙漠的地方、
0: 嗯、
1: 虽然说太阳会比较大，
0: 但是
1: 你带一把伞，
0: 但是还是有
1: 伞、啊、你把伞打开的话、
0: 嗯、
1: 在伞底下是比较的阴凉的，
0: 没错，
1: 它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风啊，
0: 哎是。
1: 然后当你把鞋脱了踩在这个沙漠上的时候，那种细软的那种沙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嗯、
1: 和我们在沙滩上就是踩的那种
0: 不一样、
1: 这个河滩也好海滩也好上的那种沙漠的沙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而且据说呢、嗯、这也是你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足疗，我跟你讲、啊、
1: 哎对的，非常的舒适
0: 很健康，
1: 在这个沙子上面、
0: 哎、
1: 你就感觉整个脚是完全得到放松了。
0: 是的是的，
1: 包括呢就是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沙疗哈、
0: 嗯、
1: 然后呢你也可以自己去享受免费的沙疗，
0: 哎是的，
1: 来找一堆沙子，然后
0: 纯天然的这种，
1: 然后呢、
0: 啊、
1: 把这个沙子埋在身上哈，去享受一下这个沙子，去让身体这些湿气蒸发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哈，首先不能够太长的
0: 时间太长不行，方式方法要对啊。
1: 对，然后在沙漠行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还是要去这个携带一定的水分哈、
0: 哎、
1: 因为在沙漠当中水分的
0: 容易脱水
1: 比较大哈，但
0: 是
1: 在整个沙漠当中还是放心哈，就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野生的这个沙漠啊，是景区的这个沙漠，
0: 嗯嗯，
1: 到处呢都有这个工作人员啊、
0: 嗯、
1: 然后呢包括呢如果说你没有带水进去，或者说你水也喝完了、
0: 嗯、还是能够找到的、
1: 哎、能够找到这个卖水的地方，而且里面的这个水我去买了，觉得这个水的价格我可能觉得就是一般在其他景区的话、
0: 嗯、
1: 比如说
0: 相对来高一些，
1: 相对来说可能要、
0: 啊、
1: 比正常的矿泉水2块钱一瓶它可能卖5块、
0: 嗯、
1: 10块，
0: 对对，
1: 但是里面真的还是卖的挺亲民
0: 的，是的，
1: 卖3块钱一瓶，
0: 不用害怕被坑啊、
1: 嗯、没错，不用担心被宰的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这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到了达瓦昆沙漠这一块啊、
1: 嗯、
0: 同时呢除了这里咱们说了胡杨啊沙漠还有哪里呢？白沙湖是不是得去啊？
1: 嗯，没错啊，
0: 哎，位于新疆喀什帕米尔高原的山脉白沙湖啊，这里也是非常适合去的啊，嗯，也是它其实也是非常的奇特啊，白沙覆盖称为白沙山。
1: 哎，对的哈，它白沙湖呢原来是木吉河、布伦口河和康熙瓦河的交汇处、
0: 嗯、
1: 是岸这个边的一个山地，
0: 对，库岸边的一个山地啊。
1: 对，然后呢山脚的湖为什么叫做白沙湖呢？因为这个湖底清澈见底、
0: 嗯、
1: 然后呢在蓝天的倒映下显得非常的素洁，那这种美景呢就让沉睡了万年的雪山和湖水显得更加的素洁和寂静。据说呢西游记当中所描写的流沙河可能就是这里了。
0: 没错没错啊、
1: 嗯、
0: 那都走到白沙湖了是不是还得往里走吧，往里走去哪里呢、
1: 嗯、
0: 石头城。
1: 是的啊，
0: 那其实位于塔什库尔干县的城北侧啊，也是新疆境内的古道上的一个著名的古城遗址了。它的城堡建在了这个高丘上嘛，形势呢也极为险峻啊。那城外呢建有多层的这种或断或续的城横啊，然后呢、
1: 嗯、
0: 这个隔墙之间呢石丘重叠，然后乱石成堆，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石头城的一个观景啊，景观也是很奇特吧啊。
1: 嗯，
0: 那毕竟咱们的胡杨看了，沙漠看了，水看了，对不对？那这种的奇景是不是也得看一下？石头城也是非常值得去的，
1: 哎、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壮举。
0: 哎，对对对。
1: 嗯，那除此之外呢，在石头城下还有我们的金草滩。
0: 哎，没错、啊、
1: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阿拉尔的乡村啊，顾名的也叫做阿拉尔金草滩、嗯、
0: 是的是的，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啊，也是塔什库尔干河流经过此处，这里的水草丰美啊，牛羊遍地，和远处的雪山白云蓝天交融在一起，也显得十分的漂亮。
1: 嗯，没错。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喀拉
0: 库勒
1: 湖。
0: 对，其实这个离咱们的白沙湖就比较近嘛啊。嗯、当然，它也是一个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美丽高原湖泊了。海拔呢是在3600米，遥望湖面呢是银光闪闪的，近看湖面呢是清澈如镜。它跟这个白沙湖给你的感觉还不太一样，它给我的更多的是蓝。
1: 嗯，更加湛蓝的感觉，就像是一面镜子啊。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有点感觉好像是天空倒映在了这个
0: 真的是这
1: 样湖面一样，
0: 没错。
1: 其实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微生物的一个情况形成，
0: 原因吧，对，
1: 会让这个湖水显得格外的湛蓝。相较于白沙湖来说，这个这种蓝，
0: 对，
1: 你要用眼睛去亲眼看才觉得这个是非常震撼。嗯、就是你用手机上的看的这些图片，相较于肉眼去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啊。
1: 嗯，
0: 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啊。也是简单跟大家说到了喀什周边的一些比较值得去九月份去观赏的景色啊。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往远里看一看。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每个人心中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九月份比较值得去的一些旅游景地啊。那在上一趴和上上一趴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分别是新疆，整个新疆哪里值得去，包括喀什周边附近是哪里值得去啊，九月份比较适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远一点的方向去走一走啊。
5: 我们看一下全国各地有哪些咱们
4: 九月份值得去，哎，
5: 值得去的一些地方
4: 美景，
5: 看看当地的美景。
4: 是的是的，那其实这个八月过得很快啊，那九月份其实也是一个出游的一个好时间了。此时呢，也告别了咱们喧闹的暑假嘛，避开了火爆的咱们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吧，那也算是错峰出游的一个好时节吧，整个一个九月。那其实也跟大家挑选了几个包括田野、森林、湖泊、古城应有尽有的一些景点吧。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哪里呢？
5: 内蒙古的阿尔山。
4: 哎，对，秋天的阿尔山其实也有着一些不输阿纳斯的喀纳斯湖的一个景区啊，这个秋景了啊。那遍山的桦树也是被秋风吹成了金色，它这里比较快一些嘛，蒸汽啊缭绕于这个温泉之上，林中的野果如玛瑙般晶莹，漫山遍野的秋色风光呀，也是令人目眩啊。
5: 是的，在搭配上充满这个情调的一些小木屋啊，让人恍若走进了童话世界一般。行走在小镇上，你还能悠闲地看见梅花鹿，它们是林间的精灵，在金色的海洋当中自在的悠闲。
4: 是的是的，同时呢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位置了，是九月中下旬比较适合去，是在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嘛，新安盟西部阿布尔山市啊，这里阿尔山市啊，这里。那么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二个地方是哪里呢？也是拥有着不输北欧的一个秋日绝色，黑龙江伊春。
5: 没错，中国这个版的北欧森林和均温20度的夏天，让伊春呢成为了不仅是夏日的避暑首选，也是呢秋天必去的一个地方。
4: 没错，
5: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这座全国最大的森林城市，秋天其实是颜值的巅峰，金黄一片的森林风光呢，让人有种误入童话世界的错觉。
4: 没错，那其实如果说九月你来这里啊，你能在五云国家森林公园看到什么浩瀚的彩林，在天然牧场、金山、鹿苑和这个小鹿亲密的去进行接触，空气中呢也是满满的这种负氧离子了啊。
5: 是的啊，到伊春去呢，一定是回归自然和森林的拥抱，它是真正可以治愈你的远方。
4: 是的，
5: 在这里我们走在林间的小道当中啊，看着这些高耸入云的树木，然后呢落叶点点的洒在路上啊，然后呢飘落着其中的时候，你仿佛好像是已经穿越到了童话世界一般。
4: 对，非常的非常的美啊。
5: 对，里面的空气也是非常的
4: 清新，
5: 每呼一口都感觉像是这个
4: 绿色的
5: 氧气在吸。

0: 抵你的肺部。
1: 是的，是的，有这种感觉。那么这里的最佳的一个去的时间段呢，是在9月中旬到10月中旬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啊。它呢是在黑龙江省伊春市这里。
0: 是的。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辽宁本溪这里了啊。去解锁中国秋天的第一场疯狂。
0: 哎，枫叶之都啊，这个辽宁本溪。
1: 是的。
0: 当我们南方还在过夏天的是世界一半。
1: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调色盘被打翻了啊。非常非常的美。
0: 再加上呢里面还有一些。
1: 那么这里的一个观赏时间呢，也是在9月下旬至10月中旬这一个时间段啊，也是随时可以去的啊。
0: 没错。
1: 那再往下走就是这种深秋啊，金黄色的这个内蒙古额济纳旗这里了啊。
0: 它呢额济纳旗也是胡杨的故乡。秋天的额济纳旗是绕不开旅行的话题，因为每年都有无数人慕名而来。但胜在这里呢地大物博，再火爆也不会特别的拥挤啊。
1: 是的啊，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啊，这里呢拥有38万亩的胡杨林。张艺谋的这个英雄曾经就在这里取景，据说是这样的啊。这里呢一年仅有20多天的这种视觉盛宴，万般的金色啊，美得一塌糊涂啊。
0: 是的。
1: 那当你漫步在浓郁的金黄色的这种步道上面，踏着金色的落叶，仿佛是进入了一个至纯至美的世界啊，非常非常的美。那它的一个时间段其实也是在这个9月中旬至10月上旬了。这个可能就偏早一些了啊。
0: 没错啊，这里的景色也非常美丽，就像是我们的电影取景地哈。然后到这里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电影主角般的感觉。
1: 是的，是的，穿上咱们的红裙子，头发飘逸上啊。
0: 是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西藏的林芝。也是不输川西北疆的最美秋色。林芝呢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秋天最美的地方之一。入秋后的林芝呢有不输九寨沟的彩林，暖调的树林和冷色的冰川呼应，带给你的是极致的视觉冲击。
1: 没错。
0: 那秋天转为碧蓝色的尼洋河蜿蜒流淌在如金色地毯一般的草原上，雅鲁藏布江开始变得沉寂，与放肆生长的金黄形成了显著的对比。走入林芝呢就是走入了西藏最美的秋天。
1: 是的，是的啊，这里观赏期呢也是在9月中旬至11月中旬，这个可能就偏长一些了啊。所以说这个选择的时间还是可以随时的进行一个调整。
0: 没错，是的。
1: 你呢如果说也有去到过非常美的这个九月金秋，观赏到秋天的美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推荐推荐啊。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秋天适合旅游的地方。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金秋啊，适合去旅游的地方。那接下来非常推荐的是哪里呢？四川的稻城亚丁，朋友们都听说过吧？
1: 是的啊，从你的全世界里面路过，然后呢，就有里面的一些场景，然后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吧，这个四川
0: 把这里带火了，
1: 稻城亚丁带火了。
0: 对，
1: 可惜呢，我也去过哈，确实呢，它也是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秋天的。稻城亚丁真的是美到极致。哎，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秋天哈。
0: 秋天啊。
1: 对，它有这个洁白肃穆的三神山，还有碧蓝色的牛奶湖、五色海，还有呢变成金黄色的洛绒牛场，在这里不需要滤镜，真的随手一拍就是风景。
0: 没错。
1: 就你在去的过程当中哈，你在这个路途当中，其实很多的这个地方都是美丽的景色。
0: 对，都是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对不对？
1: 对。然后我去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也是感受到了，确实这边的风景真的很美丽。我们去的第一天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有一点飘着小雨，然后第二天天气放晴。

0: 一块儿起飞。
1: 这一番激情的阐述，这一张打开的蓝图，与其说张朝阳是为了打动在座的几位，还不如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擂响的战鼓，自己为自己吹响的号角。也许爷爷多次给他描绘过的冲锋号的旋律，此刻正在他的脑海中回荡。他的心愿，他的理想，已经踏上了跑道，正在加力起飞。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我们农家小园，一路辛苦了。
2: 谢谢大哥，我们一路逛过来，你们这里也太漂亮了。
3: 快坐快坐，别站着，天气热，坐下来写一会儿。
4: 欢迎大家来我们家的果园和农家乐，到了这儿就放下疲倦，好好享受这片田园的宁静与美好吧。
3: 这是我们刚摘的新鲜水果，请大家品尝一下。
5: 哇，这么多水果，看着就特别好吃。
4: 都是自家果园种的，不打催熟剂，纯天然的。
6: 那可太难得了，我们可要好好尝尝。
1: 闺女，催熟剂是什么意思？
4: 催熟剂的言 ，
1: 明白了。
2: 哇，这个无花果也太甜了，
5: 口感好软糯，吃着甜润绵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无花果。
6: 果然是新疆瓜果，日照足，味道就是不一样。
4: 我们喀什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瓜果甜度都很高。
3: 喜欢吃就多吃点，管够。
2: 真的太好。

0: 好吃了。我们是从成都过来旅游的，
1: 成都好地方，欢迎你们远道而来。
2: 这趟新疆之旅最惊喜的就是你们家的水果，
3: 我特别中意这个无花果，家里人肯定也爱吃。
4: 中意是什么意思？
1: 大大，中意点要得不得了的感觉。
4: 中意，不中意点要得不得了的感觉。明白了。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可以邮寄吗？
1: 当然可以的，不少游客临走前都会再带几箱邮寄回去，与亲友分享这份甜蜜。
2: 那太好了，我也想寄一些回成都给家人和朋友尝一尝。
4: 闺女，邮寄是什么意思？
1: 邮寄的跟 post 的那外地的跟 gap。
4: 学会了，这点你们放心，我们有专用的保鲜包装箱。
5: 包装箱防震又锁线，不会轻易坏掉。
1: 走冷链快递，寄到成都依旧新鲜。
3: 那真的太贴心了，解决我们大问题了。
4: 你们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1: Apam orap kaçla sandık silkinip getişinin aldığını aldı hem yeni bit saklaydı. Asallıkçı buzulup kalmaydı dedi. Men soğuk zancırsıman tez yetkizişinin mandırımız. Çıngdoğu yenili yeni biti vardı dedim. Fangcın digen silkinişinin aldığını iliş digen gəp. Soşen digen yeni bit saklaş digen gəp. Lınlen kaydi digen soğuk zancırsıman tez yetkiziş digen gəp.
4: Oh, 明白了。是的，女儿说的没错。
0: 不光水果好吃，你们这家农家乐我也特别喜欢。
2: 没错，环境真的没得说，特别干净清爽，
3: 背靠大果园，空气特别清新，特别放松。
5: 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农家小院，主打舒服自在。
4: 清爽清新放松是什么意思呀？
1: 大大，清爽的跟salkın的跟gap，清新的跟sap的跟gap，清新空气的跟sap hava的跟gap，放松的跟erkin azade的跟gap。
4: 都学会了，我们农村有的就是这些东西，让你们感到舒服，我们也会开心的。
0: 舒服得很，特别安静惬意。
2: 而且你们一家人都特别热情，待人特别真诚。
3: 饭菜都是农家家常菜，原汁原味，特别地道。
4: 闺女，惬意是什么意思？
1: 惬意的跟memnun bulmak könlünü yakmak的跟gap。
5: 我们开农家乐就是想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淳朴，
1: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真的特别开心。
0: 我们下次来新疆，一定还来你们家做客。
2: 我还要带身边的朋友一起来体验。
3: 这么好的果园和农家乐，值得推荐给更多人。
5: 那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再来做客，
4: 也欢迎你们多帮我们宣传我们美丽的喀什。
1: 希望我们的瓜果和小院能给大家留下美好的新疆回忆。
0: 谢谢你们，期待下次再见。
3: 期待下次再见。
2: 期待下次再见。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张良十旅。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üzdeki sahibimizde köpçülükte Zhang Liang'ın ayağını açıkçı diyen hikayeni sözler bir yerimiz.
1: Zhang Liang 十旅。张良原本是韩国贵族的后代，后来韩国被秦始皇吞并了，他只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天，张良独自一人出去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一座白石桥上，白石桥的石墩上坐着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人，穿着一身粗布黄袍子。老人见张良走过来，一抬脚把一只鞋子踢到桥下面去了，然后老人指着张良毫不客气地说，喂，小伙子，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一听心里有些生气，分明是老头故意把鞋踢下桥的，凭什么要他去捡呢？不过张良看老头一把年纪行动不便的样子，就克制住心中的怒气，走下桥把鞋捡了上来。老头见张良把鞋捡上来了，也不道谢，反而伸出脚说，给我穿上。张良一愣，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不过他还是弯下腰半跪着帮老头穿上了鞋。老头慢吞吞地站起来，笑呵呵地看着张良说，你这小子有出息，倒可以教导一番，五天后一大早你到桥上来见我吧。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五天后，张良起了个大早往白石桥走去，没想到老头早就在白石桥上等了。他见张良来了，愤愤地骂道，小子，约好了时间见面，怎么能让老人家等你呢？去去去，五天后再来。就这样又过了五天，鸡刚叫天才蒙蒙亮，张良就赶到了白石桥上，没想到他还是迟到了。老头又大发脾气，你年纪轻轻却这么懒惰，去去去，五天后再来。张良虽然不相信老头有什么真本事，但他却是个不服输的人。这一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比老头先到。于是到了第四天晚上，张良就睡不着了，他半夜就爬起来，踩着一路又湿又冷的白霜，匆忙地赶到白石桥。这一回可真比老头先到，张良独自站在桥头，心平气和地等着。一会儿，张良远远地看到黄衣飘飘的老头大踏步来了。他看见张良，高兴地说，好好好，你是个有毅力有耐心的年轻人，我要送你一件宝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本发黄了的旧书递给了张良。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地区持续完善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2026年，喀什地区创业服务县市行活动走进各县市，多支援疆医疗团队奔赴各县市开展医疗帮扶惠民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物流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动脉。近年来，喀什地区统筹国内配送、跨境通关两大板块，持续完善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通过落地龙头项目升级跨境监管模式，区域物流承载能力稳步提升，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
5: 在京东物流喀什仓园区功能分区清晰，作业秩序井然，运输车辆有序进出，仓储分拣区域高效运转，现代化智能物流园区的集聚效应充分彰显。作为喀什邮政快递枢纽体系的核心实体载体，该智能物流园区补齐了南疆大型综合物流集散的设施短板，进一步优化了区域物流格局。
2: 京东物流喀什仓仓储运营部组长马如给也：
6: 目前我们喀什仓全程采用数字化仓储、智能化分拣系统运营，货物入库、仓储分拣、出库全流程标准化、智能化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大幅度提升。
5: 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是国家布局的战略性基地基础设施，兼具跨境邮政、通联、区域快递集散两大功能，涵盖国际邮件监管、跨境电商通关、快件仓储分拨、全域物流配送等业务。立足这一国家级平台，喀什推进跨境监管提质增效、区域配送提档升级，完善南疆一体化综合物流服务体系。
2: 京东物流喀什片区负责人李雪峰：

0: 依托喀什独特的区域优势，我们建设起完善的仓配一体化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仓储运力，完善南疆地区配送网络，畅通本地产品出疆、优质产品入疆的双向渠道。
1: 对内畅通区域经济循环，对外打通开放通道。作为南疆关键的国际物流通关节点，喀什国际邮件互换局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整合通关服务资源，打造便捷高效的跨境物流服务平台，成为喀什扩大对外开放、发展跨境贸易的重要窗口。
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张树干：
3: 目前我们依托喀什国际邮件互换局，实现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的集约化、规范化和大幅提升跨境物流的通关和监管效率。
4: 连日来，2026年喀什地区创业服务限时型活动走进各县市，采取集中授课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为创业者提供精准高效的创业指导服务。
1: 集中培训围绕品牌塑造、运营管理、市场开拓、风险防范四大模块开展授课，同时导师深入企业开展一对一诊断，针对经营管理的痛点、堵点和难点提出个性化解决方案。
2: 参训创业者白俊涛：
5: 导师针对性地解答了我们年轻人创业的各类困惑，给予了我们很多接地气的建议，让我们的创业思路更加清晰，信心更足了。
1: 活动组织创业者与导师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建立跟踪指导机制，有效提升了创业者的经营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优质创业力量。
2: 创业培训师吴卫平：
6: 我们这次喀什地区限时型的活动呢，主要的目的是为我们喀什地区的一些小微企业呢进行赋能，我们后期呢会跟他们签约导师服务，在一年过程中呢，他们有任何问题，我们作为创业导师都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
4: 连日来，多支援疆医疗团队奔赴各县市开展系列医疗帮扶惠民活动，聚焦基层群众就医难题，通过义诊代教、学术帮扶、人才培养等多元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7: 近日，上海静安幸福巾帼卫健人才联盟小组团医疗专家走进巴楚县，开展义诊、专题讲座、教学查房等帮扶活动。
2: 巴楚县巴楚镇银花路社区居民图马热斯爱和买提：
8: 专家看仔细，拥有注意事项，日常调理方法都讲得明明白白，不用跑远路，心里特别踏实。
7: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眼科专家团队赴英吉沙县开展济英情光明型白内障复明义诊活动，累计为200余名群众进行白内障筛查，成功为45名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2: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冯杰：
9: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发挥我们的专业优势，助力提高我们英吉沙的眼科诊疗的水平，共同来守护群众的光明和健康。
4: 9月12号至13号，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项目54个国家的54名学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喀什，实地感受喀什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保护与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增进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成就的理解与认同。
7: 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招商服务中心，代表团详细了解了喀什独特区位优势、丰富自然资源及对外开放布局。代表团来到喀什鲁江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蘑菇种植大棚，近距离观摩蘑菇从菌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到深加工、农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开学季的喀什大学处处洋溢着青春朝气，代表团实地考察校园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情况，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与国际交流合作成果。在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代表团全面了解古城保护性综合治理、民生改善与文旅融合发展历程。
4: 沙车县托木吴思堂镇中心小学德育主任赵春龙：扎根乡村教育10年，以德润心凝聚师生，用匠心守护成长。他把文化自信与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植于孩子心中，日前荣获2026年喀什地区师德标兵称号。
1: 赵春龙带学生学戏曲，从兰花指到台步，耐心细致地教。 他带领孩子在戏曲文化活动和经典诵读比

0: 赛中屡获佳绩。
1: 沙车县托木乌斯唐镇中心小学学生迈尔哈巴·图尔洪，
2: 刚开始学习戏曲时，唱腔、身段处处都是难题，我屡屡受挫，多亏赵老师不断鼓励我，细心指导我，引导我一步步战胜学习路上的阻碍。
0: 德育工作中，他牵头十六子小先生系列活动，独立承担方案制定与现场统筹工作，学校连续两年获县级优秀组织奖。
1: 沙车县托木乌斯唐镇中心小学教师努热曼鼓励吴迈尔，
3: 我们每次开展活动的时候都是周老师前头协调，大小的事情都是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带着我们一起努力，这几年来拿到了不少的荣誉。
0: 同事眼中，他是倾囊相授的热心人，急难面前他从未退缩，他行走在田间与讲台之间，陪伴一批批孩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沙车县托木乌斯唐镇中心小学德育主任赵春龙，
4: 将始终坚守乡村教育初心，立足岗位，踏实工作，以青春之力积蓄心火，努力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守护者。
5: 连日来，各地立足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服务民生保障，将现代化科技手段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电网运维全过程，以科技加服务新模式，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0: 眼下巴渚县六万余亩正播玉米迎来成熟收获期，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粉碎等一系列作业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1: 巴渚县多莱提巴格乡吉格代利克巴格村种植户吴玉，
6: 收成非常不错，播种有北斗导航，收割有联合收割机，我们非常省心。
0: 近日，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首次运用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在石阡福农图县成功完成带电接断引流线作业，实现当地智能机器人带电作业零的突破。
1: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应急技术专责图尔洪江麦麦提，
7: 后续我们将依托智能设备常态化开展线路隐患排查、检修升级工作，持续优化供电服务，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保障。
5: 它是各地立足光热水土禀赋，依靠科技赋能，产业援疆，产销联动，做强苹果、核桃等特色邻国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同频共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福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走进泽普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万亩果园绿意盎然，饱满的苹果幼果挂满枝头。在上海援疆支持下，当地持续改良盐碱地，引进先进栽培技术，目前产园种植面积达两万亩，9月15日迎来集中采收。
1: 泽普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技术管理负责人买买提一名玉利瓦斯，
8: 目前我们全部采用定点的模式，实现产地直供，优质优价。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泽普苹果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已获得国家有机认证、欧盟有机认证及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 泽普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办王进新，
9: 泽普将持续做大泽普苹果品牌，推进农物旅融合，打造冲击赏花秋季采摘休闲线路，充分释放北纬38度林果资源价值，让戈壁绿洲长出更多枝富金果。
0: 在巴渚县，20余万亩核桃已进入采收季，各乡镇立足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推进核桃种植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不断提升果品品质。
1: 巴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唐巴扎村种植户海热古利阿布莱提，
10: 今年核桃管理到位，产量也不俗，30亩地核桃总产量大概有10吨。
0: 当地还通过举办核桃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集中展示邻国产业发展成果，进一步拓宽了农产品外销渠道。
1: 巴渚县多宝林果业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库尔班达乌提，
11: 我们常年说塞克马热乡的核桃主要发往广州、杭州、陕西、河北等地。
1: 巴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人大副主席王桥，
12: 我们将抓实核桃管户的采收，加强销售全链条，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发展农旅融合，

0: 做强核桃特色产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近年来，喀什地区以体育为纽带，持续推进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9月14日，第三届自治区十六子杯校园足球、初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幕。赛事将持续至19日，共有来自全江各地州市的28支代表队参赛。
3: 月浦湖县第一中学学生祖利皮耶伊斯马伊利。
4: 开幕式上的唯一节目十分出彩，演员们精神饱满，表演十分有感染力。多彩的节目展现了我们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现场掌声不断。
2: 随着开球完成，揭幕战正式打响，由伯乐市第三中学代表队对阵昌吉州木垒县中学代表队。本次联赛小组赛在月浦湖县四所学校进行，闭幕式及决赛将在月浦湖县第五中学举行。青少年以球会友，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共同成长。
3: 昌吉州木垒县中学代表队队员吉策：
5: 这次能来到月浦湖参加自治区级校园足球联赛，我们全队都很激动。赛前我们认真训练，做好了准备，在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会全力以赴，尊重对手，奋勇拼搏，赛出我们足球队的风采。
2: 与此同时，泽浦县2026年第四届金湖洋杯中小学生秋季球类运动会暨第一届敬达杯校园联盟篮球比赛圆满落幕。该赛事以体育为纽带，丰富了青少年的业余生活，锤炼了青少年的意志品质，助力他们健康发展，逐梦前行。
3: 泽浦县第四中学初中组男篮参赛选手阿卜杜许库尔伊布拉：
6: 很感谢有这么好的比赛平台，今后我会坚持体育锻炼，争做全面发展的青少年。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9月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一行赴疏勒县考察并召开座谈会。双方围绕深化沪江经济协作、推动产业对接、促进资源互补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签署沪江经济协作框架协议，为下一步务实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7: 近日，巴楚县妇联举行十六子家庭书房阅读书架发放仪式。十六子家庭书房项目由自治区妇联携手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共同开展。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是旅途中的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的
1: 声音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本最新的书籍，毕然老师的新美女孩。之前呢，就是也邀请过毕然老师，想要让他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分享这本书，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毕然老师呢在周天的时候就已经回去了。我们也约定了在九月底的时候，毕然老师呢会再次来到喀什，到时候呢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作过程。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先把这本书呢和大家来做一个浅浅的分享。在我们喀什呢，辛梅是秋天最让人惦记的味道。紫红色的果皮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霜，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水在舌尖炸开。有人形容它，酸的时候像没有熟透的日子，甜的时候像熬过来的时光。9月12号的时候呢，这本书的作者毕然老师呢亲临喀什书城，和60多位读者面对面分享了创作故事。毕然老师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耕文学创作多年，累计出版了著作70多部，作品呢被译为英、格、维、哈、蒙等多种语言，斩获十余项国内文学奖项。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来聊聊毕然老师。刚才也说到了，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当然还给大家剧透一下，毕然老师呢也是一个大美女。毕然是重庆合川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曾在鲁迅文学院第20届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就读。他写过呢很多关于新疆的书，像在《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雏鹰飞过帕米尔》《草原食人》，还有《树林消夏音乐会》，孙永才《中国高铁跑出新疆速度》。每一部著作呢，都扎根在这片土地的烟火里。其中呢，《雄鹰飞过帕米尔》是他在帕米尔高原支教4年的心血。当时呢和毕然老师聊天的时候，他也强烈的给我推荐过这本书，并且呢，我的手里面有他亲笔签名的书籍。

确实啊，真的我觉得能和他一起来阅读他的书籍，还有呢就是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书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事情。碧然老师呢，在每年基本上都是为了走访高原上的孩子，就是到暑假的时候就奔波于帕米尔高原，一年呢可能要去个四五次。这本书里呢写了一个叫香港的男孩，他出生那年呢恰逢香港回归，身为民间艺人的父亲便给他取了名字叫香港。长大之后呢，这个拥有一副好嗓子的少年在支教老师的帮助下真的就去了香港演出。有评论家说，必然是熟知新疆大地的作家之一，以青少年的成长故事为线索，再现了新疆土地生生不息的温润的力量。而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新书《新梅女孩》呢，就是碧然老师近期深扎南疆的又一新作。这部作品入选了自治区妇联十六子家庭书房推荐书目，也是深圳文化润江喀什地区文联重点扶持的精品文学作品。

新美女孩的故事呢，从一颗新美开始，书里的两个女孩子，两个视角，一个是17岁，一个11岁，她们住在隔壁，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子。17岁的女孩叫西玲，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哥哥罹患白血病，这些呢都让她感受到生活如没有熟透的新梅般酸涩。11岁的女孩叫小梅，是西玲家隔壁的小太阳，她用自己的童真和善良陪伴着西玲。在她看来，再大的困难，大家一起使劲总能扛过去。那先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之后呢，我要把这本书当中的影子部分，就是西玲和小梅出狱的场景来读给大家听。那文字不长，却刚好藏着整本书名为甜蜜的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林梅。此刻呢，我们有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想点播歌曲，想点哪一首歌呢？确实在路上的时候很困很困很瞌睡，但是呢，我看到你在听我的节目，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打起精神来。是啊，听到我的声音就感觉世界还是美好如初。你知道，我看到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双向奔赴的快乐。在直播间当中呢，其实真的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和喜悦。今天呢，分享的是《新美女孩》这本书，碧然老师的新作。想要听的歌曲可以留言，同时呢，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留言。当然，想要听的故事，还有呢，想要分享的书目也可以给丽梅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好吧，待会儿给大家送歌，送什么大家听什么呢？就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新美女孩》的这本书的影子部分，就是这本书当中西林和小梅初遇的场景。其实呢，文字不长，就是名为《甜蜜的答案》。风从新梅林的缝隙里钻过来，带着刚熟的果子清甜的香气落在西林汗湿的额头上。他刚从果园里摘完半筐新梅，直起腰的瞬间就看见巷子站在扎羊角边的小姑娘，一转眼就看到了她。11岁的小梅手里举

半块囊，腮帮子还鼓鼓的。阳光穿过西梅树的碎金叶子，一片一片地落在他红扑扑的脸上。他盯着西林手里沾着白霜的紫色果子，眼睛亮得像装了星星。阿姐，你摘的新梅甜不甜呀？我妈妈说，像西头西林家的新梅是全村最香的。西林愣了愣，把筐子里最红最大的那颗递过去。小梅咬了一口，酸甜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她赶紧用手背一抹，笑得露出了两颗小虎牙。酸是有点酸，可是后面的甜像我奶奶熬的蜂蜜水。阿姐，以后我陪你一起来摘新梅好不好？我爬树可厉害了，能摘到树顶最红的那几颗。风又吹过满树的新梅叶子，沙沙的响起。十七岁的西林看着眼前蹦蹦跳跳的小太阳，压在心里好几个月的沉石头忽然就轻了一点点。这段初遇像一颗刚熟的新梅，带着点青涩的甜，一下子就把两人拉进了南疆的巷子里。但是西林的日子那时候还远没有变甜。这是我拿到这本新书的时候，其实看影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温暖。接下来的这段呢，也和大家再来分享妇联的连连妈妈第一次推开西林家院门的场景，也是西林灰暗的日子里第一束真正照进来的暖光。土坯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的时候，西林正蹲在灶台前给哥哥熬药，煤烟把他的脸熏得红红的。妇联的连连妈妈提着一袋子药和一兜刚蒸好的包子站在了门口，一眼就看见了炕床上躺着的男孩，被子盖到了下巴，脸色白得像窗外的霜。角落里的母亲正捂着嘴咳嗽，指节瘦得凸出来。西林慌地站了起来，手在围裙上反复地蹭了几下，不知道该先擦汗还是先给客人搬凳子。连连妈妈走过去，伸手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把手里的温热的包子塞到了他的手里。傻孩子，站着干嘛？我今天顺路过来看看你们，药我给你带来了，学费的事儿你别愁，剩下的路我们一起走。灶堂里的火光跳起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暖融融的。西林咬了一口热包子，眼泪啪嗒啪嗒的一下掉在了面碗里，是咸的，可心里却第一次尝到了一点实实在在的甜头。

其实呢，在碧然老师这本《新美女孩》的书里面，其实打动我的从来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旁边站着的人。希林的成长路上，连连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她最需要的时刻。从高中学费到高考填报志愿，从哥哥的医药费到家里新梅林的销路，从来没有让她一个人扛着。还有11岁的小梅，天天攥着糖往她家里跑，陪她在新梅树下写作业，陪她熬夜给哥哥熬药。必然在书里写的全是南疆乡村最日常的烟火，邻里之间递一碗热饭，放学路上帮着摘半筐子的果子，基层干部踏遍田埂的脚印，这些细碎的善意凑在一起，就把像生新梅

洋酸涩的日子慢慢熬出了蜜味。中国散文学会原会长叶梅评价这本书说到了，说传递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真实途径。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使林丹也说，以大地为笺，以善意开花。毕然老师用温润诗意的文笔，借双视角叙事，描摹了边疆少年成长的途径。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

0: 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碧然老师的新书《新美女孩》。9月12号那天呢，喀什书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一摞摞新美女孩的封面上，暖得像刚晒过的新梅。碧然老师站在读者中间，讲了他写这本书的缘起。他说，他在南疆走访的时候遇到了一种新美的乡村女孩，小小年纪就帮着家里打理果园，天不亮就起来摘果子，干完活就趴在果园边的土堆上写作业，却从来没说过一句苦，眼睛里永远亮着对未来的盼头。那个女孩的模样深深扎进了碧然的心里，她花了近一年时间打磨，把南疆大地上无数这样坚韧又明亮的孩子都写进了书里。分享会的现场，碧然老师对着台下的读者说，平凡的生活里藏着最动人的坚守，普通的少年心中自有滚烫的梦想。那天下午呢，他还带着新书走进了乃泽尔巴格镇琼布斯村和前进村，为近300名乡村少年做公益阅读分享。在琼布斯村，四个小朋友登台和碧然老师一起共读新美女孩的序章，稚嫩清脆的童声回荡在现场。然后三个学生代表分别以我的家乡、我的梦想为题，讲了自己的故事。有一个叫塞里玛·阿布杜麦利的小姑娘，她说她未来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学成之后呢，返乡扎根，守护乡邻。还有一位女孩呢，细数家乡的美好特色美食、精巧的手工艺品、游人如织的喀什古城，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必然听完之后呢，认真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未来可期。还有呢，我给大家说，我特别喜欢书里的目录，就是它不叫第一章、第二章，它叫《我的邻居阿姐》，青青新梅，风过新梅林，夜里的光，血脉里的星光，我的莲莲妈妈，高考冲刺，火炉与暴雨，金色的麦浪，新梅熟了。大家听听，其实每一个标题都是一幅南疆的日常油画，有风，有光，有火，也有雨，最后呢，落在满树亚湾枝桠的甜果子上。

0: 接下来呢，我就把毕然老师的现场的一段采访分享给大家。其实之前呢，我就和大家说过，就是特别的想邀请毕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他的书籍、他的创作经历。但是呢，确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来到。但是，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我一定会邀请到毕然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听听毕然老师他怎么说。
1: 最新新闻。

0: 女孩这本书是今年八月份最新上市的，可以说呢是和新疆的西梅同步上市，带着这种由青涩转成的最后的甜蜜呈现给我们的读者的。那么去年呢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我呢采访了书中的主人公，然后今年的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可以说这本书给到的这个回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惊喜。同时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书去呈现新疆的大地上的真实的声音。
1: 刚才呢是毕然老师他的写到的就是新梅女孩发布片段当中的一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记者采访的毕然老师所说的内容。
2: 我在部队后
0: 携新梅女孩来到喀什，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新梅女孩这本书本身就是从咱们喀什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它身上呢其实是有人在陷入困境当中如何走出困境，然后呢邻里之间相互守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有乡村振兴、乡村巨变的这样的一本书，也就是说用新时代新图景去展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新疆大地上波澜壮阔的这样的一个画卷。那么这次来到喀什呢也希望呢用这样的一本书来回馈新疆大地上无数个奋斗的孩子们，希望更多的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一本书能够看到家乡的美好，能够一起共建美好家园。
1: 确实毕然老师在现场的时候倾情在推荐新梅女孩这本书，我读完之后呢我也觉得我也特别的想要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这首歌送给仰望星空啊，也送给默默，也送给小玲子，因为今天他们都在听我的节目，他们也说到了说每天都会定时的在这里听节目，然后呢就是听到好听的歌曲也会搜索下来然后放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哎，确实的，每次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歌曲的时候都是精心挑选的歌曲，还有那仰望星空，千万不能打瞌睡，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你们，也希望让你们在这个午后的精神能再好一些。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碧然老师的新书《新美女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阅读推广达人林丹看完这本书的感受。林丹也和我们分享到，他说在这本书当中有个女孩叫西陵，有一个女孩叫小梅，她们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这里的人们一直在研究怎么种出更好吃的西梅。翻开《新美女孩》，不知不觉就被他们的故事吸引着走进了这片土地。他说，我是在飞机上一气呵成地看完了这本书，中间还掉了两次眼泪，是不是也有哪个细节打动了你呢？他说，此时此刻在书香润家风阅读半成长家庭亲子阅读主题交流活动上，一起呢见证了这本书正式的发布，心情非常的激动。作为无比热爱新疆的阅读推广人，真心的期待这本书在新疆大地上，在每一个石榴子家庭书房、石榴子书架上与每个新疆女孩子相遇。而这本书呢，也将带着浓浓的新疆人文和自然气息呢，走进更广阔的世界。以书为媒，让新疆女孩的故事被看见，让新疆人与人有情有义的互助互爱去打动人心。了解一片土地，就从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开始吧。这本书的创作者是扎根新疆基层多年的碧然女士。作为大学教授、国家一级作家，他依托西部计划，带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到新疆县里支教，真实且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勤于笔耕和田野调查，讲述的故事动人心弦。和碧然老师的相遇是在2025年8月23日的新疆喀什。那一天，我和众多的书业人一起出席了第二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南疆大地，一直的感觉就是这片土地很神秘。他说，在这个活动上

碧然老师都是被邀请的嘉宾，会后两人相约逛喀什博物馆和古城，相聚甚欢。而这次来和田呢，已经是我今年的第三次南疆行了。南疆我也算是浅浅的走过喀什，还有呢兵团一师阿拉尔市、兵团二师铁门关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和田地区。这些年我很热衷于记录有缘因为推广亲子阅读抵达的每一个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就是我一直践行的成长方式。祖国大地如此广阔，余生必勉力行之。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了印记。再一次见是碧然老师来北京出差，我们相聚在公园里高颜值的书局，聊到新美女孩的故事。我热心地把她直接带到了中国妇联出版社总编的办公室，没想到一拍即合，促成了这本书的温暖理想。而今年呢，我们三人在现场一起祝贺新美女孩绽放。而这里距离北京4000多公里，多么神奇。正如这本书所传递的，新梅是一种力量，让荒漠开出希望之花。爱是一条河，从不止息。善是一盏灯，照亮归途。李楠老师说，如果此时此刻你需要来自外部的力量，那就把新美女孩带回家吧，看看小女孩在一次又一次困境当中找到的力量，勇敢前行。书里有家的温暖，有邻里乡亲，有非亲非故的连连阿姨。其实呢，我们未曾孤单过，看一看周边都是人，都是力量。一次跨越民族的爱心接力，一场从戈壁到绿洲的甜蜜蜕变，一段两个女孩用奋斗写就的成长传奇。领丹老师呢是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使优贝亲子图书馆的创始人。那刚才呢分享的就是领丹老师写的《新美女孩》这本书是怎么相遇的，和碧然老师是怎么相遇的一段经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那英的《默》啊，也是想要把它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碧然老师的《新美女孩》。这本书确实我觉得我是有幸，应该是就是非常早的，就是一出版我基本就是读到了一本书。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为大家读一读全书最后的一章，姊妹两地书里的片段，那这也是整本书最温柔的收尾了。西陵坐在大学宿舍的书桌前，笔尖落在信笺上的时候，窗外正飘着南疆寄来的杏梅香。小梅，我上周收到你托连连妈妈寄来的新梅了，颗颗都挂着白霜，咬开全是蜜一样的甜。我在大学里选了农学专业，跟着导师研究新梅的品种改良，以后回去咱们村的新梅要种得比现在更甜，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千里之外的南疆小院里，小梅趴在杏梅树下的石桌上写回信，铅笔头咬得圆圆的，字里行间全是雀跃。阿姐，咱家果园今年的杏梅丰收了，连连妈妈帮咱们联系了电商直播间，上周一天就卖出了300多单。我现在放学就去果园里帮忙摘果子，等你放暑假回来，咱们一起在树底下搭凉棚，就着杏梅吃冰粉。风穿过杏梅林，把两张信笺上的字迹吹得轻。

结果，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从春天的青涩，到夏天的酸楚，再到秋天的甘甜，一颗星梅的旅程和一个女孩的成长，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慢慢变美好的过程，其实呢，都是一回事儿。九月的喀什，分离全是星梅的甜香。我是丽梅，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胡夏。
6: 我是陈楚。

0: 嗨，大家好呀，欢迎来到动感101，又到了周六的晚上了，来为大家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今天要跟你一起来关注2026年9月7号到13号第1711期的东方风云榜啊。
0: 那本周呢会有三首新歌进榜啊，在揭晓之前我们先看看上周前三甲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梁玉莹舞，
0: 亚军于娇妍《橙子》，
1: 冠军吴莫愁《

0: 回溯。
1: 好，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啦。别忘了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呢，你有两种方式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作品哦。
2: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啦。
1: 嗯，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届时会有投票专区哦。
2: 嗯，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20强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20名的这一位呢，在近期也是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专辑，这是李霄云啊，新专辑叫一次一次。
1: 嗯，可以说呢，进入到独立发行音乐啊，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李霄云啊，他倒是一个不着急的人。
2: 对的，而且非常有个人的音乐主见。
1: 没错，而且大家可能在听这一次的新专辑的时候，会觉得说他有一点点偏向于小众的范畴了。但是其实大家能够从作品当中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禁就让人很好奇，
2: 嗯，
1: 怎么会这样子来做音乐了呢？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请李霄云自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同步推荐这首上榜新歌《还会心动》啊。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汪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3: Hello 大家好，汪凯你好。
2: 早前的时候霄云也跟大家分享过，说这张专辑你是希望彻头彻尾它变成一个感情故事的作品集。
3: 嗯嗯，
2: 对。为什么你觉得说这张专辑要好好的说一下感情这件事？
3: 嗯，因为在自己前几张的那个唱片表达的东西都相对的更加的，怎么说呢，小小的偏激一点点，偏见一点点，或者是有小小的带一些刺的东西，又有很多你想呐喊的东西。这几年尤其是当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被 AI 在开始慢慢的介入我们接下来这个时代的生活，或者接下来这个时代新的人类，我真的会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什么我们都可以以最高效最精准的算术算好我们的喜怒哀乐，算好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人类的存在到底还能留下点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到底怎么能够区分我们的意义，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东西呢？所以我会想了半天，我觉得可能最接近人类状态的时刻可能就是情感的时刻。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诶，我会非常的愿意在这一章好好的来分享，或者说来讨论一下诶，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我们在关系当中很多那些缺陷，因为那些缺陷在我看来是最人的东西，
2: 对，有人味儿。
3: 对对对，
2: 可能在这个时代会变得越来越珍贵。
3: 会，因为人其实是有一点笨拙，然后有一点点经常会卡 bug， 也会经常莫名其妙做一些毫无效率、非常无聊的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非常无聊的思考。
2: 我就是
3: 对
2: 情绪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
3: 对，而且人其实他内心又很细腻，又很敏感，但又很脆弱。
2: 嗯。
3: 他没有办法真的像很多仪器一样算得那么的精准，他有太多太多的变量，然后他甚至有太多太多的缺点和缺陷，但我往往觉得这些东西是最可爱的地方。
2: 嗯，这个也是这个时代会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太害怕去暴露自己的一些缺点，那反而是这些缺点会让你变得更加的 human。
3: 对，而且我觉得只有在感情当中我们的这些状态才会发挥得更加的淋漓尽致。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云榜
1: 第二十名。
2: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一首进榜新歌，也谢谢李霄云的分享，这首歌叫做还会心动啊。
3: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看本周第十九名，这是前进一格的作品啊，也是来自乐坛的新生力量王傲南，新歌叫少女心事。
2: 那位列本周第十八名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创作啊，来自许阳玉卓，歌名呢就叫一个人的情人节。
3: 嗯，那本周第十七名这个合作还是非常之新鲜的、
2: 哎、
3: 首先演唱人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帅哥小林李云瑞。
2: 哎，那李云瑞呢带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当中去听，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歌的浪漫之处了。
3: 对的，也是来自他自己最新的一批啊，非常有夏天的气息。那同时呢，这首歌在作词的部分，大美女来的，这是秋天哦。
2: 哇，为什么这么浪漫？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叫做《白日漫游》。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榜第十七名。
1: 刚听到本周第十七名新歌进榜的第二首，这是来自小林李明瑞的新歌《白日漫游》，非常 City Pop 的感觉哦。
2: 嗯，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十六名了。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女团 Color Mix。现在呢，他们也迎接到了第二期的成员了。
1: 嗯，哎，
2: 所以和第一期呢略有一些不同，他们会把国风啊发挥得更好。
1: 哎，这首歌曲呢，就是又有国风，又有电子，又有流行的元素。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新歌叫 His。
0: 风云榜第十六名。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十六名作品，来自 Color Mix 这支女团带来的新歌，叫做 His。
1: 本周第十五名新歌进榜成绩最好的就是她了，每发一首单曲都是精品啊，这是单依纯。
0: 而且大家也是在词曲这个栏目当中啊，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名字啊，就是常石磊还有李聪老师。
1: 是的，当然这次呢，纯妹妹自己啊也有亲自参与到作词的部分，很好，已经把越来越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幻化到旋律当中喽。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也就是容颜来表达情感的流动啊。这首歌叫做 Lover。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呢，还是第1711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14名的这一位呢，也是自己参与到创作当中啊，这是毛维佳。
1: 嗯，淡淡的爵士风啊，而且呢歌名呢也是把自己啊，因为他姓毛嘛，
2: 是
1: 哎，就来了那么一个谐音梗啊，因为也很喜欢猫咪，所以这首新歌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叫做猫。
0: 东方风云榜第14名。

0: 着。刚听到这首来自毛维佳带到新歌叫猫啊，有自己的姓氏，同时呢又有自己喜欢的猫猫，把很多的爱都融入其中咯。那本周第十三名的这首歌曲继续前进有五格，这是王小天，新歌叫薄荷。
1: 那排在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呢，真的跟十二啊它分不开关系了。
0: 对的，因为今年是这位歌手他出道的第十二周年了。
1: 是的，这就是周深。这首歌呢已经拿过我们的周冠军了，但每次听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啊。
0: 是的，我想对于深深来说的话，从初识这首歌曲到他正式发行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一定让他百感交集，所以呢自己也是亲自参与到这首歌的制作当中啊。再次感受一下新歌叫如约。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十二名的作品了，来自周深的《如约》。那位列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歌呢，是上周的周冠军来着啊，也是特别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了 OST， 他是吴莫愁带来的新歌，叫做《汹涌》。
1: 是的，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接下来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李霄云，还会心动啊。
0: 第十九名王傲南，少女心事。
1: 第十八名许杨玉卓，一个人的情人节。
0: 第十七名李云瑞，白日漫游。
1: 第十六名 Color Mix His。
0: 第十五名单依纯 Lava。
1: 第十四名毛维佳猫。
0: 第十三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是为了来的那些。
1: 第十二名周深如约。
3: 还没来得及与舍相见。
0: 第十一名吴莫愁汹涌。

0: Top 20。好，这就是本周第20名到第11名啦，大家不要忘记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用两种方式都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新歌。
1: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了，
0: 也可以呢在阿基米德 APP 上面来关注啊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届时呢在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的。
1: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10名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10名的这位呢依然是把国风的元素融入了自己的音乐当中，这是璞玉，新歌叫一朵蔷薇。
0: 那位列本周第9名的这首歌呢，它是来自唐汉霄。这次呢他把作词的工作呀安排给别人了。
1: 是是是是是，当然这位合作的老师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有太多太多经典代表作的葛大为。
0: 哎，这还真不是一般的别人啊。
1: 对，
0: 大师一出马就只有没有。这首歌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的方式，歌名叫做后视镜。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在后视镜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对于你行车安全非常重要的细节，而放在感情当中，这个会看到什么呢？
1: 你可能看到的都是过去咯。哎，所以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吧。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九名作品，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
1: 嗯，本周第八名的这位呢，最近呢，其实我一直有看到他在分享自己的音乐理念啊，他也一直希望把自己家乡贵州的一些民族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歌曲当中。这是刘雨昕，新专辑也陆续要跟大家见面，新歌叫《Strange》。
0: 嗯，那排在本周第七名的这首歌呢，来自新锐的全能音乐人呐，张雨涵，自己的创作也非常有想法，歌名叫做《赛博植物》。
1: 那本周第六名在新专辑当中啊，珍宝，大家如果听的话，我觉得可以用脱胎换骨几个字来形容它。
0: 是的，甚至让一些平时说话就非常的犀利，批评起来也非常的不留余地的老师们啊，这个乐评老师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了。
1: 对，甚至找不到槽点，
0: 哎，
1: 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看，这是王赫也新专辑《珍宝》当中的作品《Rent to Fire》。东方风云榜。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六名，来自野子王鹤野全新的单曲 Rain to Fire， 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了。
1: 嗯，那本周第五名呢，继续在攀升当中前进三格，这是 H.O.M.A 新歌叫《心跳赫兹》。
0: 那位列本周第四名的这首歌，上周第九，本周升了五个座次了，能写能唱，他是丁世光，
1: 新歌叫《凌月》啊。这个马上关于月亮的节日就要到了，这首歌必须多听。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

0: 放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1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大家也别忘了可以前往阿基米德 APP 找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那除了可以参与日常的票选以外呢，歌手也都有新歌推荐会带给大家。
1: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名都是谁啦。首先季军位置，如果有在追剧追九门的话呢，我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啦。
2: 那听这首歌会更有感触，因为这是为其中的这个角色叫吴老狗啊特别写下的一个角色曲，演唱人呢就是这位演员本人啊，这是曾舜晞。来听听看新歌叫《野草》。
0: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3: 青石板风泥土深了根，若知乾坤之此方寸，乱世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作品了，也是一首 OST 的作品啊，曾舜晞演绎的《野草》。那位列本周亚军的这首歌呢，赶紧赶紧，周六的晚上我们要舞动一下啦。
1: 是的，这首歌的旋律呢，你不能说它是快歌，它的整个 BPM 就是非常适合周末的一个中板节奏。
0: 是的，不用蹦迪也能跳舞，赶紧来听听看来自梁玉莹的舞。东方风云榜。

0: 到本周亚军卫斯的作品，继续小声一格，来自梁玉莹，新歌叫舞。那到了冠军了哦，这位如果算起来的话应该是梁玉莹的师姐哦。
1: 哎，还真的是啊、嗯、那同样也都是参加了好声音的歌唱比赛，被大家所了解，她就是西林娜依高。
0: 是的，最近呢加盟了新的音乐厂牌，所以有更多的一些音乐理念要陆续跟大家见面。这首歌曲呢，西林提供的一个意象啊，她会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潜入了湖底，见证了那个水的渐变，从 grey 到 blue 的过程，所以叫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 Glue。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要聆听的是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有趣的童话故事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有趣好玩的童话故事。最后呢，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我们带着各位小朋友们来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爱听谎言的公主。从前有一个公主，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很怪的想法，谁能用谎言使她生气，并且让她发觉这是在撒谎，谁就能成为她的丈夫。为此，国王在全国宣布了公主的决定。从那以后，来到王宫编造谎言的人多得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但是所有的谎言都空洞无物，公主只是回答，
1: 这可能是真的。
0: 有个佃农的儿子，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暗自思量，
2: 如果一个人因为不会撒谎而使公主失望，那可真不应该。
0: 就这样，他胸有成竹地来到王宫，公主和善地请他和自己一起在王宫的花园里散步。他们一边散步，一边开始聊天。
1: 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0: 公主问。
2: 我的父亲是个很呆板的人，我的母亲像一匹老母马一样，一天到晚干活。他们共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没生下来，第二个夭折在肚子里，第三个就是我。
0: 他回答说，
1: 那可能是真的。
0: 公主说，
3: 可是我父亲的白菜有多好啊，你看见没有？
0: 公主指着王宫里的白菜说，
2: 哦，那不值得一谈，我的白菜才神奇呢。有一次，15个骑士为了避雨，都躲在一片白菜叶子下面。我出来在叶子上扎了个洞，结果他们都被洪水淹死了。
0: 佃户的儿子说：
1: 是的，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公主说：
2: 不错，牲口棚的确不小，不过我的父亲也建造了一个特别高的牲口棚。一天，盖房顶的工人把斧头掉了下来，谁知在斧头掉到地面之前，有一只喜鹊竟来得及筑巢下蛋，并把小鸟放在斧头眼里。
1: 是的，这有可能，但是你看我父亲的牛。
2: 不用说就知道你父亲的牛很多，但是我父亲的牛更多。我们把奶做成干酪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一个干涸的湖里搅奶。
1: 但是你怎么让牛奶凝固的呢？
0: 公主问。
2: 这好办，我们要用马把小牛胃部的内膜捆在马腿上，然后把马从牛奶里拉出来。
4: 她说，
1: 哈哈哈，然后你们怎么搅拌干酪呢？
0: 公主问。
2: 我们有一匹老母马，我们可以让它在干酪周围踩。有一次，母马居然在干酪里生起小马驹来。当小马驹从干酪硬皮里走出来的时候，我走了进去。不久，我碰见一个人拿着几条鱼，我把干酪皮给他，他把鱼给我作为酬谢。又过了一会儿，我碰见一个人背着一捆稻草，我又把鱼换成了稻草，然后我就爬到空中房顶，坐在稻草上看纺线的太阳，绕线的月亮。同时，一个人正站在不远处采摘燕麦，我已经看到我想看的东西了，就抓了一把糠拧成一根绳子，想要从房顶上下来。可是绳子不够长，于是我在背上挠了一会儿，结果抓到了一只狮子。我把它剥了，把它的皮割成了一条一条的，再做成一根绳子，然后往下又爬了几十千米。后来绳子又不够长了，我在背上再抓了只狮子，做成绳子。后来我背上没有狮子了。当时我除了把手脚松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突然，我掉在了离地面15丈高的一个狗窝里。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坐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比赛吹牛。你父亲输了，他向我父亲借钱。
1: 纯属扯谎！
0: 公主非常生气地咆哮道。
2: 是的，这是谎言。
0: 他回答。这时公主才意识到自己输了，不久她嫁给了佃户的儿子。

0: 绒布兔子。从前有一只绒布兔子，它胖乎乎的，有成团的绒毛，它的外套上有棕色和白色的斑点，它的胡须实际上就是几根线头，它的耳朵是用淡红色的绸子缝制的，它是一个孩子收到的圣诞节礼物，可是孩子只玩了两个小时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很长一段时间，绒布兔子待在玩具柜里，没有一个人记挂它，因为它仅仅是绒布做的，自然显得十分胆小。只有皮马对它很友善，安慰它说，
1: 你以后会变得真实。
2: 你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啊？
0: 兔子问。
1: 真实是你自身本来就具备的东西，
0: 皮马说，
1: 当孩子真正的爱你时，你就会变得真实。
2: 哦，我什么时候才会变得真实呢？
0: 兔子问。
1: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0: 皮马说，
1: 在你逐渐变得真实的日子里，你会变得非常难看。
0: 一天晚上，孩子上床以后，发觉平时和自己一块睡觉的陶瓷小狗不见了。孩子的妈妈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小狗，就扯着绒布兔子的一只耳朵把它拉出来，放在孩子的臂弯里。从此，绒布兔子就睡在孩子的床上。开始时，他发觉睡在那儿很不舒服，但不久以后，他就高兴起来，因为孩子开始跟他聊天了。他还在床单下面做了一条地道，说那是小兔子的地洞。因为过得很快活，绒布兔子并没有注意到他那美丽的绒毛开始变得越来越难看。他尾巴上的绒松了，鼻子上淡红色的绒毛也磨光了，因为孩子常亲吻他的鼻子。最后他知道，皮马说的话终于成了事实，他不再是一个玩具，在孩子的心里，他已经变成真实的兔子了。有一天，孩子病了，人们都来到育儿室里，灯整夜都亮着，那是一段令人厌倦的日子。不久之后，孩子的烧退了，医生说房间需要消毒，孩子看过玩过的书籍和玩具都得丢掉。于是小兔子躺在旧图书中间，又冷又孤单。为什么自己变得真实了，却落得这样的结局？一滴眼泪慢慢流过他的绒布鼻子，落到地上。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泪珠落地的地方长出了一朵花，从花朵里走出来一个小仙女。小仙女走进小兔子，抱起它，吻着它那被泪水湿润的小鼻子。
3: 我是育儿室里的魔幻仙女，
0: 仙女说，
3: 让我来把你们变真实吧。
2: 哦，我现在还不真实吗？
0: 小兔子问。
3: 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是真实的，
0: 仙女说，
3: 因为他爱你，以后你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变得真实。
0: 仙女抱着小兔子飞进森林，把它轻轻地放在草地上。这时，小兔子突然发觉它身上肮脏的绒布没有了，出现了棕色的皮毛，它的耳朵能自己抖动了，它的胡须也变得长长的。它跳了一下，高兴地发现自己的后腿那么有力。温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孩子到屋后的森林里去玩，两只兔子从草丛里蹦出来，孩子觉得其中一只很眼熟，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正是他曾经拥有的那只兔子，他来看他了。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爱情鸟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常被比作爱情鸟的鸳鸯属于雁形目鸦科，生活在亚洲东部，在我国东部阔叶树林环绕的沼泽、芦苇丛生的水面，都能看到这种漂亮的真禽。它们白天常在水面漂游觅食，夜间则在阔叶林中活动。晨昏常在

0: 水田和岸边的沼泽地活动。鸳鸯在人们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表率。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它们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鸳鸯也是文艺家们经常表现的对象。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7: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8: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9: 嗨，瞎讲究呗。
7: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5: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8: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5: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7: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8: 记得勤洗手，
10: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1: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7: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5: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2: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可以保持好奇，多多思考，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快乐。感谢各位小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让我每天笑得像一个大傻子一样，智商就像是你生长。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1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

0: 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

0: 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

0: 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2: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2: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3: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为期4.5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5: 物资我们渔翁使用兵额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4: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6: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7: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8: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弹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7: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9: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0: 经过4.5个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

0: 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0: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3: 嗨，瞎讲究呗。
1: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0: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0: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2: 记得勤洗手，
4: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5: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0: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6: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7: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8: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7: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6: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三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嗷！
0: 再来一次，
1: 我没回来了，
0: 我们是奥利，
1: 嗷！
0: 你这个精神不好，今天
1: 不是我精神不好，
0: 这没有这个上扬。
1: 你这是嗷嗷又来了，
0: 阴阳上去，
1: 就是嗷嘛，
0: 啊，这没错，
1: 对，你看我们听众
0: 朋友，就下班饿了吗？
1: 我感觉我一会儿下班可能就得奔着美食城去了，
0: 就想着吃啥了
1: 啊？对，
0: 不是你这不是还没开始你就想吃啥？
1: 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给星耀推荐一点好吃的啊，
0: 就是
1: 饱腹的
0: 来感情的听众朋友，你们给他画个饼脸哎，星耀，周三，哎，周三你在上节目的时候你不打起精神，
1: 你不庆祝一下吗？你不庆祝一下吗？
0: 当然要庆祝了，
1: 今天这个节点就周三，就是一周里面，哎，你说，
0: 就是，
1: 你说，就是，
0: 你知道吗？就充满了期待，但是你看得见，好像还摸不着。
1: 对，
0: 就是这个周三综合征，好像这个星号身上体现的特别的明显，精神一半一半。
1: 对，就是一半在跟
0: 就是奥利挺有精神，到那个嗷的时候就没精神了，
1: 就是。腹中无货啊，就是没有底气了啊，还是得上晚高峰之前还是得就是
0: 要吃点东西吗？
1: 垫吧垫啊！
0: 哎，这不是每次都说了一上节目就来精神了吗？不用吃，你没听小薇说吗？咱们节目一开始就上了这个燃烧我的卡路里，这因为本来就是肚子饿着的，还没吃饭，然后就开始燃烧了。
1: 对，
0: 这个丽梅你啥用意呢？
1: 跟大家一起摇摆
0: 我给大家说啥用意因为下班的快乐是不是首先在我们的开场曲当中你要体现出来，就是让你
1: 里面已经说了口水都出来了，不想让他自己心里边想着什么好吃的啊
0: 你听出来了吗？
1: 对，我听出来
0: 了。不是，你这都听出来了？
1: 对，
0: 听众朋友，
1: 咱们俩默契还用说
0: 吗？
1: 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说了都
0: 好吧，燃烧卡路里是为了让大家吃得更好，然后呢就不用考虑我到底卡路里有没有超标。
1: 是的，
0: 那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呢，其实我们跟卡路里没什么关系。
1: 但是也有点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我们会，如果说我们要燃烧我们的卡路里的话，可能把这个问题推给他，让他给我们一个科学菜谱和就是日常的健康的锻炼日常。
0: 不是，希望你平常要吃什么的时候你会问这个 AI 吗？
1: 那不会，问老婆就行了
0: 这确实老婆比 AI 更懂你，
1: 对，因为 AI 它的反应半天，你问老婆直接吃耳瓜子
0: 你别说，我现在不管是吃什么，还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对，还有呢，我哪个问题不知道，我都会问 AI。
1: 对，确实就是 AI 已经完全就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我们不管是工作中还是学习中，可能就是用到 AI 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因为大算力的支撑，它就是我们可能要想半天东西，它可能就在它的分分钟钟之后，它就给你答案了。
0: 对，你说平常的时候咱写稿子那就不用说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呢，你写工作总结的时候，还有呢，你就是像孩子有时候比如说他上了这个几年级几年级，我应该怎么去给他就是归纳一些知识的时候也会问，是不是啊？还有呢，比如说朋友这两天他和你之间有一种表现就你不太明白的时候，你也会去问
1: 啊。就完全是丽梅是把 AI 给当这个闺蜜处了啊，
0: 比闺蜜还闺蜜就什么都问，我可能跟闺蜜不能说的话，但是我的 AI 都知道，
1: 但是 AI 后台人都知道了
0: 真的吗？你是说真的吗？
1: 真的，
0: 我现在有一点点心惊胆战，我甚至有一点点的就是这个起鸡皮疙瘩。
1: 你要想一下，就是大算力后面会有平台会有审核的。
0: 这个问题有点深。
1: 突然想起来丽美是不是一定要
0: 对，我有些问题是不是不该问
1: 有些问题不要问啊，比如说今天吃啥明天吃啥，
0: 这样的问题可以问，但是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涉及到非常隐私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完全的信任的交给他。

0: 查了。
1: 对，就是里面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啊，就比如说你今天问 AI，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下班了，那我就肚子非常饿，我想吃什么东西，然后他给你一个画像，对不对？
0: 嗯，
1: 如果你周一周二周三连续的去问他这个时间点几点或者是什么吃什么的话，他会给你一个地，就是画像，你知道吗？就是你是一个到这个点要问是什么的人。
0: 哦，他已经把你的这个
1: 画像了，对，
0: 画像了。
1: 然后你再问其他，
0: 你是一个吃货，
1: 对，然后
0: 甚至呢，你都是一个就是不太懂吃的吃货，
1: 对，
0: 甚至呢，你都是一个不太会计划的这个。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就是搞笑的是，如果你突然之间问他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他会说啊，先给你把吃的介绍一下，然后再。吃的和你要问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
1: 啊，对，他就是成这样了啊。
0: 反正你的最主要的事儿就是吃，
1: 哎，对。
0: 啊，所以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真的离不开 AI，
1: 嗯，是的，
0: 还说到了查菜谱，是不是？还有帮自己想借口，比如有时候，
1: 嗯。
0: 就是朋友叫吃饭的时候，你又不知道我用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去推脱这个饭局的时候。
1: 你说今晚上吗？
0: 哎，你可千万不要哦，这有人在听我们节目呢。
1: 对，一会儿老师听着呢。
0: 那确实今天这个有饭局，但是有些饭局是你想去的，你知道吗？就特别想去的，见的人，
1: 对，
0: 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见谁。
1: 以后不要这样，这两个词搭配在一起啊，要看去看那个人。
0: 你信王新奥同志。哎，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请假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你请假的时候心里特别的忐忑，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请，你就觉得你这个借口好像，有点敷衍，但是其实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去请假，但是你又觉得很敷衍，你就会问这个 AI
1: 如何更正规一点，
0: 哎，
1: 是不是？
0: 对，更正规一点，我用一个什么样的借口才能顺利的请到假？
1: 哎，不用说借口，应该说是理由
0: 啊，理由。你知道我现在上班时间长了以后，就有一种这个休息羞耻感，
1: 对，
0: 还有请假羞耻感，你就觉得我不太好意思，
1: 嗯，
0: 所以这时候问问豆包的时候，其实他可以给你一个非常
1: 不能拒绝的理由，
0: 哎，不能拒绝的理由，而且他的话语特别的真挚，
1: 嗯，
0: 就让对方看了之后觉得
1: 无法拒绝你，
0: 哎，这个假我得请。所以新奥一般用的是哪个软件？
1: 我一般哎，这个百度的应该是抹度的，
0: 哦，
1: 啊，
0: 对，百度的，
1: 因为它叫百星，是不是叫新什么来着？
0: 文心一言
1: 啊，问心一言，
0: 文心一言，我也用的特别多，我用的其实 DeepSeek 用，豆包用，我甚至文心一言经常用，我还千问，其实最近是我用的特别多的，因为就是某一次。他有这个1元买奶茶的活动，
1: 啊，还是三句不离吃喝。
0: 我就下载了它，放在了我的手机上，所以现在呢，我就一般有问题，我就很方便的问他。
1: 嗯，确实，
0: 哦，豆包也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这个操作当中，比如说设备的操作当中，还有什么工作当中遇到难题的时候，你把它一点开语音，问他豆包，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给他拍个照，他真的给你说的清清楚楚。
1: 对，里面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有了 AI 这个小程序之后，其实我们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小团队。
0: 嗯，
1: 你发现没有？比如说一个节目的话，可能我们自己从写稿到找音乐，然后再到成型，这个其实它会补助我们很多，就是我们意想不到那些我们忽视的环节，比如说哎，这个环节我们放什么歌，那个环节我们放什么歌，它可能完完全全的给你就是融入进去。
0: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做节目之前还用这个 AI 搜了一下，我说我周三的下午做节目，我怎么这个开场呢，就是和大家就是怎么互动呢，谁知道他给我说了个什么，他说这周三真是难熬啊，感觉脑子像被502胶粘住了一样，完全转不动了。
1: 这玩意儿断子手啊，
0: 他说转不动了，那你试试周三特调啊，这可是老板特批的，叫生活，超级的苦，喝完立马精神，保证让你笑出声啊。这就是我今天 AI 的结果，和大家分享。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说这个好像有点就是有点正能量，没有正能量，你知道，所以我就弃用了。最后就用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这种过渡。就是新奥一开始就要说吃，所以咱就从了 AI 全包，但是大家用的是哪一款的，平常都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挖掘出无数的宝藏。
1: 不管是吃住行游购娱，AI 都能满足啊。
0: 不是，当然了，新奥说到这个痛点，就比如说到了有时候特别隐私的，你去问的时候，你还真的有些担心。
1: 哎，
0: 但是呢，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我们是奥利
1: 组合。
0: 我差一点来一个早上好
1: 啊，确实有点，
0: 我今天脑子卡顿了，
1: 时空交叉那种感觉、啊
0: 不是交叉了，就是脑子卡顿了，
1: 还是
0: 说顺口了，
1: 说明还是上播之前还得吃饱啊，要不注意力不集中。
0: 这属于什么、就是上播之前要给自己就是这个上课，
1: 嗯，
0: 就是哎，到底这个是什么？
1: 是早上还是晚上？
0: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就是大家最常用的 AI 软件是哪一个呢？平时都拿它来干什么呢？
1: 嗯，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豆包，离了豆包都活不下去了，这都活不下去了。
1: 嗯。以前不是啊，其实这样的，就是以前就我们有什么问题可能会问这个某度啊，他会给你找出一堆这个网页出来让你自己找。但是现在是你找，你给他提问之后，经过大算力他的算法算完之后，你可能要的那东西他可以给你准备特别齐全。
0: 哎，对，
1: 不是说给你一个网站，他是完全给你形成一个像文稿一样的东西。
0: 对，所以
1: 就是你成为了一个决策者，而不是一个就是去哎你这个拿过来参考，那个拿参考一下的东西。
0: 对，现在有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你只要给他喂料就行了，只要你的料喂得足够足，他给你出的方案就足够好。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到了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你发现你的其实逻辑没有那么好了，就是不像之前你写文章的时候你要顺序什么逻辑，现在是你想到什么你就给他投喂什么，只要关键词都在。是吗？就变得很简单了。
1: 就比如说你要写一个小说，你可能把关键的情节写出来，让他去给你丰富。
0: 对、是的，就是非常的方便。你看随心而去就说 work buddy， 说什么活都可以干，不光有豆包的情商还有干活的能力，只有工作是交电子材料的时候都让他干。
1: 嗯，
0: 就啊，这很专业。我觉得这个工作伙伴，其实 work buddy 就是工作伙伴，我觉得这个好像集豆包文心一言千问于一体的感觉。还有就是你看电子材料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表格什么的是不是都可以做、他说发送指令然后忙其他的，他干完了就会微信通知我。
1: 嗯，对，但是
0: 这个咱要不要试一下
1: 啊？但是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啊，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啊。
0: 哎，对，这个
1: 保密安全必须要提醒到位啊。对
0: 对
1: 对，
0: 这保密的这个重要性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要反复跟大家来科普，因为从这本周本来它就是全国网络安全周、宣传周，随心而去也说到了试试、超好用混合 3HY3 目前免费，说确实都没有用过这些，我们好像用的就是像金龙也说豆包啥都问，说咱们还有听众朋友说豆包水印怎么去掉这个我是那块小饼干说 DeepSeek 做方案太方便了，直接复制粘贴调整格式就可以了、真的节省了大把的时间。
1: 对，
0: 非常的
1: 工作效率瞬间上去了啊。
0: 我想问大家用过这个极梦吗？
1: 极梦，
0: 对，他做这个短视频真的非常的牛。就是这个 AI 短视频，你只要给他喂足够的料，他给你出的短视频就足够的精彩、特别的好用。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他不是用一个 AI 软件，他会组合起来用，比如剪映、极梦，像剪映和极梦大家也知道已经联手了，对不对？确实这个非常的强大。
1: 对的啊，就是越来越方便我们创作者创作出更好的产品。
0: 对，还有呢就是像豆包，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就说到了用于日常的闲聊呀、快速的问答呀、语音对话呀，比如说大家在通勤还有做饭就是不方便打字的时候，你就语音提问。比如说写朋友圈的文案、查菜谱、做旅游攻略和简单的文档的总结，这个都能给你做得非常的好。
1: 是的啊。
0: 那 DeepSeek 它就是深度写作和逻辑推理。
1: 哎，
0: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用 DeepSeek 写完之后，我会再用文心一言给我补充一下，我会用
1: 是为了去这个 AI 味儿吗？
0: 对，是，对，再用一些，就你再给他喂点料，比如说很真挚的一种，就是生成就是属于你的个性。
1: 是的，
0: 个性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就是会联合起来用。K-Me 这个真的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什么长文档阅读和总结，就是阅读这个超长文档的时候，比如说几百页的 PDF 报告、长论文、合同的时候，进行快速的
1: 浓缩核心点，
0: 对对，它就能很快的给你把所有的核心点理清楚，而且生成这个汇报材料
1: 啊。对，我们自己看的话可能会漏掉很多关键信息，但是如果通过这个程序的话，其实很多关键信息就它就会提取出来，
0: 对，它就会提出来，
1: 对，
0: 而且特别的需要就适合处理大量的文献和长文本的办公和学习的场景，还有呢刚才说的极门 AI 绘画和视觉创作，真的这个非常厉害，我经常用这个，大家去试试，就它用于生成图片呀，制作公众号的封面、小红书的配图，还有海报呀、产品的效果图、创意的插画，就是通过文字描述就可以生成高质量的图片，非常的厉害。就是以前的时候你可能要用这个软件那个软件去做一张这个公众号的封面图，但是现在呢只要你把料喂给他，他就能给你出来，就是不学习通过试错，在整个部署的生命周期中实现持续的学习，那长期的处于非主流的地位，因为主流做法是用人类示范数据训练机器人，而真正的目标呢应是让机器人在没有人类实力的情况下呢在线学习。
1: 是的啊。那么触觉是婴儿在这个认识世界进行学习时的重要感官工具，那触觉对机器人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也是机器人打开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口呢？
0: 当然是因为触觉感知在机器人自主学习当中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机器人和人一样需要通过与世界不断的交互来认识世界，实现智能，而触觉

0: 这个呢，正是机器人与世界交互最基础也最关键的通道。那机器人幼儿园将提高这个容错的试错环境，分阶段的进行学习路径，持续的多模态真实交互和内在动机驱动的自适性。
1: 也是相关人士也是表示啊，我们将依托自身在触感知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为机器人的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啊，也就是这个机器人提供感知世界的起点啊。
0: 对，为什么要上幼儿园，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要完成这么一个长远的目标需要工程技术和决心，让机器人呢不断的尝试试错，并且持续的学习。研发团队呢既要坚定致力于长远的理念，又要保持谦逊严谨的科研态度。所以呢，就是机器人幼儿园是一个实验场。
1: 是的啊，就是它不仅给这个机器人提供学习进化的场所，也给我们人类的科研提供了实验场。
0: 触觉信息包含力、纹理、温度和湿度这些物理的属性，与视觉信息互补，无法被视觉完全的替代。所有入园的机器人呢，都将拥有触觉电子皮肤，并基于触觉能力构建主动的安全策略，机器人能够在真实的物理环境当中进行安全探索。
1: 那么科学家想要的是什么呢？想要是最终制造的机器人是能够学习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从经验中学习的机器人，拥有自己的学习系统。
0: 对，所以说未来呢，就是孩子和机器人在同一所幼儿园上学也不是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上自己的幼儿园，等他们就是训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不是啊？那和咱们的孩子一起上学，哎，未来可能也是一个奇观。那此刻到了19:41:55，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说实话，今天的路况还不错。
1: 那只是此时还不错，
0: 此时真的还不错。
1: 我相信应该还有很多这听众朋友和我们的朋友们还没走出这个
0: 办公室，
1: 对，
0: 还没有走出自己的工位。
1: 但是呢，有些路上已经有小范围的这个拥堵了。
0: 对，不太建议大家走呢，就是人民东路。
1: 对，
0: 人民东路在这个点的时候呢，总体的来说，从摩天轮底下就一直堵到了大十字，东向西的方向。
1: 而且这个受这个那个交通情况影响，这个财富大厦的门口这条路和这个土曼路已经
0: 也开始堵了，
1: 和人民路形成这个三角地带的路都已经就是形成拥堵的一个状态啊。
0: 东大桥上也堵了，东大桥大家知道在这块呢也是正在修路，有半幅封闭的情况，所以大家在这条路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路上的这个突发状况，一定要打起精神，注意力集中。还有呢，解放北路此刻不堵，但是呢，我估计再过10到15分钟的时候，这条路是非常的拥堵，因为现在从汉八闸夜市的对向车道就有排队的情况，排到了大十字的
1: 车流量比较大。
0: 那还有天南路呢，就是咱们的12小的门口到。
1: 健康路
0: ，然后健康路又是东向西的方向到解放南路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
1: 是的。
0: 此刻文化路不堵，听众朋友在问文化路堵吗？不堵不堵。
1: 但是文化路与文化路相交这个民主路的车流量大了起来，因为我们的这个三小学在那儿，可能现在就是家长排队接孩子呢。
0: 对，但是好在真的这个文化路一点不堵，还有呢青年南路此刻也不堵，建国路不堵。那我们的班超路和建设路呢也不足堵，穆斯塔格东西路也不堵，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呢，我觉得还不错。除了就人民东路，我给大家说了，如果大家下班之后要走这条路呢，不妨稍微的绕一绕东向西的方向，走健康路应该更好走一些。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好听的歌曲有它独特的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其实刚才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创作者真的是还
1: 有才，是不是
0: 蛮用心的，挺用心的。

0: 非常有这个知识的一首歌曲，应该这样说，网络安全教育安全之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大家知道2026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呢统一开展。本届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哎，这个就刚才说到了，我们现在最常用的 AI 软件是哪些呢？平时大家都拿它来干什么呢？就是心好担心的，这个安不安全呢？
1: 对啊，
0: 这基本上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呢，也有说到了说，其实现在很多的 AI 软件的安全性，因为软件的类型啊、平台的背景和使用的场景不同呢，其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总体而言呢，大厂出品的 AI 工具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上呢是相对的更加的规范，而小众的工具、非官方像 AI 中转站及具备系统操作权限的 AI 工具呢，则存在较高的数据泄露、恶意软件和逻辑漏洞的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和大家来科普科普。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些很就期盼的活动，一直在和大家说的一些活动，我们今天还要拿出来再和大家来说。首先呢，就是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会，哎，就是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而且呢，恰逢中秋佳节，将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丝路文化盛宴。
1: 那么本届喀什文博会以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为主题，设置10大特色展区，总面积约1300平方米啊，
0: 10300平方米
1: 啊，汇集这个喀什本地、援疆省市、新疆多地以及青海、西藏等毗邻的省区文旅精品，其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手作、现代文创、数字文旅等多元成果，预计将有200家以上企业参展。

0: 是的，展会期间的文旅资源推介、文创产品展示、文艺展演、文旅项目对接洽谈的活动轮番开展，还将推出呢遇见喀什沉浸式演绎文博会 IP 形象发布、月满昆仑中秋丝路游园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工坊，还有文旅达人丝路行、作家阅读分享等配套活动。
1: 游园会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座体验面向大众免费开放，市民游客可以打卡集章参与互动，领取文创礼品。
0: 据了解呢，本届的喀什文博会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实践区喀什片区的区位优势，搭建一带一路文化产业交流合作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的联动模式，配套数字会展平台，实现线上观展、预约报名、客商对接等功能。那这届的文博会呢，将进一步展示喀什文化产业发展成效，深化山东、上海、广东、深圳文化远强交流，推动文旅资源转化，激活这个文化消费潜力。那目前呢，文博会各项的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
1: 是的。
0: 那还有9月22号的活动，我想考考信奥。9月22号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是哪场活动？
1: 咱们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啊！
0: 哎，是的，喀什杯第三届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票务预约系统呢正式的上线了，所以广大的球迷可以预约观赛，亲临现场感受中外少年足球健儿的赛场风采。那这届赛事呢是新疆地区重点国际青少年体育交流赛事，主场设置在喀什地区月浦湖县体育中心。赛事呢汇集了12支 U15 组别参赛队伍，包含了5支周边国家青少年代表队以及国内职业俱乐部青训地方代表队，共计约400名青少年球员呢同台竞技。
1: 赛事举办时间为9月22号到9月28号。
0: 所以这届赛事的这个票务刚才给大家说到了，就是预约观赛已经上线了。这次的赛事呢统一从观众主检票口入场，支持2种核销入场的方式，观众呢可以任选其一，一是身份证核销，凭预约时登记的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在检票闸机刷卡核销入场。那第二是二维码核销，凭线上预约生成的电子二维码或者现场打印的纸质凭证二维码扫码核销入场。
1: 需要提示的啊，纸质二维码凭证不记名，核销仅识别二维码的有效性，可正常流通使用，那么核验通过即可入场观赛。
0: 是的，9月22号开幕式揭幕战第一轮小组赛，9月23号第二轮小组赛，9月24号第三轮小组赛，但是到了9月25号的是个休息日，开展赛事配套的文体活动，9月26号1/4决赛，9月27号呢是2场半决赛，9月28号呢是决赛颁奖典礼闭幕式，以球为媒，以赛会友。所以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预约报名，一起到现场为少年球员呐喊助威。那这个还有一个活动其实也挺好的，
1: 就是福利满满啊。
0: 福利满满，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信号你知道吗？
1: 你是要准备
0: 给我准备换了他就来了。
1: 对，喀什手机这个购新补贴活动启动啊，立减800块钱。
0: 是的，喀什地区2026年手机购新补贴活动于9月4号正式启动，购买高端智能手机呢可以享受政府的专项补贴，实实在在的为群众减负，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1: 本次补贴针对单价6000元不含到10000元含全新智能手机，那么个人消费者在喀什地区参与活动的合作门店购机，可直接享受800元定额立减补贴。每人仅享受一部这个手机的补贴啊，补贴资金用完活动立刻就是即刻结束了啊！如果要想换新机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活动呢采用平台领券付款立减的模式，消费者现在活动平台领取补贴券，领券起3个自然日内有效，付款时呢直接抵扣800元。
1: 是重要提醒啊，补贴券累计作废2次，将直接取消本次活动参与资格。那么购机后如果发生退货退款，以享受的补贴额度需要

0: 与本次的活动。
1: 嗯，每人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不可以拆分订单重复的申领，严禁虚假交易套取财政补贴。
0: 是的，本次的补贴资金有限，先得先到，发完即止。在此呢，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补贴仅限真实购机消费，严禁刷单、伪造材料、骗取补贴。一经查实呢，将追回补贴资金，还会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1: 嗯，不管是想换新旗舰机自用，还是选购高端手机作为礼物，现在正是入口的好时机啊！有机就是有换机计划的咱们朋友们啊，抓紧前往喀什地区参与活动的门店咨询，可以了解一下，那么把政府补贴福利带回家。
0: 对，这个补贴呢是实实在在给到你的，你就不用再去，就是为了。就是你觉得这个购机的时候它不符合你的预期，你要去讲价是吗？
1: 嗯，
0: 其实还挺麻烦的，现在直接是800元给到你。
1: 嗯，是的，
0: 真的是优惠，实实在在的优惠。我是心动吗？
1: 嗯，心动不如行动，下班之后赶紧去看一看啊。
0: 下班就去吗？
1: 嗯，对。
0: 好，这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换手机之后马上就有一个活动开始了。什么呢？镜头对准家乡喀什这场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所以说换完手机之后立马拍短视频。
0: 希望你没听到我刚才说那个好，一点底气都没有。我说好。所以我们看看镜头对准家乡喀什这场短视频征集活动是哪一项呢？啊，真的是用镜头记录家乡，用影像讲述乡村，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1: 啊，说到这儿，我有话语权啊，就感觉，哎，农村的这个柏油路越修越宽啊，树上这个就是这个太阳能的路灯，
0: 嗯，
1: 真的非常方便。还有自来水通到家，还有这个现在燃气也是通到家了，通到村里边了。
0: 我觉得这都不是。特别就是就他这是带给所有的人民带来了这个生活上的便利，因为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呢还有一些乡村的美景。
1: 嗯，对，
0: 是不是？那我们之前说到了各种的秋日的色彩，
1: 嗯，
0: 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是不是一下映控你的双眼？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要拍个短视频，你想一想，
1: 哎，展现一下家乡的美啊。那么征集时间是即日起至2026年的10月8号，全地区全体农牧民影像中的这个和美乡村。
0: 对，是的，主办单位呢就是其实涵盖了就是这个地委宣传部、地区农业农村局，还有我们地区融媒体中心、团委文联、社科联等等等等。
1: 嗯，
0: 那要求呢就是作品积极向上、阳光健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序良俗。拍摄内容呢紧扣活动主题，呈现新时代和美乡村的崭新风貌，包括呢乡村文化、乡村美景、乡村好物，还有呢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
1: 嗯，是的，可采用短视频的方式进行发布，短视频时间控制在5分钟内，画面清晰稳定，无明显的噪音。
0: 嗯，作品呢需要在本人团队就是所做，就是一定是自己的团队或者自己来这个做的创作的，拥有著作权，作品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等合法的权益，如果有侵权情况发生，由参赛者自行的承担法律责任，主办方的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嗯，是的啊，然后参加比赛的相关视频内容，视频参赛方自动授予活动主办方非商业使用权，那么主办方可以重复使用于新时代乡村阅读暨相关活动的宣传展览。
0: 嗯，参赛作者向所在地委宣传部投稿各县市进行初审之后呢，于2026年的10月8号前向地委宣传部推荐。到时候呢，地委宣传部将组织专家对上报作品进行综合评审。
1: 嗯，本次活动设定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4名、参与奖6名。
0: 嗯，是的，获奖者呢将获得荣誉证书及物质奖励，优秀作品还将在喀什、零距离等平台进行展示宣传。
1: 嗯，乡村有多美，镜头说了算。
0: 是的，接下来整点整点之后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哎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扎心了心哦。
1: 嗯，
0: 这为什么非要放这首歌呢？
1: 为什么呢？
0: 感觉不是昨天才过完年吗？这万家灯火，红灯笼挂起来，就是烟花爆竹放起来，怎么今天就？就到了九月底又感觉快过年了呢。
1: 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马上到了，就下周马上到了中秋节，其实跟小年是差不多的，团团圆圆一家人。
0: 你不知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真的有点扎心啊。时间都去哪儿了？都去哪儿了？啊，这
1: 从窗台上溜走了啊。
0: 哎，这个从指缝间流走，从我的眼睛里流走，这不没景没看够，这九月已经到了中旬了。
1: 嗯，
0: 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出门，有一棵大大的树倒在了地上。
1: 哎，
0: 我当时想，哎，这棵树是怎么回事呢？我一想啊，昨天晚上一阵狂风
1: 啊，对，
0: 哎，就是那阵狂风把这棵大树给吹倒了。
1: 嗯，
0: 我就默默地拍了一张照片，我就在想，大树，这个秋天再见
1: 啊。那么多愁善感吗？这是天上掉下来个立美。
0: 不是，就是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又很快，然后那么一大一棵树在一阵狂风底下，它的脊梁没有挺起来，最终被狂风给这个摧残了。所以我就想，哎，这秋天说再见，会不会明年春天的时候人家又发芽了？
1: 那有可能啊，老株发新芽，又是一年春。
0: 嗯，是的，但是秋天的景色说实话真的没有看够，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说莱喀什追秋天吧。
1: 嗯，
0: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间哎才能追到最绝美的秋景。
1: 啊，如果
0: 因为每一帧都是美的，每一刻都是美的。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你也不用去

0: 纠结我到底能不能追到最绝美的风景、哪一刻才能追到绝美的秋景，
1: 你看到那一刻
0: 就是
1: 最绝美的、
0: 就是、那一刻。对，所以你看帕米尔高原的秋天，它不是一夜之间变黄的，它是有自己的节奏，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嗯，还有呢，就是咱们身边的秋天，
1: 嗯，
0: 落日余晖，哎，把这个咱们远处的山峰染上金色的时候，是不是、迸发出那种火焰般的色彩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就是最美的。
1: 你是说东湖的橘子海吗？
0: 啊，对，还有北湖呢，
1: 嗯，
0: 还有那个大雅郎、小雅郎呢。
1: 嗨，这说也多了啊，有水的地方都有这个都有橘子海。
0: 哎，是的，金黄灿烂，天空通透透、那无论你在帕米尔这个旅游景区的时候，是不是雪山和彩铃同框的时候，其实呢这个都会是美景的巅峰，丘陵登场，处处金黄。
1: 嗯，是的啊。
0: 当然我们也想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如果大家要去帕米尔去看秋景的时候，那边防证呢记得提前的办理，手机那就能免费的申领。
1: 嗯，是的，同时还要带好足够的衣物。
0: 对，因为海拔3000米左右，大家不要就是一下太激动了给跑起来，其实跑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很喘。
1: 嗯，
0: 有些这个有身体不适的朋友，那备好氧气和葡萄糖。
1: 嗯，是的啊。
0: 嗯，那高原驾驶呢容易疲劳，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可以提前下载离线地图。
1: 嗯，
0: 哎，那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最美的风景就在我们的身边。
1: 是的、
0: 那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到了十一长假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有想要去看到最美景色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渴望？
1: 嗯，
0: 我知道星浩又看了我一眼。
1: 那对，
0: 想要放假的时候先把自己工作干好。就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在飘飘然的时候，就星浩他一个眼神一句话就把我拉下来了。
1: 丽梅，你没有发现吗？其实每次就是节假日期间我们是最忙的。
0: 对，最所以说就是我本来就是开始进入那个就是假期美好的这个期待
1: 的时候，
0: 幻想的时候，这一句话就
1: 拉回现实啊。
0: 那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要去这个远方坐飞机。那大家知道吗？其实现在很多的飞机是可以上网的，不用担心安不安全。
1: 哎，
0: 这个都替你考虑了。
1: 哎，之前不是说在乘坐班机的时候要把这个手机弄成飞行模式吗？
0: 现在不用哦，不少的乘坐东方航空宽体机航班的旅客就享受到了5万米高空上流畅的上网服务。
1: 哎。
0: 嗯，问题来了，飞机上用网络安全吗？
1: 啊，东航的有关专家表示啊，目前国内各大航司提供的机上 WiFi 啊，就是符合就是航空的安全标准。这是因为现代民用飞机的航电系统与乘客使用的 WiFi 有严格的频段和物理隔离。那么旅客按要求将手机切换至飞行模式后，再连接机上的 WiFi， 不会对飞机的导航、通信等设备造成干扰。
0: 大家知道了吗？先切换至飞行模式，然后再连接机上的 WiFi。所以过去呢，很多旅客在登机之后无法上网，如今呢，在万米高空也能网上冲浪，这是怎么实现的？
1: 嗯，
0: 那有关专家也说到，说飞机联网目前呢，主要有两条技术路径：对地空通信和卫星通信。
1: 嗯，先说地对空通信，就是地上的对空中，就是天空上的通信啊。飞机上安装特殊的天线，那么地面沿途建立基站，信号向天上传输啊。飞经途经时自动连接，优点是技术成熟，成本较低，时延较短，网速体验接近地面的 4G 网络，那么刷网页发消息基本没有什么卡顿感。不过地对空的通信只能在有地面基站的地方使用，如果飞机要飞越大洋、高原、沙漠等地，那信号就断了啊。
0: 嗯，再看卫星通信，那飞机同样需要安装天线，并对准太空中的通信卫星，卫星呢再把信号呢转回到地面站，接入互联网。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覆盖面广，只要飞机在卫星的视野当中呢，网络信号都能跟着上。这种联网方式呢，不受地形和航线的限制，不用建密密麻麻的基站，对于 航空公司来说呢，一套卫星系统就能覆盖全球的航线网络，部署效率远高于地对空通信。
1: 嗯，但是卫星通信联网也有短板，比如说这个信号发出后啊，可能要延迟半秒以上。

0: 视频通话在线游戏会略显吃力，再比如这个飞机飞越不同国家领空时，分配的卫星宽带各有差异，那么上网体验也会不同啊。
1: 嗯，是的，目前呢，我国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速推进，中国星网、上海恒星卫星两大主体呢，都已经累计发射了200多颗低轨卫星。
0: 嗯，那么实测的数据显示啊，国产卫星网络带宽信的这个
1: 水平，
0: 比就是已经
1: 非常先进了，
0: 非常先进了啊。
1: 嗯，预计呢今年内可以完成全球的组网覆盖，实现万米高空地面级的上网体验。
0: 嗯，是的啊。
1: 那我国航空通信产业正全力追赶，随着年内恒星卫星，324颗卫星全球组网完成的，我们与国际先进的航空互联网服务的差距呢，将加快缩小。
0: 嗯，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机上上网这个
1: 要不要钱？
0: 扣费怎么扣、啊？
1: 要不要钱？
0: 是不是免费的、啊？比较关注啊？
1: 哎，其实呢，还真的是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好。我觉得机上上网的价格因为航司和
0: 舱
1: 位而异。比如说东航呢，自今年7月3号起，全球的宽体机的航班经济舱旅客呢可以免费使用标准版空中 WiFi 服务，头等舱和公务舱旅客免费使用高速版，吉祥航空宽体经济舱呢可以享受10分钟的免费上网体验，超出之后呢需要收费。所以不同的航班网络配备的情况有差异，所以呢建议旅客购票的时候查看具体的航班信息。
0: 那么怎么查询自己乘坐航班有没有 WiFi 呢？
1: 旅客购票的时候可以在航空公司 APP 或者官网查看这个航班的联网信息，像配备 WiFi 的航班呢通常会在购票的环节标明机上 WiFi 或者免费 WiFi 等相关的字样。
0: 如果不确定啊，旅客可在购票前向就是那个航司的客服联系确认一下。
1: 是的，如果是在飞机上，那有这个咱们的乘务人员提醒大家可以上网的时候，大家放心用，也可以大家科普到了，没什么。
0: 前提是把自己的手机调成这个飞行模式啊。
1: 哎，是的，是的。那此刻来到了20:12:55，那大家应该都走出办公室，都下班了吧？哎，我们再看到路上的情况，确实有些路段已经很堵很堵了。
0: 是的。
1: 我们还是从北向南的来看一看，其实今天北向南的方向迎宾大道断断续续都有堵，从乃泽尔巴格镇的这个位置堵下来，在天山西路的交汇处，就是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地方也堵了，包括天山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天山西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下来之后呢，在第一人民医院门口这里是畅通的，那到了深圳路的交汇处，还有呢解放北路的交接处呢都是有一个堵的情况，下来之后呢也是在汉巴扎夜市的对向车道，就是一路呢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
0: 是的啊。
1: 那莱宁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有点堵，在这个莱宁警务站的这个位置堵下来，西北路也是西北路是南向北的方向，今天是有点堵。同时呢人民西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可以说还是很堵很堵的，香榭大街的对向车道一直堵到了环江这里。同时呢人民东路我们说到了还是不建议大家走，从摩天轮底下那基本上一直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
0: 没有一个环节啊。
1: 对，但是西向东的方向人民西路和人民东路呢都可以走，都是一个不错的，只有在世纪大道的和卡买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有些堵。
0: 是的。
1: 那健康路呢今天还是湖畔路交接的这个位置双向的通拥堵。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包括咱们的新民路今天也是啊，就在山水文园的这个地方堵下来，堵到了解放南路的这个位置。再往上走一走呢，石小的位置也是相当的堵。
0: 是的。
1: 应该说就是从环江百货这里出来就一直堵到了这个
0: 山路林
1: 这里，但是文化路此刻不堵。
0: 虽然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不受影响。
1: 是的，是的。 班超路一路通行畅通，那建设路也是畅通的情况，建国路今天也不错。乐活广场上来之后，就是在美景路出来有一些堵，美景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的大，然后到了建国路这个位置呢，一直到这个五洲医院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
0: 嗯，是的，
1: 其他的路

我觉得还真的不错，深咖大道，深咖大道还好，还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呢。堵的是哪里呢？真清北路的丁字路口出来之后，在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的桥底下的这个位置，因为这里大家都知道都是通行畅通的情况，只是呢车流量太大，所以堵在了这个里。南湖路今天还不错，就阳光小区 B 区的这里是南向北的方向稍微的有些堵，和谐路上也是在桥面上这个位置有些堵，其他的都还不错。南关桥世纪大道南路的接近昆仑大道的位置呢也是畅通的情况。那昆仑大道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和南关桥就是交接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其他的路段还都不错。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其实我刚刚没有反应，我刚刚没有反应过来，本来想张嘴，结果就没有结果了。
0: 不是，结果是这个丽梅还没说，

0: 就新浩就开始这个要抢话了，
1: 那结果没抢上啊，
0: 没抢上。但是可以听出来的吧，听众朋友，新浩的这个精神头还是相当的足
1: 啊。对，但你看啊，再过几分钟就可以奔美食街的了啊。
0: 啊，就想要吃的是什么呢？
1: 就
0: 给大家推荐一下
1: 黄面。
0: 哦，黄面烤肉，
1: 黄面黄就是那个黄面加那个凉皮，还有这个牛筋面，还有羊蹄。
0: 哦，完美晚餐。
1: 还有这个啥，就是必须得吃一道的啊，好长时间没吃，特别现在特别馋，就是这个粽子，酸奶粽子，
0: 酸奶粽子。
1: 但说实话，里面我今天真的没有吃个刨冰酸奶，
0: 就是为什么呢？
1: 没有时间。
0: 啊，就是每次吃的时候其实都很晚了，因为晚上不太适宜吃这个甜的凉的。
1: 对，即使晚上有你也不敢吃，因为太冷了这个东西啊。
0: 我以为你怕太甜了，原来是怕太冷了。
1: 对，比如说你正吃这烤串呢，再来一个这个刨冰酸奶，牙齿受不了。
0: 会养生的，你看，
1: 对，
0: 爱惜自己的，爱你老几。所以对自己好点，你看新浩就是。
1: 现在已经是心宽地盘了。
0: 到底有这个盘有多盘
1: 啊？就是横涨。
0: 反正是我跟星浩天天在一起，我肉眼可见的他就是这个越来越横了。
1: 对，越来越圆润了。
0: 所以说到了就是一直在咽口水，那真的是肚子饿了。那听众朋友此刻已经可能
1: 到家了，是不是？
0: 到家了，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堵在路上。说实话，在这个时间点的堵车可能属于一个常态。就比如刚才跟大家说到那几条路，可能稍微的都有些拥堵，包括人民东路、人民西路，还有呢就是解放北路，那我们的健康路，还有呢建国路的西向东的方向。都稍微有些堵，那大家堵车不堵心。像新浩这样一想到美食好吃的时候，其实一切都烟消云散，不算什么。
1: 对的啊。
0: 那我们也来看看天气吧。昨天那阵风，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早上出门的是一棵大树被刮倒了。我们来看看这两天有没有风。那今天好像我记得哪位朋友跟我分享过说今天有雨，
1: 哎，可能晚上会来啊，
0: 哎，
1: 有可能啊。
0: 那预计9月16号喀什平原各地呢晴见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17号到18号各地多云渐晴，平原部分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像嘉士县、月浦县、英吉沙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局地中雨。
1: 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沙之县的达姆斯乡，还有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什库尔干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喀木乡，叶城县的这个棋盘乡至科克亚乡，还有层林县的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局地有大雨。那么气温是下降3度左右，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0度左右。
0: 哇，新浩，你看这个中间的温差有20度的温差。今天呢最低温度还不错，是17度，但是明天的最低温度就到14度了，后天就是12度。
1: 对，
0: 那所以说到了早晚出门记得添加衣物，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就是冷暖适宜。
1: 那冷暖自知啊，
0: 冷暖适宜，就希望就是都很舒服，在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下。
1: 对，就冷的时候加一些，热的时候再脱了就行了啊，就洋葱式的穿法。
0: 哎，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就是大家平常用 AI 吗？大家都用的是
1: 什么品牌的 AI？
0: 什么品牌？是哪一款呢？是 DeepSeek 豆包，还是这个 Kimi， 还是文心一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跟我们分享到了，有几个我们是没有用过的。我也想要去试一试。就是如果回到没有 AI 工具的时候，大家会怎样呢？听众朋友说，不敢想象。同事都玩出花了，说人家坐在家里面指挥着 AI， 通过微信给我发他办公室电脑上的文件。
1: 但是还是提醒一句啊，保密安全很重要。
0: 对，保密安全就是这个，就是深思熟虑之后该发的发。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段子手，我们听众朋友段子手来一句说 AI 写废话是最拿手的。

0: 这以毒乱回
1: 啊，对。
0: 李可可也说说 AI 玩明白了帮你办公都不是问题啦，这还有听众朋友说已经在用了，感觉真的是很便捷，确实呢，这这起飞你是什么意思，说这个 AI 还是这个工作量很大对吗？其实帮助到了很多的朋友。那也有听众朋友说 AI 可以代替程序员了，说还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已经开始 AI 做电影了，做得很不错。 King 你这么厉害的吗？其实现在的 AI 的短视频和 AI 的这个电影还是蛮多的。
1: 嗯，是的啊，红果上一大波啊。
0: 哎，对对，
1: 我感觉演员都要失业了都。天天追这真的，他那种矛盾的制造点特别吸引人，
0: 对对，让你就是这个
1: 欲罢不能，
0: 欲罢不能，对，是的。那大家在有限的这个时间之内去玩一玩可以，但是不要挤占自己的休息时间和这个睡眠时间，
1: 要不然会越来越累的啊。
0: 对，是的。那此刻来到了20:26:51，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0: 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转晴，最低气温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机组投产发电，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1: 新疆出台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
0: 自治区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1: 新疆首家 XR 影院在库车投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15号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纳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 2026 至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0: 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

0: 坛上，上合组织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代表相聚天山脚下，围绕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务实合作开展深入交流。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表示，此次论坛落地新疆是中国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支持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的重要举措。
2: 新疆是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交往的重要地区，未来新疆会成为多项合作的枢纽，包括能源合作、交通合作，如今又新增数字经济合作，发展空间广阔。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我们能够建成配套基础设施与产业生态，形成区域协作方案，依托协调发展与数字互联互通，提升整体民生水平，朝着高质量发展努力。
1: 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联邦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乔杜里表示，期待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依托中巴经济走廊，加强数字化通关合作，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3: We are trying to upgrade,
4: 我们正在升级边境口岸设施，优化口岸单证处理流程，推进口岸自动化，实现货物、车辆与人员在口岸顺畅通行。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将有力推动中巴合作，特别是巴基斯坦与中国新疆之间的合作，因为新疆是我们进入中国的门户。我们热切期待达成相关协议，搭建数字化通关系统，实现货物与运输工具高效便捷通关。
1: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能源、特色农业等传统优势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赛道。截至七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总规模突破1.74亿千瓦，已建成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为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数字基建共建、数字产业协同奠定坚实产业基础。新疆数字产业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车继江：
5: 我们利用新疆绿电的优势，来帮助他们降低人工智能对算力需求的一些使用成本。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基于物流、医疗、教育这些垂直领域呢，形成一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通过上合平台加强国内的企业和国外企业的联系，助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论坛期间，一批数字经济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示范项目总协调员童丹表示，将凝聚各方力量，依托数字思路，打造可持续的跨国数字产业合作生态，
6: 推广层数合作模式，系统总结本次论坛标杆案例，在各成员国复制推广。我们将持续践行上海精神，深耕数字思路建设，打造长效稳定共赢的跨国数字产业生态，为上合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7: 新疆台消息，9月1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新疆交流访问的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欢迎代表团到来，并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历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守望相助。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大美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大家发挥各自优势，为中国新疆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出谋划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北京大学有关领导介绍了代表团此行情况，来自坦桑尼亚、秘鲁、老挝、巴基斯坦、马拉维、马尔代夫、利比里亚等国的学员代表发言，分享所见所感，对中国新疆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参访，深入了解新疆各地发展情况，学习借鉴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教育事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做法，搭建友好交往交流新桥梁，积极推动彼此加深友谊。

0: 深化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到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阿图什市，围绕口岸建设、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基层政协工作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在图尔嘎特口岸，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实地查看口岸通关情况。他表示，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特别是加快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部署，丰富口岸业态，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沿边开放高地。在新疆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努尔兰·阿卜杜满金鼓励企业用足用好自治区支持南疆发展政策措施，扩大规模，提高效益，将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成效。在阿图什市无花果三产融合科技创新园，他希望园区不断强化龙头企业牵引作用，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确保农民在产业发展中持续受益。在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查看了校区建设情况，指出要以就业为导向，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构建与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相融合的职业教育布局，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建设，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乌恰县阿图什市阿湖乡详细了解基层政协履职活动开展和委员工作室建设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到履职实践中，建好协商平台载体，坐实委员履职为民活动，更好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还看望了人民楷模布如马汗毛勒朵、最美奋斗者吴登云。
2: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近日，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二号两台机组先后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投产发电，标志着这座水利枢纽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王拓、赵世杰的报道。
3: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以247米的最大坝高，刷新了世界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纪录。电站配置三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大石峡三标项目部机组运行组组长邹龙介绍，目前三号机组安装完成，正进行设网试验。
4: 现在两台机全部顺利的交接了，三号机就是调试做试验阶段，按照国家标准质量安全达标，争取在11之前把三台机全部投产发电。
3: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运维项目部项目经理罗宇勇介绍，试运行期间，一号、二号机组振动、摆度、轴承温度等关键指标表现优异，充分验证了机组的设计制造水平与安装质量。
5: 现在运行状况良好，我们两台机组满负荷连续运行，每天可以发电1200万千瓦时。
3: 作为综合性水利枢纽，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亿千瓦时，可满足约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并承担南疆四地州电力系统调峰任务，有效缓解区域电力保供压力。同时，水库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缓解下游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并将下游河道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财政厅。

0: 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明确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实施方案分为总体思路、完善政策内容、细化操作规范、健全配套机制、强化保障措施五个部分，明确了补贴金额分配、标准核定、补贴对象、补贴范围及具体操作流程等。补贴的基本原理为，当采价期内市场平均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对棉花生产者给予补贴；当市场平均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不发放补贴。补贴对象为全区范围内经审核通过的棉花实际种植者。与上一轮政策相比，本轮政策在保持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完善四项政策引导内容，提高两项政策支持比例，规范两项享受补贴范围，新增五项配套政策机制。完善四项政策引导内容包括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持续推进棉花生产向34个优势主产县市集中，促进长绒棉生产保护与发展，建立长绒棉生产保护区，持续提升棉花质量，完善棉花质量追溯系统，规范加工服务发展，推动加工服务向专业化延伸，建立完善冰地协调工作机制。提高两项政策支持比例包括提高棉花质量补贴资金分配比例，即用于棉花质量补贴部分按当年补贴资金总额的 10% 左右掌握，补贴标准一年一定。提高长绒棉补贴标准，即长绒棉交售量补贴标准按细绒棉交售量补贴标准的两倍核定，保护长绒棉生产能力。规范两项享受补贴范围包括交售籽棉量超出预测产量 5% 且没有真实合理理由的，超出部分不享受目标价格补贴，明确恶意掺杂实假的棉花、落地棉、复彩棉不享受目标价格补贴。新增五项配套政策机制包括保持棉花合理种植规模，完善质量补贴实施方案，优化优质棉质量认定标准，健全棉花委托加工政策制度，规范委托双方代加工行为，加强收购监测预警，搭建棉款结算保障服务平台，加强资金储备与收购总量适配性分析预警，建立完善冰地协调工作机制，畅通冰地信息共享，促进冰地政策相衔接，实现棉花市场一体化监督。
1: 我区各地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位于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的新疆范臣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纺织服装企业，依托先进的针织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生产体系，企业实现从纱线采购、半成品加工到成品包装一体化作业，月产能稳定保持在20万件以上。公司负责人戴燕告诉记者，企业的落地投产有效补齐了乡镇纺织加工环节短板。
3: 我们的订单比较稳定，品种比较丰富，我们的农民工占比是在80%。
2: 作为中国长绒棉之乡，阿瓦提县目前共有纺织服装企业42家，累计吸纳就业5700人以上。今年六月，阿瓦提县长绒棉高端纺织品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名单第二批，将推动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今年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已成功签约落地5家企业，涵盖牛仔成衣加工、织布等核心产业领域。英吉沙县富新达服饰有限公司今年4月落地，6月投入试生产，目前已吸纳300多名群众就业。公司负责人李晨：
4: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2: 金河县全力推进纺织产业重点项目建设，金河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30万锭棉纺项目3月开工建设，计划10月底前部分产能投产，11月实现全面达产，产品主要为40至60只紧密纱纺线，预计可带动就业700人。
0: 晴满天山，原江印记。 辽宁省在对口支援裕民县过程中，坚持硬件提

0: 当与人才培育双向发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1: 在玉米县人民医院，由辽宁省援建的医院综合楼更新了设备，升级了空间，有效改善了当地基层医疗条件。硬件提质的同时，援疆医疗专家还通过学术交流讲座、疑难病例集中研讨、临床实操一对一带教、规范化诊疗培训等方式，为当地带来前沿诊疗理念和新技术。玉米县人民医院内医科副主任吴新爱：
2: 老师们技术过硬，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对我们本地青年医生更是倾囊相助。这些年我们可以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各类先进的设备也在投用。
1: 经过多轮援疆力量接续帮扶，玉米县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多项临床诊疗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本地医护人员独立诊疗水平与专科服务能力持续增强。玉米县居民阿里德亚尔汗对山别克：
3: 这些援疆干部、援疆的医生特别好，因为各方面检查的细致也好，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嘛，特别满意。
1: 从输血式硬件支援到造血式人才助力，医疗援疆既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也为玉米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辽宁援疆干部、玉米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业务主任王科林：
4: 援疆不只是要看好眼前的病人，更重要的是把技术和经验真正留在当地。医疗援疆本身就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批都要尽全力跑好自己这一程。
5: 今天自治区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伊宁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迪丽下江哈利克的报道。
6: 开幕式现场举行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展演活动，并为自治区第五届学普达人授牌。来自天山南北的学普达人们登上舞台，分享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历。鄯善县鲁克沁镇三个桥村村民帕利旦木热和曼介绍：
7: 学好国通语以后，我变得自信了，开朗了。我自己考上了全国导游证，自己开了旅行社。我今后带领更多的年轻人纳入到我们的团队里面，要把家乡的文旅故事讲好，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
6: 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李建军表示，接下来要用好国家统编教材，深入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语言文化实践等活动，持续深化小手拉大手等亲子共学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从校园延伸到家庭、社会。李建军：
8: 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为服务我区高质量发展、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贡献语言文字事业的力量。
0: 金秋时节，兵团各地的螃蟹集中捕捞上市，销往全国各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北屯市德仁水库水产养殖基地，捕捞工人熟练收起夜间布设的地笼网箱，夜笼笼大闸蟹活力十足，经过分拣、称重、装筐打包，运往各地市场。新疆百湖之城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潘尔强介绍，依托阿尔泰山雪融水滋养，水库产出的螃蟹个头大、口感好，九月初开始分批捕捞上市，主要销往北上广深等地。
10: 每天的出产量大概在800公斤，目前来讲公蟹已经达到了430克，母蟹最大的是在210克。好水好草养好蟹嘛。
9: 双河市的大闸蟹同样迎来丰收季，养殖户们驾船穿梭在水塘中，熟练起网分拣，一只只高满黄肥鲜活的螃蟹被陆续捕捞上岸。养殖户刘超告诉记者，这些螃蟹现捞现发，通过快递直飞实现全国次日达。
11: 目前大概有个20多吨的产量，年收入的话大概有个150万，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9: 在白杨市白杨西湖螃蟹养殖基地，今年四月投放的400万只蟹苗，经过近5个月的生态养殖，已进入成熟捕捞期。塔城市喇叭山农业开发

0: 王陇江的报道。
1: 这座影院采用全球首款坐观式 XR 电影系统，集成轻量化头显、微型化渲染机与势能控制系统，以一影院的沉浸式观影体验，让观众从看电影走向走进电影，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首映现场，游客观看了曾荣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的《玄奘于秋瓷》。云南游客林可，
2: 刚看了这个以后体验感特别好，我带上这个设备以后感觉以前的秋瓷古国就在我的眼前，里面有壁画，有石窟，有乐舞，还有大片的胡杨，非常震撼的浮现在我的身边。
1: 秋瓷是古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曾是四大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如今借助 XR 技术，科斯尔石窟的斑驳壁画重新焕发光彩，宫廷乐舞的旋律穿越时空而来，历史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变得可感可触，完整而鲜活。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讲解员迈尔泽耶·艾海提，
3: 很多壁画古迹风化残缺，普通展览看不完整， XR 把消失的场景复原了，帮博物馆活化文物，补全历史，大家沉浸式就能了解秋瓷文化，直观感受到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这种 XR 的传播方式也有形有感，有效地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近日，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石河子市友好超市开办中医药文化健康夜市，为市民免费提供中医诊疗服务。请听石河子台记者王一萌、彭鑫的报道。
5: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特色体验区，群众除了可以体验把脉问诊、耳穴压豆、艾灸体验、穴位按摩等传统中医诊疗方式外，还可以品尝中医养生饮品，扫码获取中医健康科普指南。医护人员还会结合个人体质，给予群众个性化的食疗、起居调养建议。石河子市民玉女士，
6: 听说有这中医烈士，特意来尝试一下，然后发现这个形式特别新颖啊！我先尝试了这个茶饮，然后发现还可以自己 DIY 香囊，我觉得挺好的。就我们平时不太懂中医的人，也可以感受到里面的乐趣。
5: 不同于医院门诊的诊疗模式，本次中医药文化健康夜市把中医药文化服务阵地前移，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方便上班族、老年群体等利用晚间休闲时间咨询问诊。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张思源介绍，
7: 活动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中医，就是让老百姓知道我们中医能做什么，而且在家里面能够自己去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去传承中医的这个文化。
0: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晴，16到23度。
0: 阿勒泰晴，11到21度。
4: 塔城晴转多云，10到24度。
0: 伊宁多云，12到27度。
4: 伯乐多云，13到2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7到27度。
4: 奎屯多云，14到27度。
0: 石河子多云，14到27度。
4: 昌吉阵雨，18到29度。
0: 哈密多云，16到28度。
4: 吐鲁番阵雨，24到37度。
0: 库尔勒多云，18到31度。
4: 阿克苏多云，15到28度。
0: 阿图什多云，15到28度。
4: 喀什多云转晴，16到31度。
0: 和田多云，16到29度。
4: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晴，16到23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杜浩，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8: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一集《回家》。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呦，吓我一跳，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正做饭呢，一会儿就好啊。
0: 哎，我姑娘呢？
1: 你姑娘上晚自习呢。
0: 原来她也没有晚自习啊。
1: 小学没有晚自习，她现在啊是中学生了。
0: 哦，对对对，你看我老忘了这个。哎，她几点回来？哎呀，想跟我宝贝说说话。我这小棉袄啊都不怎么理我了。
1: 还不是你陪伴的太少了。你去越冬扶贫这两年，就我们俩相依为命，哪指望得上你呀。你这天天晚上下班回家，我还真是不习惯了呢。
0: 不习惯啊？那我继续回农村。
1: 别逗了，脱贫任务不都完成了吗？党中央都宣布取得全面胜利了，
0: 这不还有乡村振兴吗？
1: 行了行了行了，乡村振兴不差你一个人哈，你呀、啊、还是振兴振兴你姑娘吧。
0: 她怎么了？她缺吃还是缺穿呢？
1: 她呀，缺学习的动力。你问问她，
0: 啊，
1: 她的理想是什么？她根本不知道，哪像我们小时候，目标明确，行动坚决，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从来没有动摇。
0: 嗯。这是日子过得太好了。
2: 此刻张朝阳心里想的是，是啊，日子真是过得太好了。改革开放40多年，身处珠三角的都市圈，满眼望去都是繁华。别说孩子没有学习目标，就算成人有目标，大多也是公司想要的更高，车子想买的更好，房子想换的更大。谁会想到，离这里仅仅几百公里的地方，那里的人吃一餐饱饭，住一间不漏雨的房子，穿一件新衣服，曾经都是奢望。
1: 六神无主想什么呢？吃饭呢？
0: 我去接女儿吧。
1: 哎，放学还早着呢，这吃饭呢？怎么了？这是奇怪的。
2: 走在夜色中的张朝阳，的确有些心神不宁。这璀璨的霓虹，这都市的喧嚣，和他心中的那个秘密交织着，翻腾着，冲撞着。他已经做了决定，可他却不知如何开口。妻子的辛劳，女儿的成长，对父母的赡养，此刻都像竖在他面前的一堵墙。他不知道应该一跃而过，还是就此转向。不知不觉间，他走向了去往父母家的方向。
3: 什么？你又要去扶贫？你这才回来多久啊？这轮也该轮到别人了吧？是不是你们领导觉得你好欺负呀？
0: 不是妈，是我自己主动报名的。那您说哪儿去了？现在不是扶贫了，是乡村振兴了。哎，这次我报名的地方就在你们老家那个县，你看多巧。
4: 什么？你到那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去？你疯了吧！我和你妈好不容易从那儿熬出来，半辈子打拼才得。
3: 这一大家子，可就你这么一个能出力的啦。
4: 哎，朝阳，我们也不是那种不明白事理的父母。前两年你去扶贫，我们都支持来着。你有理想，有抱负，扶贫工作有意义，是大事儿。我们懂。
3: 是啊，你去扶贫 我们没少跟着你担惊受怕贴钱出力呀。可儿子，人都是往上走，你怎么跑反了，还往下走，还没完没了，拉不回来了呢？再说现在这不都已经脱贫了吗？你也该想想我们，想想自己的家呀。
0: 妈，扶贫结束了，可乡村建设不能停啊。脱贫之后就要建设更美丽的农村。妈，您说的那些我都记得，我到那个驻村干部都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3: 哎呀，这说到底我也没明白，你这回这个第一书记是个多大的官啊？是有钱呢还是有权呢？
4: 哼，什么也没有，就是带头干活的官。
3: 咱们家现在就一堆事儿，你当当咱们家的第一书记好不好？
5: 朝阳。
4: 哎，爷爷，
5: 到我屋来。
2: 这个苍老的声音是张朝阳的爷爷，一个从战火中走来的老人。95岁高龄的他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的黑土地一直打到南海之滨，参加过抗美援朝，用小米加步枪和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群山中浴血搏斗。当和平来临的时候，他脱下军装，一个北方汉子，却坚决要求组织把自己安置到粤北山区，因为那片土地上，那片他战斗过的山峦间，埋着他最好的战友，最亲的兄弟。
4: 爷爷，
5: 你刚才跟你爸妈说，你又要去哪儿？
0: 粤北，丰原县。
5: 丰原，是我们家住过的那个丰原？
0: 就是那里。爷爷，我去的地方叫元塘，是丰原下面的一个行政村。
5: 你去干啥？
0: 爷爷，现在国家不是推进乡村振兴吗？咱们东莞啊，对口粤北山区，其中就包括丰原，要派出一批第一书记去巩固脱贫成果，搞好乡村振兴。我们单位有名额，我今天报名了。
5: 丰原，你要去丰原？
3: 爸，你快劝劝你孙子吧，你说他是不是不懂事儿？咱这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他扶贫两年，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了，这又要走，你这吃苦受累上瘾了是不是？
4: 就是啊，朝阳，爷爷都9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你能不能就留在家里多陪陪你爷爷？
3: 还有你媳妇儿，还有我孙女儿都上初中了，你媳妇儿跟我说孩

0: 大了，开始逆反了，他都快管不了了。
1: 朝阳啊，你好好想想。
0: 还想什么呀？明天就去跟单位说，这回咱不去了。
2: 你们都别说了。朝阳，你说。
1: 爷爷，
2: 我想听听你报这个名去当这个第一书记啊，你心里是咋想的？
0: 对呀，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我就老是觉得这辈子有件事儿好像没做完。
3: 什么事儿啊？
1: 其实也不光是我的事儿，是爷爷的事儿。
2: 嗯，
1: 爸，是你的事儿。
3: 嗯，
1: 也是我的事儿。
0: 哎呀，你可急死个人，到底什么事儿啊？
1: 爷爷，你们当年在元唐打过仗？
2: 打过，大军南下解放广州，那仗打得激烈呀，我好几个战友都牺牲在那儿了。
1: 你们把丰原解放了，把广州解放了，把反动派消灭了，爷爷，你们为的是啥？
2: 为的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1: 爸妈，你们当年离开丰原到东莞打工，为的是什么？
0: 还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穷嘛。
1: 是啊，那时候穷的没办法，穷的只能逃离那个地方。
3: 哎，但凡有点办法，谁愿意背井离乡啊？
1: 现在有办法了，咱们党有政策了，我们的国家有了能力。现在啊，那里的乡亲们已经脱贫了，
3: 你看，那不挺好吗？你还着什么急呀？
1: 可是脱贫不代表富裕了，脱贫只是解决了他们生存的基本需求，拉近城乡差距，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党的最终目标。爸妈，党中央提出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你们知道吧？
3: 这个我知道。
1: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在县，薄弱环节在镇，而最艰巨最复杂的工作就在农村。现在这五年就是新农村建设承前启后之年，是关键的五年，重要的五年。松口气，生活就有可能回到过去，加把劲儿，日子就能再上一级。
0: 那你都扶过贫了，也该轮到别人加把劲儿了吧？
2: 听朝阳说。
1: 爷爷，你是党员。
2: 啊，
1: 爸，你是党员。
3: 啊，
1: 我也是党员，那里又是我们的家乡，我就想让我们的乡亲们富裕一点，再富裕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就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没做完，我这心里老不踏实，我还想继续做下去。妈，您不是问我这个第一书记是个什么官吗？我记得爷爷曾经给我讲过尖刀班的故事。
2: 对，尖刀班，那是在战场上要带头趟地雷，带头炸碉堡，冲锋号一响要带头把红旗插上敌人阵地的尖兵。
1: 爷爷你还说过，尖刀班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有血性的好汉子。
2: 嗯，我牺牲的那几个战友，那几个兄弟，那都是尖刀班的。他们现在都躺在元唐的土地上。
1: 妈，第一书记其实就是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带头冲锋的那把尖刀。
0: 可是，
2: 好啊，好，爷爷这把刀已经老了锈了，他高兴啊。我孙子这把尖刀现在磨得锃亮啊。去吧，去，我支持你。
0: 爸，
2: 去，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
3: 嗯，
2: 朝阳，

0: 你去干的是个第一书记，这第一是什么？不是职位上的第一啊，而是踏踏实实的起到带头作用，用实际做的事来引领其他人，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
1: 爷爷，我记住了。
0: 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啊，把你爸妈把我都接回去看看啊。哎，我是早想回去看看，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长眠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1: 爷爷，一定，你等着我。
2: 从父母家走出来的张朝阳，被自己的选择激动着，被将要承担的责任燃烧着，被爷爷的嘱托鼓舞着，带着满腔涌动的激情，他昂首阔步地走在东莞宽阔的大街上。他相信，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妻子也一定会再次理解他，支持他。他知道，他要回家了。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保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样，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不能一直严
4: 肃下去。来了就要干成一，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肯定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8: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二集，袁唐。
9: 哎呦，到底哪一侧？这个袁唐可真够偏的。
10: 哎，哎，老乡，问个路啊！我想去袁塘村，请问是往左边这条路走，还是往右边这条路走啊？
11: 左边。
10: 左边？
11: 左边。
10: 哦，我这导航说是往右边。
11: 哎，那条窄，前面左边。
10: 哦，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9: 这还是没搞明白。算了。
8: 此刻的都市正是华灯初上，而岳北的群山已经被浓黑的夜色笼罩，目光所及的树木像一丛丛黑色雕塑，半空中浮现出一弯冷月，愈发让漆黑的苍穹深不可测。张朝阳虽然打开了汽车的远光灯，却也只能照出窄窄的、长不过百米的一条线。他甚至不清楚，脚下这条崎岖颠簸的土路能否让他今夜到达目的地——袁塘。
12: 别，我哥。

0: 林武哥，
1: 唐书记。
2: 嗯，
1: 这都快十点了，今天李书记怕是来不了了吧？
2: 应该是喽，可能看天黑了，怕山路又不好走，就镇上住下了。
3: 那我们还等吗？
1: 就是啊，丙武哥。哦，唐书记，你看给他准备的饭我都热两回了，这还热吗？
3: 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打不通。
3: 不能啊，我这手机有信号啊。
2: 人家关机了。
3: 我说呢，我还以为我们山里又没信号了。
2: 这肯定就是睡了，把手机给关了。
3: 那也跟我们说一声啊，这人也是我们这儿。
2: 行了，这样你们都先回去吧，我再等一会儿。
5: 老乡，这是袁塘村吧？
0: 是啊，你是
6: 张书记吧？
5: 哎呦，对对，我是张朝阳。
6: 哎呀，张书记呀、啊，哎呀，我们在这儿一直等着你呢。哎，来来来，车停这里了，停这里了。
5: 哎，就停这里。
6: 这山给看着点，看着点，看着点。
5: 到到到
6: 到
5: 到
6: 到
5: 到，我帮你看着。好，好，好。
6: 哎呀，欢迎你啊，张书记！
5: 欢迎欢迎，还以为你今天来不了了，
6: 可
5: 镇上住下了。
1: 对呀，打您手机也关机了。
3: 我们这儿啊，山路天一黑，车呀可不好开了。
5: 哎呦，抱歉抱歉啊，一路开导航，把手机都搞没电了，我都不知道。我平时手机都是24小时不关机的。
1: 哎，这么晚，您就在镇上住一晚呗，又没什么急事儿。
5: 我这不想见大家吗？心里急呀、啊，早点到，早点熟悉大家，熟悉环境。
6: 来来来，进屋进屋，饭都给你热好几回了。哎，行李呢？
5: 我自己来。
6: 帮书记拿行李呀、
5: 啊！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自己来。
7: 哎呦，这箱子，张书记，你带什么了呀？这么沉呐、啊哎！
5: 不好意思，我带的书可能多了点儿。
6: 哈哈。有文化啊，这到底是城里来的第一书记啊。啊，来来来来，进屋进屋。
8: 在一片浓浓的夜色中，张朝阳的双脚终于踏上了袁塘的土地。这片爷爷曾经战斗过的土地，让他心里油然升起那么一份激动。这片父母曾经逃离的地方，又让他的心里有了那么一丝酸楚。然而更多的却是心中的忐忑。他不知道，当明天太阳升起，照亮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袁塘。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今天的乡村振兴，他应该从哪儿做起？
6: 这个今天的会呢，议题只有一个啊，就是欢迎我们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来，鼓掌。张书记啊，
3: 哎，
6: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几位呢都是我们的村支委。哎，昨晚上你都见了？
3: 见了见了见了。
6: 今天我是正式给你介绍一下。
3: 嗯，
6: 这位是唐炳林啊。
3: 你好。
6: 这个叫唐振山。
3: 你好。
5: 哟，都是咱们的唐姓兄弟啊。
6: 你看，唐姓是我们袁塘的大姓
3: 啊。啊，我是小辈儿，这二位啊我得叫叔。
5: 听说还有一个吴姓也是村里的大姓。
6: 哟，哎呀，张书记看来是做了功课。

0: 早上起来锻炼的时候，我跟老乡聊了几句，简单了解了一下。那这位，你也姓唐？
1: 不不不，我姓赵，赵小英。赵呀，是村里的小姓。
0: 唐书记，
2: 嗯，
0: 我们支委就四个人，这有什么决议？是不是不太好表决呀？
2: 哎，原来还有一个去外面打工了，很多年了，一忙就忘了补选了。哎，这不正好你来了吗？这不就五个了吗？再说以后都听你的，你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用表决了。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有事儿还是我们大家商量着干，这也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嘛。哎，那走的那位叫什么呀？
1: 吴勇，才。
0: 哦，那位姓吴，我知道了。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张朝阳，我在东莞市委宣传部工作。这次到元塘是我主动报名来的。
2: 哎，欢迎欢迎啊！
3: 这事
4: 我
3: 今儿跟你没完了，你
4: 二嫂，我可是有病的啊！
3: 别
4: 动，别动，书记，你出来
5: 点
4: 面
5: 礼！哎，二嫂，多大点事儿啊？你至于吗？
4: 谁是你二嫂啊？你给我吐出来，要不我就报警，让警察来抓你。
5: 二嫂，不就一只家鸭，一只鸡吗？回头我去哪再给你抓一只不就完了吗？
4: 你去哪儿抓一只啊？你看看你想去谁家偷？哎，你们大伙都防着点他，你把你们家的鸡也偷了。
1: 哎呦，我得 OK 了，该个走走偷了。
6: 老子赶走啊！
1: 手有脚干点什么不好？
2: 吵什么吵什么？没看见我们正开会呢吗？
4: 云武，这回你还不管吗？昨晚上他又偷了我家一只鸡。
5: 哎，那怎么就是你家的鸡啊？我是在后山的树林子里捉的野鸡。
4: 呸，那就是我养的，我家的鸡就是在山上散养的。
5: 哎，那我抓他的时候他也没说是你家的。
2: 你闭嘴，你自己说说，你这是第几回了？
7: 哎，这都数不过来了。
8: 啊，就是我家的鸡也被他偷过。
2: 你说说怎么办啊？怎么办？
7: 不赔就叫警察来，
8: 打电话，
9: 就把水过来拉一盆。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干什么？别报警啊！我赔，我赔还不行吗？那多大点事儿？
1: 你拿什么赔啊？你自己养的扶贫鸡早就吃光了吧？
5: 不吃怎么办？啊？那卖也卖不出去呀、啊，卖出去了也卖不了好价钱，还不如我吃着呢。改善了我的生活，这不也算是脱贫了吗？
2: 你可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你看二嫂，我们这正开会呢啊，这事儿回头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好好处理这小子。
5: 只要别报警怎么都行。
2: 滚蛋，等我回头收拾你。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回去吧，回去吧，啊，散了，散了。
4: 那我回家等你信儿啊，书记。
2: 啊，好，好，好，好，好，先回去吧，啊。啊，不好意思啊，张书记，让你见笑了。农村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每天都少不了。
0: 哎，知道，知道。我以前扶贫的时候，也没少处理这种事儿。
2: 哎，刚才咱们会。开到哪儿了？
1: 都互相认识呢。
2: 啊，都认识了是吧？那就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散会吧。
0: 哎，等一下，
2: 啊，啊，对对对对对，你是第一书记，不好意思啊，那个张书记还有什么事儿？
0: 咱们这个汇丰不错哈、啊，开了个短会，但我还是再想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10: 第一书记还有什么事啊？
0: 我想啊，让大家多给我介绍一下元塘的基本情况。咱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口，多少户人家，其中党员有多少，建党立卡的脱贫户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有多少，目前的主要产业是什么，我们村集体收入一年多少钱，元塘每年
2: 这些呀、啊。

0: 不急，不急，回头慢慢给你介绍。
1: 我想早一点知道。
0: 啊啊！哎，你们看啊，张书记的工作态度，这值得我们学习啊啊！那志山，
2: 哎，
0: 你把张书记要的这些数据整理一下，回头报给张书记。
2: 哎哎，那我明天整理好给你。
1: 好。
2: 哎，那咱们现在先去村里转转，边走边聊聊。
1: 这样我的印象啊也能更深刻更具体一点吧。
0: 还真是雷厉风行啊。那就转转。
3: 走出村委会的张朝阳顿时感觉四周的大山扑面而来，一间间村民的住房错落地掩映在树影林间，每一户不是涉机而上，就是顺坡而下，顺着爬满青草、狭窄陡峭的台阶，一袭袭走上去，感觉和蓝天白云的距离越来越近。从山的高处俯瞰整个村庄，张朝阳不禁发自内心的感叹：
1: 哎呀，圆塘还是挺美的。
0: 美没有什么用啊，谁来看呢？再说美也不能当饭吃啊。
1: 那是每家每户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4: 主要啊是养鸡，还有种菜种草药的。
0: 哎，我们这山区啊根本没有发展工业的可能，要是搞种植也不能排除风险，你遇到个台风暴雨那就很可能颗粒无收。前些年来的扶贫干部经过考察觉得我们这里最适合养鸡，这广东人也最爱吃鸡。
5: 张书记，不是有那句话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的广东啊。
0: 就是这话。村里啊20几户贫困户靠养鸡都脱了贫，养一只鸡还补贴10块钱，最多的每年能挣10000多呢。
1: 那不错呀。
4: 可这一两年不行了。
1: 为什么？
0: 瞅着养鸡能挣钱吗？周围这些村子都养鸡了，这鸡就不好卖了，都压价竞争，就算卖了也挣不了多少。我们村这山路啊不好走，也没人愿意进来收，你看都是一样的鸡，哪儿路好走人家去哪儿收。
5: 果果啊懒汉无勇也养了几十只鸡，原先也卖得不错嘛，后来没什么人买了，他就自己都给吃了，吃光了就去偷。
1: 那得想办法呀，这样下去岂不是又要返贫？
6: 想了，前面的扶贫干部啊朋友圈也发了，直播带货也帮我们搞了，
2: 那效果呢？
6: 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个个都说我养的是吃粮食的走地鸡，那你给我个理由，我为啥要开着车耗着油千辛万苦跑进山沟买你的鸡？
4: 对呀，这扶贫干部走了以后这鸡就更不好卖了。
3: 其实结束了扶贫工作的张朝阳心里一直有着忧虑，他担心他们走后当时所创立的经营项目、产业项目能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村集体和脱贫户的收益会不会受到损失？在今天的圆塘看来，他的忧虑变成了现实。
1: 这是个问题啊，就没有想过换换思路让这个养鸡产业升升级？
0: 升级怎么升啊？拿什么升啊？升什么级都得有钱呐。
1: 是啊。
0: 张书记，我这个冒昧的问一句啊，你这次来带了多少钱呢？

张朝阳一时沉默了。这不是一个冒昧的问题，这其实是每一个当地的村干部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这是张朝阳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他最难面对的问题。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有酒为攻。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仗，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4: 信用。来了就要干成一主要的是创造一点力量的价值，这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8: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三集起飞。
9: 哎呦，哎，没事吧，张书记？
10: 没事，
9: 没崴脚吧？这山路滑，你可得小心点。
10: 没事，没事。这鞋是我来之前专门买的，山地鞋，防滑。
11: 到了，到了。前面那间房子啊，就是二嫂家了。
10: 他这里啊，够偏的。这是我们圆塘最边上了吧？
9: 对，再往外就都是山了。
12: 二嫂，二嫂，来客人了。
13: 哎，
11: 别叫了。
13: 谁呀、啊？云武，这么快就给我送说法来了？
9: 不是，不是。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东莞派到咱们这儿来的第一书记。
13: 哟，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更好啊！你来的正好啊，那你能给我主持个公道？你说他偷我那个心呀、啊？我
9: 先前不说这个。第一书记，想到你家里看看。
13: 你看你，你看你又抹稀泥，每回他偷我鸡，你都抹稀泥。那懒汉啊，就是你们惯出来的。
10: 二嫂你好啊，那个二哥呢？
13: 走了。
10: 啊？
13: 死了，走了两年了。二嫂一个人啊，供着两姑娘在镇上上学呢。
9: 原先也是贫困户，
10: 不容易啊。
13: 全靠党的政策好啊，给我送的鸡苗帮我脱了贫，这鸡就是我的命根子呀。云武，他偷的都是我姑娘的学费呀。
9: 知道知道知道。二嫂养这些鸡呀、啊、那可真是精心呐、
10: 啊。二嫂，你这鸡也不圈不拦的，就这么在山上散养着，就算没人偷，要是有个野兽什么的，不也得有损失吗？
13: 我也想圈着养呀，可盖鸡舍就得花钱呀。现在鸡又不好卖，花了钱又卖不出钱，再说我圈着养，一天得多少斤饲料，那也是钱呐。

0: 我这散着养，他上树吃点果子，林子里吃点虫子，每天吃个大半饱回来，能省不少饲料呢。
1: 哎，二嫂，你刚刚说上树？
2: 可不，
1: 你这鸡能上树？
2: 哎，他的鸡还能飞呢。
1: 还能飞？
2: 哎，
0: 能飞，能飞老远了。
1: 那这鸡的性子都野了呀，你还能叫回来吗？
0: 能，我一叫就回来。
1: 嘿，
0: 我叫给你看看啊，得敲这个盆儿。开饭啦！开饭啦！
3: 哎呦喂，看我的天，
1: 我多高啊！
2: 你看，你看，真飞了！
4: 飞到头上了，
1: 太壮观了！
4: 天哪，阿土，你这些鸡都会飞呀、
1: 啊？挺有意思啊，二嫂，你都能叫回来？
0: 都能，这些鸡啊都认识我。这两年鸡不好卖，有些鸡啊都养两年多了。都快成家里人了。我们这山里啊也没什么野兽，我这不还有大黄帮我看着吗。第一书记你知道吗、哎、我这鸡的肉啊可好吃了，香得很。这吃虫的和吃饲料的鸡就是不一样，肉紧有嚼头，炖出来啊满屋子都香啊。哎，要不别走了，我这就给你们抓两只鸡，中午就在我这儿吃吧。
1: 好好好。
2: 二嫂养这些鸡呀、啊、还真是好吃。
1: 那我整瓶酒去。
2: 回来，瞧你那个吃货样，整什么酒，这鸡都是二嫂的命根子，都是孩子的学费，你下得去嘴啊。
1: 谢谢二嫂心意啊，我领了。我们该走了，还要去下一家透评户看看。
2: 就是，第一书记忙着呢，
1: 走了。二嫂，
0: 哎，
1: 我们走了啊，下次再来看你。
0: 真不吃啊，我这鸡是真的好吃啊。
1: 不吃了，二嫂，谢谢了，再见。
0: 再见，那改天啊。哎呀，这当干部也不容易呢。哎，对，丙五啊，那谁偷我鸡的事儿，你还没给我个说法呢。
2: 改天，改天啊！
0: 哎呀，这把稀泥又让他抹过去了。
5: 张朝阳用几天的时间走访了元塘村所有的脱贫户，他欣喜地看到，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让元塘这棵生命之树发出了新芽，抽出了新枝，长出了新叶。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丝丝忧虑，希望需要持续的灌溉，才能更深的扎根，更高的生长，更久的繁茂。他要走的路还很长很远很难。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老婆，还有菜吗？
6: 有，还有两个菜，你们先喝着啊。
2: 唐振山，起来，你坐那边去，让客人坐这儿。看看你，一看见吃的就屁股沉。
7: 哎哎哎，不好意思啊，张书记，我倒酒给张书记满上。
8: 哎哎哎，千万别拿我当客人，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7: 对对，一个战壕更应该满上。
8: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我酒量不行。
2: 张书记啊，
8: 哎，
2: 这酒是我自己家酿的土炮
8: 哟。
2: 哎，比不了你们城里那些名酒，但是它纯，它真，它有劲儿，党的纪律咱绝不违反。今天这是家宴啊，是我个人给张书记接风。
8: 谢谢谢谢谢谢。
2: 来来，都满上了吧。那这第一杯酒我们敬第一书记，你就是我们未来两年的主心骨啊！来，干
8: 干！我们党支部作为战斗堡垒，才是元塘的主心骨。干，
2: 来
8: 干！
2: 好，张书记。

0: 这酒也干了，看来也是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啊啊！那我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1: 说，我就希望你这样，希望你们都这样。我们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
0: 那我就真说了。
1: 说。
0: 哎呀，还是早上那个问题，张书记，你还没回答我呢。
1: 我这次来带了多少钱？
0: 对，你这次来带了多少钱？
1: 怎么说呢？有钱。
0: 好，就等你这句话了。有钱就行。哎，倒酒，倒酒，倒酒。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2: 来，言不言不言不，有钱就行。我先干为敬。
3: 干干干，书记，我敬你。
4: 张书记，你不喝？
1: 我还没说完呢。这个钱呢，并不归我掌握。
0: 什么意思啊？
1: 钱在县里，要统一支配。
3: 张书记啊，那你这到底是有钱没钱啊？
2: 以前来的扶贫干部，不管多少，可都是带着钱来的。
3: 对呀，
1: 我知道。我也当过扶贫干部，我也带着钱去到过贫困地区，
3: 就是嘛。
1: 可现在不一样
3: 了。怎么就不一样了？
1: 过去带钱是输血，让乡亲们能尽早摆脱贫困，但那不是长久之计呀。要想持续发展，走向富裕，还得让我们自己形成造血功能。
0: 造血？怎么造？哪儿造？哦，你这空口白牙一说就造血了。哎呀，那要这么一说，那我看你来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1: 这以前的脱贫攻坚更重视贫困户个人，现在我们更需要推进的是乡村的整体发展。钱有，但是要由上级统一调配。我们基层需要做的是拿出产业立项和升级的详细方案，经过考察评估审核，确实有可行性，这样就会把资金批给我们。
3: 你听懂了吗？
2: 没太明白，反正就是比以前麻烦了。
0: 我听懂了。
1: 那就好。
0: 哎呀，绕了半天，你的意思还是没钱。张书记啊，这农民想的没你那么远，什么输血造血的，说一千到一万，见到钱什么事儿都好办。
1: 今天见到钱，明天见到钱，以后我们都走了呢，怎么办？
0: 说的就是今天。今天你都没有，我们还能指望以后？
1: 今天没有，以后会有。
0: 怎么有？什么时候有？有多少？
1: 产业升级呀，将来我们可以
0: 喝酒喝酒吧。来来来来，马上马上。老婆，记好了没有啊？
5: 马上。
0: 你快点儿，吃完了让张书记回去睡觉了。
6: 这一瞬间，本来热烈的家宴气氛仿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尴尬、隔阂、疏远，这一切让张朝阳心中五味杂陈。他来之前就曾无数次地预想过这个场面，他思量过，他矛盾过，他纠结过。当这一天他真正面对的时候，他反而勇敢了，坦然了。
7: 鸡来了，鸡来了，张书记啊，吃鸡。
1: 谢谢。
7: 这是我们家养的走地鸡，你们城里啊可不容易吃着。
1: 谢谢嫂子。来，我敬各位一杯，我先干为敬。我说说我的思路，今天去二嫂家，我就深受启发。既然现在走地鸡的销路不好，形成了同质化，那咱们就改变一个方向，改养飞机。
3: 啊？飞机？
2: 灭一些。
1: 我跟大家说，二嫂家的那种飞机我在东莞吃过，也听说过，但是我真没见过鸡能飞起来，而且能飞那么远。 哎呀，今天一见我很震撼。哎，虽然有笑话说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鸡都能入得了广东人的法眼。现在这种能飞会跑、肉质紧实、自然健康、很原生态的飞机，正适合眼下大城市人不断提升的口味。哎，我中午回去的时候啊，我上网查了，其实全国各地乡村的飞机养殖并不是少数。你们知道吗？这种鸡的价钱是普通走地鸡的3倍啊，甚至是几倍啊，而且货源稀缺，供不应求。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好我们元塘山区的先天环境，全村动员扩大养殖，形成规模和稳定的供应链，就能带动咱们全村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让元塘的方方面面都能跟着咱们的飞机事业一块儿起飞。
6: 这一番激情的阐述，这一张打开的蓝图，与其说张朝阳是为了打动在座的几位，还不如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擂响的战鼓，自己为自己吹响的号角。也许爷爷多次给他描绘过的冲锋号的旋律，此刻正在他的脑海中回荡。他的心愿，他的理想，已经踏上了跑道，正在加力起飞。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从货运通关到跨境文旅，红旗拉甫口岸常年开放，成效显著。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6: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企业。

0: 际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霍利克佐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等合作空间，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减贫、教育、医疗、文旅等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边疆长治久安，社会安定祥和，为向西开放筑牢了坚实基础。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的红旗拉夫口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口岸，也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唯一陆路通道。2024年12月1号，红旗拉夫口岸正式由季节性开放扩大为常年开放。新的开放政策如何惠及两国边贸，又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2: 每天上午十点，红旗拉夫口岸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大型国际货运车辆排队接受货物查验。自从海关开通属地直通出口模式后，车辆抵达口岸即可直接出境，通关时间压缩至6至8小时。
3: 国际货运司机袁文全：
4: 我们以前嘛，真的跑完一趟车，我们现在一个月可以跑2-3趟，就可以每个月的在创效益上就可以多挣个1-2千块钱。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 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 4.5 亿元，同比增长 300% 以上，农副产品已成为边境贸易核心增长点。
3: 红旗拉甫海关监管科科长冯强：
5: 我们提前梳理进出口货物申报要点，指导报关企业备齐相关单证，并及时对接八方海关跟踪运输动态，极大规避了夏季高温天气对鲜食果品运输带来的损耗。后续呢，将持续推进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建设，打造鲜果产品小时级通关模式。
2: 在距离口岸100多公里外，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甫国门，边检部门持续打造国门顺畅通关等一批服务品牌。今年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5万余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已有来自42个国家地区的游客经红旗拉甫口岸出入境。
3: 红旗拉甫边检站前哨班民警常永波：
6: 我们在做好日常的工作同时，也开展了国门旅游警务，向他们介绍红旗拉甫国门的历史，向他们宣传一代又一代红旗拉甫人扎根高原、守护国门安全的感人故事。
2: 人流物流的畅通有序，还给红旗拉甫口岸所在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带来了边贸的繁荣。
3: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商工局副局长张学栋：
7: 有了口岸的便利，两国的边民在边境贸易中有更强的迫切的愿望。近期我们将申请试点边民护士出口系统，未来塔县的边民通过边民护士出口系统，将塔县的手工艺产品、农副产品输往巴基斯坦。
1: 9月14号，2026年喀什地区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典型案例通报、科普互动体验、政策宣讲解读等形式，普及药品安全知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共知共享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8: 启动仪式现场，工作人员集中通报辖区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领域典型违法案例，以案示法，对良品一线经营主体开展法治教育。活动中，辖区药企、医疗机构等代表现场作出质量安全承诺。
3: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吴福尔阿布都热扎克：
9: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将以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的方式，全面普及良品线安全知识，进一步主导全民用药安全的方向，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守护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1: 梓阜县第四幼儿园教师赵山扎根幼教一线，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他以耐心育人、以匠心治学、以初心践行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心守护幼儿健康成长，用青春诠释教师的责任与使命。
8: 自2018年入职以来，赵山扎根教学一线，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他手把手教孩子掌握生活技能，通过趣味游戏引导孩子养成文明礼仪习惯。
3: 泽普县第四幼儿园大班幼儿达尼尔江爱海提：
10: 赵老师对我们特别好，还和我们唱歌跳舞做游戏，还给我们讲故事，教会了我们很多本领，我很喜欢赵老师。
8: 教学中，他潜心教研，创新施教，通过手工制作、民俗体验、自然观察等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课堂。
3: 泽普县第四幼儿园教师赵山：
11: 除了日常的主题活动，我还会带孩子开展一些24节气手工作品，在粘贴画的过程中感知24节气民俗知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8: 身兼班主任、德育主任等职，赵山兼顾教学、教研与德育，将民族团结教育、爱国感恩教育融入日常，带动同事共同进步。8年深耕，他从新入职教师成长为县级骨干教师、地区优秀教师，以真心育人，用坚守与热爱书写幼教担当。
3: 泽普县第四幼儿园党支部书记范阳静：
12: 赵山同志是一名有责任、有担当的党员教师，扎根幼教8年来，在保教、后勤、德育等多个岗位都有他奋斗的身影。
3: 泽普县第四幼儿园教师赵山：
11: 往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立足岗位， 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为泽普学前教育事业贡献自己。

0: 全部的力量。
1: 9月15号，梅兰同方戏韵天山2026年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文化润江系列活动喀什专场演出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精彩上演。
2: 本场演出汇聚20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得主，涵盖京剧、豫剧、沪剧、淮剧、秦腔等多个剧种，融合歌曲、魔术、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
3: 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永泉：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戏曲最优秀的节目、最优秀的艺术家，把他们的精彩演出奉献给新疆广大的观众。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各地各部门统筹抓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和质量安全保障，全力营造喜庆祥和、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2: 为满足广大群众节日购物需求，巴楚县各商超备足各类节日商品，畅通供货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各类商品量足价稳。
3: 巴楚县某超市人事经理张苗苗：
5: 仓储货源储备充足，月饼、时令商品、肉禽蛋类等各类民生商品供应都有保障，所有商品确保物美价廉，满足广大顾客采购需求。
2: 在刹车县，多部门联合开展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向过往群众讲解实假辨假方法、产品质量知识，介绍消费维权途径，守护群众消费安全。
3: 刹车县某商户负责人穆和塔尔麦麦提图拉：
6: 今后我会严格按照相监管要求，严把进货管控，严查产品资质，日勤领清商品，规范明码标价，视觉手法重新经验。
1: 今年以来，喀什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把特色畜牧养殖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良种引进、技术下沉、产销对接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传统养殖业向良种化、标准化、多元化转型，不断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
7: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村民巴哈尔古利引进36只多胎羊，经过精细化管护已陆续开始产羔，首批羊羔长势良好。
3: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养殖户巴哈尔古利：
8: 自送羊上多带羊一伙，母羊产羔率明显提高，小羊长势快，抵抗力也强。
7: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大力推广繁殖性能好、多羔率高、生长速度快的多胎羊品种，并组织技术人员开展上门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规范养殖流程，降低养殖风险。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则立足资源优势，引导农户发展骆驼特色养殖。目前乡里已打通产销渠道，让特色养殖成为农牧民增收新引擎。
3: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喀马勒克村村干部阿布里克木吴福尔：
9: 目前同类收入不用发出，产出的鲜奶定期存往阿克醋加工，收入稳定。
1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7: 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入选，其中喀什地区8名。宋庆龄奖学金每2年评奖一次，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面向全国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中小学生。
2: 近日，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开展以美食为媒，续邻里情深，邻里百家宴主题活动，以浓浓烟火气拉近邻里距离，增进民族团结情谊。
1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艾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

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

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

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北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咱们不聊吃的啊，也不聊玩的喝的，咱们今天聊一聊风景。九月到了，金秋，金秋九月啊，那秋天也意味着到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罗列了一些从咱们啊新疆啊，包括喀什啊，再到咱们全国各地啊，能够在九月份去旅游的一些城市、一些景点的、
1: 对，能欣赏到的美景、然后去到的一些好的地方，跟大家来进行推荐。
0: 嗯，是的，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整个新疆啊，很多人夏天来新疆就是看草原嘛，但是不知道九月才是新疆的黄金季节啊，朋友们、
1: 没错，
0: 秋风一吹，北疆的白桦林染上金黄，雪山映衬彩林啊，包括氛围感呢也是直接的拉满了。但是九月新疆的景色它其实也是分阶段的嘛，如果说你的时间选错了，也很容易看不到最美的秋色。所以说啊，那在这一趴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整理了一些最佳的这个观赏段啊时段，包括啊玩游玩的一个路线呀，穿搭路况避坑等等等等的啊。如果说九月有打算出去出去玩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哪里呢？就是阿勒泰这边，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那其实9月15号到9月24号呢，是这种黄绿交织啊，树叶开始泛黄，人相对少，物价友好的一个阶段了。
1: 没错，是的。
0: 对，然后9月25号再到10月初10月5号左右呢，就是这种秋色全盛期，白桦啊，包括落叶松啊，它全部都是金黄的，木屋炊烟啊，湖水倒映彩林，真的是全年颜值的一个天花板。
1: 嗯，正好这段时间呢，也是正值国庆假期啊，
0: 对，
1: 很多人呢也会选择在这段时间
0: 出去
1: 进行游玩啊。
0: 是的，那么在9月下旬呢，山区早晚它的气温还是有一些骤降的啊，随时可能会下雪，包括独库公路遇到这个雨雪呢，也会临时进行一些封路，所以说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去进行一个实时的关注当时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啊当地的一个路面情况啊。
1: 嗯，没错，包括呢现在独库公路的话也是需要去进行预约哈、如果说大家要去到独库公路的话，一定要提前去进行预约，不然的话白跑一趟了啊。
0: 嗯，是的。
1: 那其实九月份的话，我们独库公路啊依然是开放，虽然说进入秋季气温会有些低，部分路段可能会有一些落雪啊，大家呢还是可以欣赏到沿途的美景，但是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的看好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
0: 没错，没错了啊。那说完这边的话还有哪里呢？就是南疆这边九月份还没有到胡杨黄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嘛啊，胡杨还是要等到10月的中下旬。
1: 没错，是的。
0: 那九月适合去哪里呢？当然是咱们的古城啦，帕米尔高原啊，气候呢比较舒适，瓜果大量成熟，应季的水果多了去了，咱们来吃还不好吗？
1: 嗯，是的哈，现在正值各种果蔬然后呢盛产的时候啊，就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去咱们喀什哈、买水果真的是特别的便宜哈、
0: 对，便宜又好吃，真的啊、随处可见，种类又多啊。
1: 对，昨天买了一个大枣、然后的话是我记得好像是8块钱1公斤哈，
0: 1公斤8块钱。
1: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那种脆枣类型，
0: 冬枣那种，
1: 冬枣很好吃啊、又特别甜，水分又足，
0: 是的，是的，
1: 很便宜
0: 的水果，
1: 再加上最近的这个葡萄也好，提子也好，
0: 对，
1: 也特别
0: 各种种类的也很多、包括这个最近的一些桃子呀、苹果呀，好像大量都是上市了、
1: 价格也非常的公道啊，亲民，
0: 是的，是的，来吃咱们这边的水果，这个季节也是非常不错的。
1: 相较于其他地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南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吃葡萄、吃提子，说实话还挺贵的，但是。一问咱们这边的价格，哇，真的好便宜啊，
0: 差距很大啊，差距很大。
1: 而且就是在咱们新疆的这个水果啊、我觉得买水果真的不用特别去用心挑，
0: 对，真的不会，很少踩雷吧，
1: 每一个只要你买
0: 看上的买了
1: 啊，基本上都是
0: 不会
1: 特别甜，
0: 不会翻车、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所以这就是得益于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哈、
0: 没错，没错、
1: 才带来了这么好吃的哈、然后呢这么品质好的这个瓜果。
0: 是的，是的。那么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九月份哪里更适合去旅游。当然、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详细的聊一聊喀什周边有哪些地方九月份适合去旅游呢。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几个这个九月份比较适合去的旅游景点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就近的九月份又适合去哪里玩呢？
1: 没错。
0: 首先呢，就是咱们的泽普金胡杨了，对不对？
1: 嗯。
0: 它呢是以3000年的守望，将金黄的枝叶流淌在叶尔羌的这个波光里面。你不得不说，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是真的非常的美啊。
1: 嗯。
0: 那我觉得，但是九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黄绿
1: 相间的
0: 这种感觉。如果说，你想看特别金灿灿的那种，我觉得你还在等我们几期节目。它有一个最佳观赏期什么次的观赏期，
1: 哎，对的，
0: 等等等等的一个时间段，到时候我们还是会及时的跟大家公布一下啊。
1: 嗯，这段时间去的话，会有一种黄绿相间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然后的话，再加上周边的有一些这个柳树啊，
0: 嗯，
1: 这个
0: 也是非常的漂亮，也是别具一种风格，
1: 哎，还有红柳，现在也开的一些，小小的红花。
0: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去虽然说不是最佳的观赏时间，
0: 但是它依然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这种
1: 特色。哎，就有种感觉，像是打翻了这个磨盘，各种颜色啊，
0: 拼织
1: 在
0: 一起，
1: 其中
0: 也是非常的美的啊。而且它的道路和道路之间，哇，我真的是很欣赏那种弯弯绕绕的那种感觉啊，里面
1: 没错。
0: 然后就是咱们的这个石头城了啊，石头城的残图的这个残塔，也是诉说的丝绸之路的一个商旅传奇了。包括咱们的白沙湖、倒映的慕士塔格峰，清澈如镜，令人沉醉啊。
1: 没错，
0: 那
1: 最近这段时间啊，其实秋天相对来说的话，整个天气在喀什来说是比较好的，
0: 是的，是非常舒适的啊，
1: 这个能见度非常高。像这段时间，如果说咱们去白沙湖也好，慕士塔格冰川也好，你会发现整个的沿途过程当中，天空是湛蓝湛蓝的，
0: 没错，没有那么多的灰尘，
1: 然后能见度特别的高。再加上呢，这段时间其实相对来说温度并不是那么的低，并不是那么的冷啊。相较于可能10月份、11月份，虽然说那个时候景色也很优美，但是呢，这段时间去的话，相对来说
0: 很
1: 更舒适，温度会更加的舒适一些，不用说带着特别厚厚的衣服。然后呢，这个去了之后感觉冷飕飕的，这段时间去的时候气候是很宜人的。
0: 没错，没错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金胡杨嘛，对吧？泽普金胡杨这里国家森林公园，其实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它呢也是具有这种胡杨呀，刚才我们小芳说的碧水呀、绿洲啊、戈壁呀四位一体的这种风貌啊。
1: 没错，
0: 有甘草，有沙棘、枸杞，包括黄麻草等等等等的一些药用的植物，也有什么呢？刚萌萌出芽的这种红柳的这种啊，在这里面，然后包括依附在这些红柳当中的这种胡杨，蘑菇。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1: 对的啊，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咱们喀什的蘑菇也挺多的。
0: 哎，对，
1: 今天咱们还有很多
0: 总是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刷到
1: 说，这个哪里有摘蘑菇的地方，然后呢就很多朋友就推荐哪个地方有摘

0: 爱蘑菇的地方哈。
1: 嗯，这整的我都想吃这个菌类的这种大盘鸡了啊。
0: 对啊，大家如果说有推荐啊，去哪里
1: 说一说
0: 摘蘑菇的，可以跟咱们来分享，
1: 咱也薅点回来啊，
0: 薅点回来
1: 炒点菜吃啊，
0: 品尝一下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包括这个后阳公园，这里面啊公园的西南边缘呢是有一棵树，它的这个树龄呢是长达了200年，
0: 嗯，
1: 也是被当地人呢世代呵护，并且呢就是尊为这种神的树，圣树的这种新疆羊啊。
0: 哎，新疆的这个胡
1: 杨对，
0: 千年不倒，
1: 是的，也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啊，嗯，也是很有这种历史意义吧。
0: 对的，那除此之外呢，嗯，在沙漠的，在胡杨的边缘，还有我们的达瓦昆沙漠。
1: 哎，是的，
0: 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以后也是被国家命名为国家水利风景区的国家沙漠公园。
1: 嗯，
0: 那中国沙漠风光旅游之乡，还有呢国家农业休闲示范基地，也是喀什目前为数不多的知名生态旅游景区了，
1: 素
0: 有喀什后花园之称。
1: 没错，并且据我了解呢，最近这一边的一些建设也是相当之好的。啊，我是好像是4-5年前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和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它的住宿呀，各种环境这一块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也是比较适合带小朋友们去。其实在沙漠上面啊，就是如果说你能够住宿一晚，他那边不是有这个住宿的吗？提供住宿的，
0: 哎，对，有的，嗯，
1: 住宿一晚，你真的可以离天空很近，看到星星很近啊。
0: 嗯，看到满天的星海。
1: 对，这种感觉真的不是你在城市当中能够体验到的。
0: 嗯，
1: 好像这个星星真的可以随手可摘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非常的棒。
0: 因为其实我之前是没有去过沙漠的，
1: 嗯，
0: 今年呢我去了一趟这个沙漠，就前段时间，
1: 嗯，
0: 啊上个月去了一趟沙漠，就会发现，现在的达瓦昆沙漠这个整个的这个景区啊，嗯，设施建设的非常好，
1: 很
0: 整个。
1: 很全面。
0: 我们进去之后呢，就有这个摆渡车，摆渡车呢通往了沙漠的各个景点。
1: 嗯，
0: 你随手一招啊，你就能去，就是你买了票之后就可以这个整个的线路车免费的，这个，
1: 都是啊，给你进行一个，
0: 进行
1: 尝试的啊，
0: 尝试，然后呢你可以进行这个乘坐，
1: 嗯，
0: 走累了的话我们可以坐一下这个摆渡车。
1: 对，
0: 如果说你觉得哎想
1: 就是想要
0: 步行的方式去体验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步行的一个方式。同时呢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哈，
1: 嗯，
0: 包括呢这个沙地车也好，包括骑骆驼也好，
1: 嗯，
0: 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一些项目可以去感受近距离的这个沙漠一些独特的一些风情。
1: 没错，没错。
0: 包括呢，在沙漠里面也是哈，就是我觉得哈，就是没有去过沙漠的朋友，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就是你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咱们穿一个凉鞋。
1: 是凉鞋去踩在这个沙漠上，为什么这么推荐呢？首先一个，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啊，这段时间的一个天气是非常适宜的。
0: 嗯，
1: 就是再往之前推的话，可能太热了。
0: 嗯，
1: 你穿拖鞋吗？这个沙子进到你腿里都烫着啊，
0: 哎，
1: 够烫着。但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应该是非常适宜的啊。
0: 嗯，就是白天的话，我们可以带一把伞，
1: 嗯，也没有说暴晒吧，啊，
0: 对，带一把伞，就是因为其实在沙漠的地方，
1: 嗯，
0: 虽然说太阳会比较大，但是
1: 还是有
0: 伞
1: 线，啊，
0: 你把伞打开的话，
1: 嗯，
0: 在伞底下是比较的阴凉的，它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风啊，
1: 哎，是，
0: 然后当你把鞋脱了踩在这个沙漠上的时候，那种细软的那种沙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嗯，
0: 和我们在沙滩上就是踩的那种
1: 不一样，
0: 这个河滩也好海滩也好上的那种沙漠的沙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而且据说呢，嗯，这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足疗，我跟你讲，
0: 哎，对的，非常的舒适，
1: 很健康，
0: 踩在这个沙子上面，
1: 哎，
0: 你就感觉整个脚是完全得到放松了。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呢，就是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沙疗哈，
1: 嗯，
0: 然后呢，你也可以自己去享受免费的沙疗，
1: 哎，是的，
0: 找一堆沙子，然后
1: 纯天然的这种，
0: 然后呢，把这个沙子埋在身上哈，嗯，去享受一下这个沙子，去让身体这些啊湿气蒸发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哈，首先不能够太长的
1: 时间太长不行，方式方法要对啊，
0: 对。然后在沙漠行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还是要去这个携带一定的水分哈，
1: 哎，
0: 因为在沙漠当中水分的流失是比较大哈。但
1: 是
0: 在整个沙漠当中还是放心哈，就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不是野生的这个沙漠啊，
1: 嗯，
0: 是景区的这个沙漠，
1: 嗯，
0: 到处呢都有这个工作人员啊，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呢如果说你没有带水进去，或者说你水也喝完了，
1: 嗯，还是能够找到，
0: 哎，能够找到这个卖水的地方，而且里面的这个水我去买了，觉得这个水的价格我可能觉得就是一般在其他景区的话，
1: 嗯，
0: 比如说
1: 相对来高一些，
0: 相对来说可能要，
1: 啊，
0: 比如正常的矿泉水2块钱一瓶，它可能卖5块10块，
1: 对，嗯，对，
0: 但是里面真的还是卖的挺亲民的，
1: 是的，
0: 卖3块钱一瓶，
1: 不用害怕被坑啊，
0: 嗯，没错，不用担心被宰的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这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到了达瓦昆沙漠这一块啊，
0: 嗯，
1: 同时呢，除了这里，咱们说了胡杨啊，沙漠还有哪里呢？白沙湖是不是得去啊？
0: 嗯，没错啊，
1: 哎，位于新疆喀什旁边。

0: 尔高原的山脉白沙湖啊，这里也是非常适合去的啊。也是它其实也是非常的奇特啊，白沙覆盖称为白沙山。
1: 哎，对的哈，它白沙湖呢原来是木吉河、布伦口河和康熙瓦河的交汇处，是岸这个边的一个山地。
0: 对，库岸边的一个山地啊。
1: 对，然后呢，山脚的湖为什么叫做白沙湖呢？因为这个湖底清澈见底，然后呢，在蓝天的倒映下显得非常的素洁。那这种美景呢，就让沉睡了万年的雪山和湖水显得更加的素洁和寂静。据说呢，《西游记》当中所描写的流沙河。可能就是这里了，
0: 没错没错啊，那都走到白沙湖了，是不是还得往里走吧？往里走去哪里呢？石头城。
1: 是的啊，
0: 那其实位于塔什库尔干县的城北侧啊，也是新疆境内的古道上的一个著名的古城遗址了。它的城堡建在了这个高丘上嘛，形势呢也极为险峻啊。那城外呢建有多层的这种或断或续的城横啊，然后呢这个隔墙之间呢石丘重叠，然后乱石成堆，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石头城的一个观景啊，景观也是很奇特吧啊。那毕竟咱们的胡杨看了，沙漠看了，水看了，对不对？那这种的奇景是不是也得看一下？石头城也是非常值得去的，
1: 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壮举。
0: 哎，对对对。
1: 那除此之外呢，在石头城下还有我们的金草滩。
0: 哎，没错啊，
1: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阿拉尔的乡村啊，顾名的也叫做阿拉尔金草滩。
0: 是的，是的，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啊，也是塔什库尔干河流经过此处，这里的水草丰美啊，牛羊遍地，和远处的雪山、白云、蓝天交融在一起，也显得十分的漂亮。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
0: 喀拉库勒湖。对，其实这个离咱们的白沙湖就比较近嘛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美丽高原湖泊了，海拔呢是在3600米，遥望湖面呢是银光闪闪的，近看湖面呢是清澈如镜。它跟这个白沙湖给你的感觉还不太一样，它给我的更多的是蓝，
1: 更加湛蓝的感觉，就像是一面镜子啊。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有点感觉好像是天空倒映在了这个
0: 真的是这样
1: 湖面一样。
0: 没错，
1: 其实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微生物的一个情况
0: 原因吧，
1: 会让这个湖水显得格外的湛蓝。相较于白沙湖来说，这个这种蓝，
0: 对，
1: 你要用眼睛去亲眼看才觉得这个是非常震撼。就
0: 是
1: 你用手机上的看的这些图片，相较于肉眼去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啊。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啊，也是简单跟大家说到了喀什周边的一些比较值得去九月份去观赏的景色啊。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往园里看一看。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每个人心中，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九月份比较值得去的一些旅游景地啊。那在上一趴和上上一趴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分别是新疆，整个新疆哪里值得去，包括喀什周边附近是哪里值得去啊，九月份比较适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远一点的方向去走一走啊。
1: 我们看一下全国各地有哪一些咱们
0: 九月份值得去，哎，
1: 值得去的一些地方
0: 美景，
1: 看看当地的美景。
0: 是的是的，那其实这个八月过得很快啊，那九月份其实也是一个出游的一个好时间了。此时呢也告别了咱们喧闹的暑假嘛，避开了火爆的咱们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吧，那也算是错峰出游的一个好时节吧，整个一个九月。那其实也跟大家挑选了几个包括田野、森林、湖泊、古城应有尽有的一些景点吧。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哪里呢？
1: 内蒙古的阿尔山。
0: 哎，对，秋天的阿尔山其实也有着一些不输阿纳斯的喀纳斯湖的一个景区啊，这个秋景了啊。那遍山的桦树也是被秋风吹成了金色，它这里比较快一些嘛，蒸汽啊缭绕于这个温泉之上，林中的野果如玛瑙般晶莹，漫山遍野的秋色风光呀，也是令人目眩啊。
1: 是的，在搭配上充满这个情调的一些小木屋啊，让人恍若走进了童话世界一般。行走在小镇上，你还能悠闲地看见梅花鹿，它们是林间的精灵，在金色的海洋当中自在的悠闲。
0: 是的是的，同时呢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位置了，是九月中下旬比较适合去，是在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嘛，新安盟西部阿布尔山市啊，这里阿尔山市啊，这里。那么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二个地方是哪里呢？也是拥有着不输北欧的一个秋日绝色，黑龙江伊春。
1: 没错，中国这个版的北欧森林和均温20度的夏天，让伊春呢成为了不仅是夏日的避暑首选，也是呢秋天必去的一个地方。
0: 没错，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这座全国最大的森林城市，秋天其实是颜值的巅峰，金黄一片的森林风光呢，让人有种误入童话世界的错觉。
0: 没错，那其实如果说九月你来这里啊，你能在五云国家森林公园看到什么浩瀚的彩林，在天然牧场金山鹿苑和这个小鹿亲密的去进行接触，空气中呢也是满满的这种负氧离子了啊。
1: 是的啊，到伊春去呢，一定是回归自然和森林的拥抱，它是真正可以治愈你的远方。
0: 是的，
1: 在这里我们走在林间的小道当中啊，看着这些高耸入云的树木，然后呢落叶点点的洒在路上啊，然后呢飘落着其中的时候，你仿佛好像是已经穿越到了童话世界一般。
0: 对，非常的非常的美啊。
1: 对，里面的空气也是非常的清新，
0: 是的，
1: 每呼一口都感觉像是这个
0: 绿色的
1: 氧气在洗涤你的肺部。
0: 是的是的，有这种感觉。那么这里的最佳的一个去的时间段呢，是在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啊。它呢是在黑龙江省伊春市这里。
1: 是的，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辽宁本溪这里了啊。去解锁中国秋天的第一场疯狂，
1: 哎，枫叶之都啊，这个辽宁本溪。
0: 是的，
1: 当我们南方还在过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咱们的辽宁本溪，
0: 早
1: 已经迎来了最早的美秋了。
0: 是的，枫叶层林浸染的这种羊湖沟，包括枫叶随溪而流的老边沟，然后呢艳红点缀山峦的关门山，本溪的枫叶啊总是比别处的这种红的更早更绚烂一些了。来本溪呢，你一定要走一趟中华最美枫叶大道啊，本源公路是吧，这里啊。
1: 没错，
0: 然后还有去看神秘幽深的洞穴，彩云之间的人家，壮观的世界文化遗产等等啊。
1: 是的哈，在这里说实话就是秋天的枫叶，是各种层次的颜色都有，
0: 对对对，跟其他地方是不太一样
1: 的。然后呢，有这种淡黄色的，有红黄色的，也有深红色的，
0: 是的，非常的漂亮、啊。
1: 哎，就是你远远望去，这个颜色的层次感非常的丰富。然后呢，行走在林间，还有这种小溪流穿过其中、
0: 还有一些雾气在上面，
1: 哎，雾气腾腾的这种感觉，如临仙境啊。然后呢，溪水也是非常的清澈透凉，你捧一手溪水啊，然后呢，这个感觉到这个沁凉的水珠啊， 浸润了整个人的心田。
0: 哎，是的，
1: 包括呢在里面还有一些小小的瀑布，
0: 嗯，
1: 看到这些水流从山间飞流直下，能够感受到这种美丽的景色，
0: 真
1: 是如风景哈，
0: 是的，
1: 如童话世界一般。
0: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调色盘被打翻了啊，
1: 嗯，
0: 非常非常的美。
1: 再加上呢里面还有一些湖泊，然后倒映着枫树的这种颜色，嗯，让人感觉呢好像是水天相交。嗯，
0: 是的是的。那么这里的一个观赏时间呢，也是在九月下旬至中月十月的中旬这一个时间段啊，嗯，也是随时可以去的啊。
1: 没错。
0: 那再往下走就是这种深秋啊，金黄色的这个内蒙古额济纳旗这里了啊。
1: 嗯，它呢额济纳旗也是胡杨的故乡。
0: 嗯，
1: 秋天的额济纳旗是绕不开旅行的话题，因为每年都有无数人慕名而来。
0: 嗯，
1: 但胜在这里呢地大物博，再火爆也不会特别的拥挤啊。
0: 是的啊，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啊，这里呢拥有38万亩的胡杨林啊，张艺谋的这个英雄曾经就在这里取景，据说是这样的啊。嗯，这里呢一年仅有20多天的这种视觉盛宴，万般的金色啊美得一塌糊涂啊。
1: 是的，
0: 那当你漫步在浓郁的金黄色的这种步道上面，踏着金色的落叶，仿佛是进入了一个至纯至美的世界啊，非常非常的美。
1: 嗯，
0: 那它的一个时间段其实也是在这个9月中旬至10月上旬了。
1: 嗯，
0: 这个可能就偏早一些了啊。
1: 没错啊，这里的景色也非常美丽，就像是我们的电影取景地哈，啊。然后到这里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电影主角般的感觉。
0: 是的，是的，穿上咱们的红裙子。头发飘逸上啊。
1: 嗯，是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西藏的灵芝。
0: 嗯，
1: 也是不输川西北疆的最美秋色。灵芝呢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秋天最美的地方之一。入秋后的灵芝呢有不输九寨沟的彩林，暖调的树林和冷色的冰川呼应，带给你的是极致的视觉冲击。
0: 没错，
1: 那秋天转为碧蓝色的尼洋河蜿蜒流淌在如金色地毯一般的草原上，雅鲁藏布江开始变得沉寂，与放肆生长的金黄形成了显著的对比。走入灵芝呢就是走入了西藏最美的秋天。
0: 是的是的啊，
1: 观赏
0: 这里观赏期呢也是在九月的中旬至11月中旬，这个可能就偏长一些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选择的时间还是可以随时的进行一个调整。
1: 没错，是的。
0: 你呢如果说也有去到过非常美的这个九月金秋观赏到秋天的美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推荐推荐啊。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秋天适合旅游的地方。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金秋啊，适合去旅游的地方。那接下来非常推荐的是哪里呢？四川的稻城亚丁，朋友们都听说过吧？
1: 是的啊，从你的全世界里面路过，然后呢，就有里面的一些场景，然后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吧，这个四川
0: 把这里带火了，
1: 稻城亚丁带火了。
0: 对，
1: 可惜呢，我也去过哈，确实呢，它也是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秋天的稻城亚丁真的是美到极致。哎，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秋天哈，
0: 秋天啊，
1: 对，它有这个洁白肃穆的三神山，还有碧蓝色的牛奶湖、五色海，还有呢变成金黄色的洛绒牛场，在这里不需要滤镜，真的随手一拍就是风景。
0: 没错，
1: 就你在去的过程当中哈，你在这个路途当中，其实很多的这个地方都是美丽的景色，
0: 对，都是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对不对？
1: 对。然后我去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也是感受到了，确实这边的风景真的很美丽。我们去的第一天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有点飘着小雨，然后第二天天气放晴之后，你就发现哇，整个的天蓝蓝的，
0: 然后非常的美啊、哦、
1: 对，非常的美，然后在一个牛奶海，那个蓝天和白云以及呢这个湖泊倒映之下，真的非常的好看。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边爬的时候要注意啊，因为去到这个有一些地方的话，它的这个海拔是有点高的话，
0: 对对对，
1: 最高的话在4800到5000的样子、
0: 还是要根据自己一个身体情况，
1: 自己的身体情况去攀爬吧。
0: 哎，是的，都说去这个稻城都是感受什么蓝天、微风、秋草、鲜花，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啊，堪比一场童话，非常非常的美。其实光看图片就能感受到，它是有那种别的一些城市景点给我们给不了的那种颜色在里面啊，可能其他的一些景区在没有完全进入金秋的这种时间段的话，有一些啊绿色、蓝色和黄色在里面，而它呢湖面也有绿色的，哎，就是那种翡翠绿，
1: 翡翠绿，
0: 哎，非常的澄澈啊，很漂亮。
1: 对，那下一站呢就是甘肃的甘南扎嘎尔，它是沉浸式的丈量大自然的奇美。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徒步，那九月份不妨来一次扎嘎尔。
0: 对，扎嘎纳啊，那这时候其实天气也是比较舒适的嘛，就九月这一块啊，景观也是色彩丰富，你能看到的被山包裹的这种茂密翠林、无限延伸的峡谷、广袤的青稞麦地啊，包括晨曦微明的寺院、晚霞浸染的山巅和云雾弥漫的垭口啊，非常非常的美。
1: 是的，转山转水，升起风马，这里是圣境天堂般的甘南，纯粹的信仰也让人流眼泪。
0: 是的啊，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啊。
1: 那另外呢，就到了河北的张北坝上草原了，
0: 也有值得看的。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呢，南方还浮动着一丝夏末的燥热的时候呢，那河北的坝上草原呢，已经悄悄的美得惊为天人了，朋友们。
1: 是的，
0: 最美的一段还是要数哪里呢？
1: 塞罕坝
0: 啊、那漫山遍野五彩的桦树林，绵起笔幅的一个数百里啊，它非常大嘛，就是面积很大啊，
1: 对，很宽，
0: 对，
1: 很辽阔，
0: 而且它关键是距离北京仅3个小时的一个车程，那周末的时候其实来走一走也是给咱们的快、
1: 逛完北京、然后呢这个自驾来到这边逛一逛，
0: 放慢咱们的脚步节奏啊，按下慢停键。
1: 是的，另外呢就是山东东营了，不输盘锦的红海滩啊，这个红海滩真的非常的震撼啊。
0: 对，每个地方它秋天都是金灿灿的，人家这里是什么？
1: 红彤彤的，
0: 红彤彤的、
1: 哎，对的哈、来东营呢，红彩滩的这个湿地旅游区真的是不容错过啊！每年的8到10月份，平时低调的黄河口红海滩就变成了高调的红色，这种红色真的是
0: 红地毯，
1: 哎，像红地毯一般，非常的艳丽哈、
0: 没错，没错，就是很惊人啊，感觉就有一种
1: 视觉强烈的冲击，
0: 哎，对对对，这完全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对，当清晨或傍晚的阳光斜射在海滩，强烈的光线穿透这些植树浓密的枝叶，整个海滩呢变成了红彤彤的一片，娇艳似火，像是哪位仙人不慎遗落人间的霓裳。
0: 是的，是的，非常的漂亮。那完了之后再往
1: 到了咱们的湖南
0: 了、咱们志芳好好说说。
1: 对，湖南郴州啊，这个博物所住的原生态仙境、因为湖南其实是一个多雨的城市，
0: 对，
1: 包括呢我们的多山啊、多树啊、所以呢造成了这种奇特的景观。郴州呢是湘粤交界的世外桃源，虽然说没有凤凰张家界的名气，但也有一种博物盛宴刷爆朋友圈。
0: 对，
1: 在郴州的小东江 是出大片的摄影天堂，对户外的爱好者来说，郴州的高夷岭也是徒步的好去处，
0: 什么都包含了、
1: 哎，对的，你还可以去到仰天湖大草原寻找最后的宫崎骏的夏天，这也是中国最南端的高山草原，简直就是江南版的呼伦贝尔草原了。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的话是五月至九月都是能够去的、哎、都是值得去的啊，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美，
1: 是的、啊、非常的美丽啊、嗯、当你这个乘着舟泛舟在江面上的时候呢，升起了淡淡的薄薄的浓雾，
0: 是的，
1: 似隐似无若有若现的那种感觉、嗯、就像是如临仙境，到找到了仙境的入口一般了。
0: 没错没错啊，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很多很多的美景还没有时间来得及跟大家说到啊、嗯、一说到
1: 对，
0: 如果说朋友们有去到过或者是啊知道某一些非常值得九月份去的景色、啊、
1: 推荐的一些景色景点，
0: 哎对，依然呢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嗯、跟我们讲一讲。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本最新的书籍，毕然老师的新美女孩。之前呢，就是也邀请过毕然老师，想要让他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分享这本书，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毕然老师呢在周天的时候就已经回去了。我们也约定了在九月底的时候，毕然老师呢会再次来到喀什，到时候呢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作过程。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先把这本书呢和大家来做一个浅浅的分享。在我们喀什呢，辛蕾是秋天最让人惦记的味道。紫红色的果皮上附着一层薄薄的霜，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水在舌尖炸开。有人形容它，酸的时候像没有熟透的日子，甜的时候像熬过来的时光。九月十二号的时候呢，这本书的作者毕然老师呢亲临喀什书城，和60多位读者面对面分享了创作故事。毕然老师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耕文学创作多年，累计出版了著作70多部，作品呢被译为英、格、维、哈、蒙等多种语言，斩获10余项国内文学奖项。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来聊聊毕然老师。刚才也说到了，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当然还给大家剧透一下，毕然老师呢也是一个大美女。毕然是重庆合川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曾在鲁迅文学院第20届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就读。他写过呢很多关于新疆的书，像在《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雏鹰飞过帕米尔》《草原食人》，还有《树林消夏音乐会》，孙永才《中国高铁跑出新疆速度》。每一部著作呢，都扎根在这片土地的烟火里。其中呢，《雄鹰飞过帕米尔》是他在帕米尔高原支教4年的心血。当时呢和毕然老师聊天的时候，他也强烈的给我推荐过这本书，并且呢，我的手里面有他亲笔签名的书籍。确实啊，真的，我觉得能和他一起来，阅读他的书籍，还有呢，就是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书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事情。毕然老师呢，在每年基本上都是为了走访高原上的孩子，就是到暑假的时候就奔波于帕米尔高原，一年呢可能要去个4-5次。这本书里呢写了一个叫香港的男孩，他出生那年呢恰逢香港回归，身为民间艺人的父亲便给他取了名字叫香港。长大之后呢，这个拥有一副好嗓子的少年在支教老师的帮助下真的就去了香港演出。有评论家说，毕然是熟知新疆大地的作家之一，以青少年的成长故事为线索，再现了新疆土地生生不息的温润的力量。而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新书《新美女孩》呢，就是毕然老师近期深扎南疆的又一新作。这部作品入选了自治区妇联16子家庭书房推荐书目，也是深圳文化润江喀什地区文联重点扶持的精品文学作品。

新美女孩的故事呢，从一颗新美开始，书里的两个女孩子，两个视角，一个是17岁，一个11岁，她们住在隔壁，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子。17岁的女孩叫西林，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哥哥

易患白血病，这些呢都让他感受到生活如没有熟透的新梅般酸涩。十一岁的女孩叫小梅，是西林家隔壁的小太阳，她用自己的童真和善良陪伴着西林。在她看来，再大的困难大家一起使劲总能扛过去。那先给先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之后呢，我要把这本书当中的影子部分，就是西林和小梅出狱的场景来读给大家听。那文字不长，却刚好藏着整本书名为甜蜜的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林梅。此刻呢，我们有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想点播歌曲，想点哪一首歌呢？确实在路上的时候很困很困很瞌睡，但是呢，我看到你在听我的节目，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打起精神来。是啊，听到我的声音就感觉世界还是美好如初。你知道，我看到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双向奔赴的快乐。在直播间当中呢，其实真的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和喜悦。今天呢，分享的是《新美女孩》这本书，毕然老师的新作。想要听的歌曲可以留言，同时呢，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留言。当然，想要听的故事，还有呢，想要分享的书目也可以给丽美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好吧，待会儿给大家送歌，送什么大家听什么呢？就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新美女孩》的这本书的影子部分，就是这本书当中西林和小梅初遇的场景。其实呢，文字不长，就是名为《甜蜜的答案》。风从新梅林的缝隙里钻过来，带着刚熟的果子清甜的香气落在西林汗湿的额头上。他刚从果园里摘完半筐新梅，直起腰的瞬间就看见巷子站在扎羊角边的小姑娘，哎，一转眼就看到了她。11岁的小梅手里举着半块囊，腮帮子还鼓鼓的，阳光穿过新梅树的碎金叶子，一片一片地落在她红扑扑的脸上。她盯着西林手里沾着白霜的紫色果子，眼睛亮得像装了星星。阿姐，你摘的新梅甜不甜呀？我妈妈说，像西头西林家的新梅是全村最香的。西林愣了愣，把筐子里最红最大的那颗递过去，小梅咬了一口，酸甜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她赶紧用手背一抹，笑得露出了两颗小虎牙。酸是有点酸，可是后面的甜像我奶奶熬的蜂蜜水。阿姐，以后我陪你一起来摘新梅好不好？我爬树可厉害了，能摘到树顶最红的那几颗。风又吹过满树的新梅叶子，沙沙的响起。17岁的西林看着眼前蹦蹦跳跳的小太阳，压在心里好几个月的沉石头忽然就轻了一点点。这段初遇像一颗刚熟的新梅，带着点青涩的甜，一下子就把两人拉进了南疆的巷子里。但是西林的日子那时候还远没有变甜。就是我拿到这本新书的时候，其实看影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温暖。接
接下来的这段呢，也和大家再来分享妇联的连连妈妈第一次推开西陵家院门的场景，也是西陵灰暗的日子里第一束真正照进来的暖光。土坯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的时候，西陵正蹲在灶台前给哥哥熬药，煤烟把他的脸熏得红红的。妇联的连连妈妈提着一袋子药和一兜刚蒸好的包子站在了门口，一眼就看见了炕床上躺着的男孩，被子盖到了下巴，脸色白得像窗外的霜。角落里的母亲正捂着嘴咳嗽，指节瘦得凸出来。西陵慌地站了起来，手在围裙上反复地蹭了几下，不知道该先擦汗还是先给客人搬凳子。连连妈妈走过去，伸手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把手里的温热的包子塞到了她的手里。傻孩子，站着干嘛？我今天顺路过来看看你们，药我给你带来了，学费的事儿你别愁，剩下的路我们一起走。灶堂里的火光跳起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暖融融的。西陵咬了一口热包子，眼泪啪嗒啪嗒的一下掉在了面碗里，是咸的，可心里却第一次尝到了一点实实在在的甜头。

其实呢，在碧然老师这本《新美女孩》的书里面，其实打动我的从来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旁边站着的人。希林的成长路上，莲莲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她最需要的时刻。从高中学费到高考填报志愿，从哥哥的医药费到家里新梅林的销路，从来没有让她一个人扛着。还有11岁的小梅，天天攥着糖往他家里跑，陪他在新梅树下写作业，陪他熬夜给哥哥熬药。必然在书里写的全是南疆乡村最日常的烟火，邻里之间递一碗热饭，放学路上帮着摘半筐子的果子，基层干部踏遍田埂的脚印，这些细碎的善意凑在一起，就把像生新梅一样酸涩的日子慢慢熬出了蜜味。中国散文学会原会长叶梅评价这本书说到了，说传递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真实途径。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使林丹也说，以大地为笺，以善意开花。碧然老师用温润诗意的文笔，借双视角叙事，描摹了边疆少年成长的途径。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碧然老师的新书《新美女孩》。9月12号那天呢，喀什书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一摞摞新美女孩的封面上，暖得像刚晒过的新梅。碧然老师站在读者中间，讲了他写这本书的缘起。他说，他在南疆走访的时候遇到了一种新美的乡村女孩，小小年纪就帮着家里打理果园，天不亮就起来摘果子，干完活就趴在果园边的土堆上写作业，却从来没说过一句苦，眼睛里永远亮着对未来的盼头。那个女孩的模样深深扎进了碧然的心里，她花了近一年时间打磨，把南疆大地上无数这样坚韧又明亮

的孩子都写进了书里。分享会的现场，碧然老师对着台下的读者说，平凡的生活里藏着最动人的坚守，普通的少年心中自有滚烫的梦想。那天下午呢，他还带着新书走进了乃泽尔巴格镇琼布斯村和前进村，为近300名乡村少年做公益阅读分享。在琼布斯村，四个小朋友登台和碧然老师一起共读新美女孩的序章，稚嫩清脆的童声回荡在现场。然后三个学生代表分别以我的家乡、我的梦想为题，讲了自己的故事。有一个叫塞里玛·阿布杜麦利的小姑娘，她说她未来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学成之后呢，返乡扎根，守护乡邻。还有一位女孩呢，细数家乡的美好特色美食、精巧的手工艺品、游人如织的喀什古城，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必然听完之后呢，认真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未来可期。还有呢，我给大家说，我特别喜欢书里的目录，就是它不叫第一章、第二章，它叫《我的邻居阿姐》、《青青新梅》、《风过新梅岭》、《夜里的光》、《血脉里的星光》、《我的莲莲妈妈》、《高考冲刺》、《火炉与暴雨》、金色的麦浪、新梅熟了。大家听听，其实每一个标题都是一幅南疆的日常油画，有风，有光，有火，也有雨，最后呢落在满树亚湾枝桠的甜果子上。

0: 接下来呢，我就把毕然老师的现场的一段采访分享给大家。其实之前呢，我就和大家说过，就是特别的想邀请毕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他的书籍、他的创作经历。但是呢，确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来到。但是，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我一定会邀请到毕然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听听毕然老师他怎么说。
1: 最近《新美女孩》这本书是今年八月份最新上市的，可以说呢是和新疆的西梅同步上市，带着这种由青涩转成的最后的甜蜜，呈现给我们的读者的。那么去年呢，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我呢采访了书中的主人公，然后今年的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可以说这本书给到的这个回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惊喜。同时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书去呈现新疆的大地上的真实的声音。
0: 对，刚才呢是毕然老师，他的写到的就是《新美女孩》发布片段当中的一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记者采访的毕然老师所说的内容。
1: 携《新美女孩》来到喀什，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新美女孩》这本书本身就是从咱们喀什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它身上呢，其实是有人在陷入困境当中。如何走出困境，然后呢邻里之间相互守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有乡村振兴、乡村巨变的这样的一本书。也就是说，用新时代新图景去展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新疆大地上波澜壮阔的这样的一个画卷。那么这次来到喀什呢，也希望呢用这样的一本书来回馈新疆大地上无数个奋斗的孩子们，希望更多的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一本书能够看到家乡的美好，能够一起共建美好家园。
0: 确实毕然老师在现场的时候倾情在推荐《新美女孩》这本书，我读完之后呢，我也觉得我也特别的想要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这首歌送给仰望星空啊，也送给默默，也送给小林子，因为今天他们都在听我的节目，他们也说到了说每天都会定时的在这里听节目，然后呢就是听到好听的歌曲也会搜索下来然后放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哎，确实的，每次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歌曲的时候都是精心挑选的歌曲，还有呢仰望星空，千万不能打瞌睡，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你们，也希望让你们在这个午后的精神能再好一些。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碧然老师的新书《新美女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阅读推广达人林丹看完这本书的感受。林丹也和我们分享到，他说在这本书当中，有个女孩叫西玲，有一个女孩叫小梅，她们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这里的人们一直在研究怎么种出更好吃的西梅。翻开《新美女孩》，不知不觉就被他们的故事吸引着走进了这片土地。他说，我是在飞机上一气呵成地看完了这本书，中间还掉了两次眼泪，是不是也有哪个细节打动了你呢？他说，此时此刻在书香润家风阅读半成长家庭亲子阅读主题交流活动上，一起呢见证了这本书正式的发布，心情非常的激动。作为无比热爱新疆的阅读推广人，真心的期待这本书在新疆大地上，在每一个石榴子家庭书房、石榴子书架上与每个新疆女孩子相遇。而这本书呢，也将带着浓浓的新疆人文和自然气息呢，走进更广阔的世界。以书为媒，让新疆女孩的故事被看见，让新疆人与人有情有义的互助互爱去打动人心。了解一片土地，就从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开始吧。这本书的创作者是扎根新疆基层多年的碧然女士。作为大学教授、国家一级作家，她依托西部计划，带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到新疆县域支教，真实且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勤于笔耕和田野调查，讲述的故事动人心弦。和碧然老师的相遇是在2025年8月23日的新疆喀什。那一天，我和众多的书业人一起出席了第二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南疆大地，一直的感觉就是这片土地很神秘。他说，在这个活动上，我和碧然老师都是被邀请的嘉宾，会后两人相约逛喀什博物馆和古城，相聚甚欢。而这次来和田呢，已经是我今年的第三次南疆行了。南疆我也算是浅浅的走过喀什，还有呢兵团一师阿拉尔市、兵团二师铁门关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和田地区。这些年我很热衷于记录有缘因为推广亲子阅读抵达的每一个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就是我一直践行的成长方式。祖国大地如此广阔，余生必勉力行之。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了印记。再一次见是碧然老师来北京出差，我们相聚在公园里高颜值的书局，聊到新美女孩的故事，我热心地把她直接带到了中国妇联出版社总编的办公室，没想到一拍即合，促成了这本书的温暖理想。而今年呢，我

三人在现场一起祝贺新美女孩绽放，而这里距离北京4000多公里，多么神奇！正如这本书所传递的，新梅是一种力量，让荒漠开出希望之花；爱是一条河，从不止息；善是一盏灯，照亮归途。李楠老师说，如果此时此刻你需要来自外部的力量，那就把新美女孩带回家吧，看看小女孩在一次又一次困境当中找到的力量，勇敢前行。书里有家的温暖，有邻里乡亲，有非亲非故的莲莲阿姨。其实呢，我们未曾孤单过，看一看周边都是人，都是力量。一次跨越民族的爱心接力，一场从戈壁到绿洲的甜蜜蜕变，一段两个女孩用奋斗写就的成长传奇。林丹老师呢，是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使优贝亲子图书馆的创始人。那刚才呢，分享的就是林丹老师写的《新美女孩》这本书是怎么相遇的，和碧然老师是怎么相遇的一段经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那英的《默》啊，也是想要把它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碧然老师的《新美女孩》。这本书确实，我觉得我是有幸，应该是就是非常早的，就是一出版，我基本就是读到了一本书。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为大家读一读全书最后的一章姊妹两地书里的片段，那这也是整本书最温柔的收尾了。西陵坐在大学宿舍的书桌前，笔尖落在信笺上的时候，窗外正飘着南疆寄来的杏梅香。小梅，我上周收到你托连连妈妈寄来的新梅了，颗颗都挂着白霜，咬开全是蜜一样的甜。我在大学里选了农学专业，跟着导师研究新梅的品种改良，以后回去咱们村的新梅要种得比现在更甜，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千里之外的南疆小院里，小梅趴在杏梅树下的石桌上写回信，铅笔头咬得圆圆的，字里行间全是雀跃。阿姐，咱家果园今年的杏梅丰收了，连连妈妈帮咱们联系了电商直播间，上周一天就卖出了300多单。我现在放学就去果园里帮忙摘果子，等你放暑假回来，咱们一起在树底下搭凉棚，就着杏梅吃冰粉。风穿过杏梅林，把两张信笺上的字迹吹得轻轻晃。西陵的信里夹着大学图书馆的银杏叶，小梅的信封里塞了一朵杏梅枝上刚开的干花。他们隔着几百公里的路，你一笔我一画，把年少时的酸涩日子慢慢酿成了满袋满袋的新鲜梅。就像书里写的那样，每颗新梅核最后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壤，发了芽，开了花，结出了亚湾枝头的果子。

这是刚才在全书的最后的一部分，姊妹两地书里的片段，真的我觉得读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温柔，是不是再一次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依然觉得被暖到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说再见之前呢，我想把书中扉页上的这句话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幸福是用奋斗酿造的甜蜜，而爱是值得我们永远传递的宝贵礼物。在喀什，新梅的开花，新梅的成熟，新梅的结果，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从春天的青涩，到夏天的酸楚，再到秋天的甘甜，一颗新梅的旅程和一个女孩的成长，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慢慢变美好的过程，其实呢都是一回事儿。九月的喀什，分离全是新梅的甜香。我是丽梅，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今天呢，健康超链接为您带来的主题是高危产妇多器官衰竭，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多学科团队奋力抢回一命。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一名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危重产妇开展治疗，历经十余日昼夜攻坚，患者顺利好转出院。产妇陈女士今年34岁，有三次剖宫产手术史，本次妊娠孕27加5周，孕期确诊胎盘植入，胎膜早破，绒毛膜羊膜炎，产科风险极高。日前呢，陈女士因为腹痛、阴道大量流血，紧急的入住当地一家医院，次日急行的进行了剖宫产术，术中大出血约1500毫升，发生失血性休克。为挽救生命，团队呢紧急为其实施了子宫次全切除术。术后呢，患者的病情急剧的恶化，快速进展为产褥期的脓毒血症、重症的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心源性休克，合并急性的肝肾功能衰竭、凝血功能障碍、重度酸碱及电解质紊乱，常规有创的呼吸机无法维持氧合，生命垂危，常规治疗方案已无法遏制病情的进展。在接到产妇所在地医院远程紧急会诊求助之后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重症急救预案，组建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二科主任宋云林、母胎医学中心名誉主任朱启英牵头的多学科专项救治团队，携带全套的 ECMO 设备连夜赶赴当地。历经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多学科团队十余日的综合

急救患者的肝肾心肺凝血等全身脏器功能逐步恢复稳定，脱离所有疮的生命支持，感染完全控制，可以自主进食活动，达到出院的标准，顺利康复出院。本次跨区域的 ECMO 驰援多器官联合支持救治，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硬核技术兜底多学科协同诊疗的标志性案例。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